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四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三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一局当中要各射出两箭，也就是说一局这支队伍要射出六箭，那四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2个10环，1个9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10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1个9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

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四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9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1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

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一金三银一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一金两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

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但是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正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正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

0: 就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循环。九环。弗勒顿。嗯，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嗯，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泰兰尼斯稳跑

0: 且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人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图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选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的，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挡拆。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 旁开之后打进，打成二加一。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二加一。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了，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能打进。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4: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d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 hand off ovdje, nazad. Vamada, ne, ajde! To je najbolji, Srbija!
3: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

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次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两发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侧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

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联防，不错。好球，打成三加一。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阶段罗斯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对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顶着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斯托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

还一个三分，美国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

那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一个后射补中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事儿。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再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

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五分，布斯图利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这边球员就是个儿高，身体速度也快。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这种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截的时候。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这球确实是走不了。

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地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被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这么大。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啊，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啊，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

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算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弱侧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里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0.3秒，整个上半场。

0: 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12分分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利用罚球线位置侧应，直接选择了出手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布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绩，都想打得很快。球，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想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往上一球，险些又被断线。

宋杰今天12分。球传的太随意了，美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整个这一节塞尔维亚队也是被压制比较狠，哎，直接投了，直接上个反篮就完了，这种球不能再等了。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宋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10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

队这一下算是起了一个小小的势头。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球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Thank you.

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每个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支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董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董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不错。

一球打到三十分分差，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距离比赛结束也就五分钟左右，已经三十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少了一个全场二二幺。

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强突好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库兹穆查，谢谢大家。

0: 低位周转，小抛投，
1: 火，
0: 这球能扣进。苏丽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角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呼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irst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

朗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

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
3: 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香。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娜也成功爆发。辛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0: 开车哟。
1: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at's it.
0: 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基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基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 fusé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那脚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局点的情况之下，辛娜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类似球，辛娜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娜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娜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
4: 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

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球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他的选择。

0: 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

0: 第一时间对准了辛娜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娜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娜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斯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娜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夫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自卫练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啊，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了。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啊，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1: 15 love

prosperity, love.

0: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
1: 茨
0: 布列夫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Love。
1: 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2: 14, 15.

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太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无安的梦，佛神。
1: 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了，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新。

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往前，但是往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海日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

纳到发球局当中啊，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啊，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啊，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坐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茨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茨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

0: 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
1: Please.
0: 这一拍确实是让辛娜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娜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娜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0: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罗马尼内斯碰撞艇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奇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这个球，
1: 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给他分身，非常好的机会，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2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5: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我劝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

0: 反击与控制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较量。老对手新故事，英格兰阿根廷相遇看点足。郑钦文状态回升，取得 WTA 250雅典站开门红。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经过两天的休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始半决赛的争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率先登场。下面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北京时间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两队都在达拉斯进行了适应训练，那么他们准备的如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的前方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 世界杯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热度也是更上一层楼。我来到达拉斯已经是报道第9场比赛了，这也是第一次在两队赛前训练的媒体采访环节呢。媒体需要先进行报名才有资格去进入采访区，这也是体现了两队在本场比赛的热度。
3: 西班牙队在

0: 赛前三天就抵达了达拉斯，这也是他们第二次来到达拉斯比赛，对当地的天气等各方面条件比较适应。训练中，球队首先给亚马尔庆祝了生日。7月13号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19号19岁，赢球将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年轻的亚马尔肩负着西班牙队的厚望，但本届世界杯上他带伤出战，6场比赛仅打进1球，状态没有完全达到预期。尤其进入到淘汰赛，以亚马尔为首的西班牙攻击群终结能力的问题进一步被放大。队长罗德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亚马尔需要放下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焦虑，踢得更平静一些。在1/4决赛击败比利时后，亚马尔在采访中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说不定是他们怕我们才对。这番言论引发了外界议论，不过亚马尔在俱乐部的队友昆代对此表达了充分的理解。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冒犯，我跟亚马尔很熟悉，我很了解他，我在巴萨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做，这是他建立自信的方式，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球队，我认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动力，而不是不尊重的表现。其实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不仅承担了进攻的任务，还经常参与边路协防，他是队内参与争抢次数最多的球员之一，体现了在攻防两端的积极性。无论亚马尔状态如何，他依然是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进攻点之一。在尼克威廉斯回归后，西班牙队也将重新实现两翼齐飞。不过法国队中场拉比奥表示，球队不会只针对亚马尔进行部署。
1: 我们不会针对亚马尔进行防守，我们会聚焦于整个西班牙队，而不只专注于某一个球员。西班牙队在各个位置上都很危险，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其他前锋都可以控球，攻击禁区附近的狭小空间完成配合，所以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力，而不仅仅盯着某个人。
0: 法国队在赛前2天才抵达达拉斯，球队首先遭遇到了雨水的侵袭，这也是一个月来达拉斯第一次下雨。不过等到法国队训练时，达拉斯又回归了暴晒天气，球员们对此倒是很适应，在场上状态放松。法国队的反击战术炉火纯青，他们拥有强大的前场攻击群，姆巴佩、奥利赛领衔的前场四人组不仅个体实力超群，还能够进行各种换位。本届世界杯，法国队体现出强大的进攻实力，不过西班牙出色的高位压迫和中场控球能力是克制反击战术的法宝，对此法国队也会对球队的踢法进行针对性调整。
1: 我们两支球队都非常注重进攻，西班牙一直以来都以控球为主，但是他们也能通过反击给对手制造威胁，
0: 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可以压制对手，也可以利用反击机会，我们必须控制住球权，因为你不能让西班牙控球90分钟，否则他们就会找到空当，配合默契最终击败你。法国与西班牙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击与控制的对决之战，而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两队都有极强的个体实力和清晰的战术思路，与此同时也都并非没有破绽，达拉斯的这场收官之战想必会异常精彩。
2: 一边是拥有超级球星的法国队，一边是主打华丽传控的西班牙队，两支欧洲豪门近年来多次上演强强对话，这次的巅峰对决，谁能率先拿到一张决赛的入场券呢？
3: 谈到这支法国队，姆巴佩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一名前锋，他依然是摧城拔寨的利刃，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改写比分。作为队长，他褪去锋芒里的青涩，扛起全队前行的重担。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并列射手榜第一位。
4: 大型赛事就是姆巴佩的舞台，尤其是世界杯，我们清楚他的实力，我们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赛场。
3: 如今，姆巴佩早已不只是一名得分手，曾经的追风少年已经成为法国队攻防两端的精神支柱。
4: 说实话，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尤其是看到他拼尽全力防守的时候，就和年少时一样，你能感觉到仿佛是有种信念让现在的他更有斗志。

0: 球迷们在期待这位超级天才能否带领高卢雄鸡再次闯关，挺进决赛。另一边，西班牙队把传控的浪漫演绎到极致，斗牛士们不急不躁编织攻防密网，团队配合行云流水，亚马尔冲击力十足，尽情展现青春澎湃的年轻活力。
1: 首发名单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作用都很关键，即使没上场，
0: 梅里诺作为替补连续两场上演绝杀，西班牙队的板凳球员也有力挽狂澜的实力。
1: 对阵法国队的感觉嘛，这会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巅峰碰撞，两支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对决，但我们有信心战胜任何对手。

0: 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世界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打响，由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的交手有不少经典名局，他们的再一次相遇也同样看点十足。
1: 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四强之后，当地时间7月12号，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经历了加时赛的阿根廷队消耗极大，所以主力球员以休息调整为主。而劳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和洛佩斯等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进入了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过去4场比赛，阿根廷都打进了3球，强大的攻击力无疑会增强球队晋级的信心。同时，这也将是阿根廷队史第6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此前5次他们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时隔8年再度打进世界杯4强。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队已经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4次打进半决赛，这追平了他们在2018年之前打进国际大赛4强的次数。英格兰队的两大巨星凯恩和贝林厄姆都已经打进6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同一球队的两名球员在单届赛事达成这一成就。而如果凯恩在半决赛登场，这将是他第121次代表3狮军团出战，他将超越鲁尼，排名队史第2，仅次于传奇门将希尔顿的125场。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不论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还是贝克汉姆的红牌和点球复仇，都是世界杯殿堂中永恒的经典。再度相遇还将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0: 随着本届世界杯进入尾声阶段，国际足联也确定了半决赛和决赛阶段的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们不再有执裁任务，至此呢，他们也圆满地结束了世界杯旅程。
1: 本次世界杯，马宁、周飞和傅明三位中国裁判员入选了国际足联的裁判名单。北京时间6月21号，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在本届世界杯上完成了首次集体执裁。此外，马宁和周飞还分别担任了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与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主要承担视频助理裁判相关的工作。其中，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而在16分之1决赛德国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马宁与周飞进入裁判组，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中。

0: 从校园到世界杯舞台，从青春懵懂到从容淡定，我用了20年证明了坚持的意义。47岁，很多人说太晚了，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在，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裁判工作，更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裁判员能够接过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再次感谢大家的关爱。
1: 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历史性的闯进8强，他们回国之后呢，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球队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而最抢戏的人还是可爱的哈兰德。
2: 当地时间7月13号，挪威队抵达奥斯陆，哈兰德身挎背包，怀抱浣熊威士忌，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走下飞机。在奥斯陆王宫，哈兰德等球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王室成员与哈兰德亲切握手交流。随后，挪威全队走出奥斯陆王宫，穿过仪仗队，享受着球迷热情的欢呼与最高规格的英雄般的礼遇。本届世界杯，挪威队的维京划船划过了每一座他们比赛的球场。挪威王储哈康索性自己拿起鼓棒，掌握节奏，让现场的球员、球迷们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维京划船，让这个夏天挪威队美好的世界杯记忆在一声声欢呼中深深刻进每个人的心里。北京时间7月13日，克罗地亚足协官方宣布比利奇成为克罗地�亚国家队新任主教练。现年57岁的比利奇曾在2006年至2012年间执掌克罗地亚队。此外，他曾在中超北京国安、英超西汉姆联等球队执教过。据克罗地亚本国媒体报道，比利奇回归后的首要任务是劝说老将莫德里奇继续为国效力。比利奇的上任距离克罗地亚前主帅达利奇的卸任仅过了5天。在达利奇执教的9年时间里，格子军团曾拿到过世界杯亚军和季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球衣文化远不止穿一件球衣那么简单，它承载着球队的精神、地域文化和球迷的身份认同。下面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球衣集市去看看那里不同的球衣。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那么对于球迷来说呢，球衣文化也是足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达拉斯的球衣集市，来一起去看一看这里有非常多的

性更好，而球迷版呢，它的这个整体会显得更加宽松一些。那除了球迷版和球员版的球衣以外呢，还有更高级别的更衣室版和落场版呢，都是球员会真正上身去穿的球衣。这样的球衣呢，在普通的商店里是很难买到的。但现在呢，随着很多球衣网站、球衣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您已经可以。

0: 球衣已经不仅仅是您穿着它去球场上去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了，它更可以成为您在日常中的穿着，成为一种时尚单品。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7月13号宣布，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此前，国际奥委会于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乒联表示，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可正常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拉开战幕，混双预赛首轮的一场较量，河南队的夫妻组合牛冠凯、段东岩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他们以3-1击败对手，顺利晋级。
6: 混双预赛首轮的一场较量，牛冠凯、段东岩面对海南组合吴浩熙、任子瑜。牛冠凯、段东岩在11-9赢得首局后，第二局开局就以0-6落后，并以9-11丢掉一局。之后，牛冠凯、段东岩把握住了关键分，他们以11-8、11-9连赢两局，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7: 他会提醒我，让我整体的放慢一点，然后就是在技战术上面，就是说让我就是多上台，然后我们争取就多打一些回合。
8: 第一次配能打成这样，我觉得刚开始有些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发挥能发挥成什么样，因为这个赛场也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场，然后刚开始紧张，然后打了几局以后，后面就我俩都轻松一些。
6: 上海地产集团一队的李天阳和湖南横纲一队的朱思斌是一对跨单位的双销组合，本次比赛也是他们的首次正式配合。预赛首轮，他们以大比分3-0战胜四川组合于毅阳、廖毅洲，晋级下一轮。同样首次配对的上海组合赵子豪、马晓慧以大比分3-1战胜黑龙江组合王新瑞、童子元，晋级下一轮。
5: 再来关注网球消息， WTA 250雅典站昨天晚上展开正赛首轮的对决，郑钦文2-0战胜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取得开门红。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来自澳大利亚的资格赛选手米契奇。
9: 草地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5: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进行了从门员到互助的第三赛段，来自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
10: 第三赛段全长168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这一赛段选手们要攀爬位于赛程后半程的12盘坡，这是一个一级爬坡点，同时这也是本届赛事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爬坡路段。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从本届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非常明确的战术，一直在争夺爬坡王原点山的奖项上非常积极。 在这一赛段中，他们队中的尤纳斯·拉普也是成功拿下所有爬坡点的第一名。
1: 我们今天主要是尝试两个爬坡点，那在突围集团里边，我们有另一个队友，他是在今天做了很大的这个领骑工作，然后到最后尤纳斯很成功的能够进入到突围集团，一个人去单飞，单飞了差不多50多公里吧，然后被追回来比较可惜。

0: 惜，但是这就是比赛，我们争取后续的比赛继续努力吧。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骑行，来自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的穆卢贝尔汉收获赛段冠军，个人总成绩黄山，归属于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凯塞多塞佩达。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迎回来，来看一条短消息。
17: 2027年世界棒球12强赛资格赛中山赛区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东中山举行，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山。2027年正赛参赛队伍由12支扩充至16支，比赛增设中山与巴塞罗那两站资格赛，每站前2名获得正赛入场券。资格赛将于2026年11月26日至29日在广东中山熊猫纪念球场举行，中国、捷克、尼加拉瓜和英国4支球队将展开6场角逐。
13: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8: 北京多云，23到34摄氏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无锡阴，29到36度。泰州阴，27到34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2度。绍兴晴，30到38度。永州多云，26到37度。昆明晴，19到29度。楚雄多云，19到30度。上海多云，28到37度。泸州晴，28到41度。运城小雨，26到36度。曲靖多云，20到30度。昭通多云，19到32度。晋中多云，20到34度。襄阳多云，28到36度。亳州多云，29到36度。青岛小雨，24到31度。宝鸡小雨，25到37度。深圳大雨，26到30度。台山大雨，26到30度。万宁雷阵雨，26到30度。
13: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19: The 2026 World Cup is down to its last 8 teams.
20: Hopefully we will get a World Cup blockbuster here. Spain are heading to Dallas to take on France. The lights go down on the Belgian dream.
21: 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2: 瓦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这个球，
1: 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来到迈阿密，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无需多加介绍，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对你们来说，它或许也并不陌生。近年来，迈阿密已经成为全球足球版图上的重要城市，许多足坛最耀眼的名字都在这里安家。对于热爱足球的人来说，这里有太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我们的旅程继续，走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16座主办城市。这就是城市故事。

0: Before we dive right into it,
1: 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聊聊我的城市。
0: This is a place.
1: 这里是足球与风采相遇的地方。
0: Home to Inter Miami.
1: 这里有迈阿密国际。这支球队凭借超级球星的加盟和宏大的抱负，早已全球瞩目。从洁白的沙滩到声浪翻滚的球场。这里比赛时的狂欢能量正是世界第一运动最合适的背景。2026年6月15号，迈阿密迎来历史上的第一场。

0: 场世界杯比赛。这座城市飞速成长的足球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这里会成为足球迷的理想目的地。如果说谁真正把迈阿密足球文化融入了生活，那一定少不了社交媒体上的足球达人布莱恩·拉福蒂。布莱恩，现在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迈阿密国际了，贝克汉姆、梅西，还有什么是大家不了解的？
1: 说实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球迷。每逢比赛日，所有人都充满了激情，整座球场都在震动。
0: 请描绘一下，当你来到球场会看到什么？
1: 你会看到一整片粉色球衣的海洋，背后都写着梅西，这里是十号，那里也是十号。然后你走向自己的座位，准备迎接一场精彩的比赛。你会听见所有人一起唱起助威歌，因为这不只是家人，这是 La Familia。
0: 迈阿密本来就是一座体育之城，除了迈阿密国际还有很多其他球队。
1: 没错，有人说他们现在正在和其他球队甚至是迈阿密热火队竞争，但在我看来他们已经站在了同一个舞台，甚至正在超越。一旦走进球场，就几乎没有安静说话的时候了，九十分钟甚至更久。当你去看迈阿密国际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真正感受到迈阿密国际，这一切都离不开球迷团体。我叫哈尔斯马斯，是迈阿密国际的管理所有者。我出生在迈阿密，来自古巴。我觉得我们一起构成了迈阿密多彩的文化。我们的球衣上有着一句话叫自由追梦，我认为这非常能代表迈阿密。这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一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这里有海洋、海湾和沙滩，但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这是一座双语城市，约六成人口是西班牙裔，是真正的大熔炉。我为我的城市感到无比自豪，我认为它是美国的心跳。我叫克里斯托弗·莫拉·马尔科，是 Vice City 1896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迈阿密国际官方球迷组织的一员。创立 West City 时，我们的初衷是让人们能参与一件有意义的事，为了我们的城市，也为了南佛罗里达的足球社群。让 West City 与众不同的是组成我们的不同社区与不同国籍。它背后的理念是用拉丁美洲的方式庆祝足球和足球文化。我们在看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迈阿密的缩影，食物、音乐和色彩。这正是足球的意义，它对这项运动的庆祝，是对球迷的庆祝，也是对家庭的庆祝。我们看到人们歌唱、击鼓，看到烟雾和旗帜，那是我们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这一切的最好见证。哪怕倾盆大雨，哪怕球队状态起伏，我们都会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签下梅西是美国足球运动的转折性时刻，他改变了这项运动，对此毫无疑问。从商业影响力来看，他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员。我们为孩子而建，希望有一天他们为他们的父母参与这件独特的事而自豪。我不是随便这么说，我认为迈阿密是美国足球真正的中心。我的合伙人大卫·贝克汉姆以及我的兄弟何塞，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当人们想到美国足球，就会想到迈阿密国际。如果要用几个词概括，我会说自豪感，一个短暂逃离现实的地方，也是许多热情汇聚的地方。

0: 世界杯将在这里举行七场比赛，我认为这将是这座城市支持足球的有力见证。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来到这里，看见我们的城市。这里有太多来自南美、中美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把迈阿密称作家。我认为这会让世界看到迈阿密今天的位置，也看到它将走向何方，继续成为一座全球城市。我认为每一届世界杯都会触动新一代人。世界杯会让孩子们爱上这项运动，那也是你最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的时刻。所以我相信，这届世界杯会为美国新一代球迷开启特别的一战。这不只是比赛本身，也关乎围绕球队展开的一切。迈阿密将成为世界杯的绝佳展示窗口。
1: 我们现在在小海地，这里在迈阿密社区中有怎样的位置？
0: 海地裔群体是迈阿密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带来了浓厚的足球文化。虽然我们在世界杯上的成绩并不算突出，但足球在海地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它不只是一项运动。
1: 作为本地人，有什么亲身经历吗？
0: 虽然我不会说克里奥尔语，但因为我是海地裔美国人，我和很多海地人天然就有联系。小时候我在这里踢着球长大，每当我遇到另一位海地人，我们之间立刻就会有一种默契。只要说一句克里奥尔语你好吗，然后就可以一起踢球，度过一段欢乐的时光。
1: 和我们聊聊海地的日常生活吧。
0: 当然，就在这里，在小海地，你几乎能尝到家的味道。海地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彼此扶持，不管是不是海地人，都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邻里。这种精神在这里举办的赛事和比赛中能够体现得很明显，归根到底就是相互支持。小海地是迈阿密社区最早迎来海地社区定居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这片区域是海地社区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小海地足球俱乐部已经成立11年了，我叫帕特·桑坦杰洛，是创始成员之一。在海地社区里，孩子们热爱足球，他们的父母也热爱足球。目前我们有200名孩子，男孩女孩都有，还有6支不同的竞技队伍。最初的目标是让他们一年四季都保持忙碌。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他们全年都在踢球，就不会出去惹是生非了。海地人勤劳，也重视教育。小海地足球俱乐部是帮助他们留在学校的一种方式。只要他们留在学校，完成高中，进入大学，人生的机会就会一下子向他们倾斜。这个项目让一切成为可能。
2: 当我离开海地来到美国时，我听说了小海地，我想成为这儿的一部分。我加入了，踢球也很享受。我曾经为海地国家队效力，所以为小海地踢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但是我仍然感觉自己是在代表海地。对我来说，小海地是最好的地方，因为它帮助你学习和进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年轻有梦想，就会愿意身处小海地这样的环境。这是我在这踢球的第4个赛季，我们彼此就像家人，联系很紧密。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真的。
0: 我们的项目是免费的，家长不需要为球衣、出行、裁判或教练付费，这很特别。直到今天，我们仍是整个佛罗里达州唯一一个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孩子开放的免费青少年足球项目，也可能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了。

0: 这就是我们如此为这个项目感到自豪的原因。我们确实在做一件事，确保这些孩子在人生中有一个机会。
1: 帕特先生对我们来说就像父亲一样，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处境，他都在帮助我们。他是个好人，总给我们指引。他总是努力地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我们谈学校，也帮助我们寻找在美国获得文凭的办法。他让我们感到安心，而且他对我们很好。是的，他是个好人。
0: 去年，我们女队的一名守门员被征召进入参加世界杯的海地国家队。我们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些女孩们，会在心里想，也许我也能做到。
1: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举办过世界杯了，对我们来说，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切，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过去我们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比如维尼修斯这样的球星，现在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这是一次美妙的机会。

0: 你认为这里的足球文化是什么样的？
1: 足球本来就是一种通用语言，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项运动。我走在迈阿密，人们会立刻产生共鸣，想参与。我们甚至不需要说同一种语言，这正说明迈阿密的足球文化有多特别。
0: 是啊，足球就是那门通用语言。那么梅西的到来又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
1: 其实在他来之前，所有人就已经知道梅西，已经早就被梅西激励了，而现在他真的出现在这里，你有机会日复一日地看他踢球，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大家都爱他。
0: 听起来迈阿密是最适合梅西来的地方。
1: 哦，100%，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是他的球迷。2022年他赢得世界杯时，那不仅属于阿根廷，也属于每一位梅西的球迷。我认为迈阿密就是梅西最完美的归宿。梅西，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改变了这座城市，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个联赛，聚焦到迈阿密国际，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
2: 我叫达里奥·戴兹，来自阿根廷，2013年移居美国。从小我就热爱足球，我一直为比赛着迷，喜欢去球场看球，直到今天我的工作也围绕足球展开。我从事媒体工作，报道足球，做传播，有时也做解说。说到足球，它始终很简单，一个球，两根门柱，几条白线，你必须和来自不同国家的球员磨合，而这正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我们现在在火烈鸟公园，这里是迈阿密海滩足球联赛的举办地，它是南佛罗里达最古老的联赛之一，距离海洋大道只有6个街区。这里的竞技水平很高，绝大多数球员都是阿根廷人。迈阿密拥有规模庞大的拉丁裔人口，因为从地理上看，这里是美国最靠近南美的城市，也自然成为一个枢纽。
3: 这里是美国最痴迷足球的城市，一直如此。所以，当你来到迈阿密，你会感觉到，这里是一座足球之都。
1: 有人称它为南美的足球之都。足球正是把这些社区连接在一起的东西。
3: 但阿根廷人是与足球一起呼吸的，这很难用语言来解释。
1: 如今，带着成熟之后的智慧与视野，梅西似乎已经准备好面对世界了。太美了！我们现在在马诺洛斯。这座城市里一个史诗般、传奇般也极具历史感的角落，这里是阿根廷人的聚集地，总是人满为患。

0: 群像。
1: 人们爬上了那里的屋顶，到处都是人，大家不停地跳着。是的，那真的是难忘的一天，值得铭记，也非常的史诗。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你懂吗？我们在1978年和1986年先后成为了世界冠军，那是60多年积累下来的足球传承。我们是看着马拉多纳长大的，也亲眼看见他举起了奖杯，而梅西也能举起他，这太不可思议了。对阿根廷来说意义太大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博卡加油，阿根廷加油，这就是他们的样子，这就是现实，这正是定义阿根廷人的文化。世界冠军阿根廷。
2: 如果能卫冕世界杯冠军，而且是在这里，在一个聚集着这么多阿根廷人的地方完成，那将不可思议。
3: 带我们来到了哪里？
1: 我们来到迈阿密古巴人的家园小哈瓦那多米诺公园。
3: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1: 很多古巴人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家的感觉。很多人会带着家人和朋友来，或者住在迈阿密想体验另一种文化的人。
3: 说到迈阿密，整座城市都充满拉丁裔和西班牙裔社区。迈阿密到底有哪些族群？
1: 没错，迈阿密被称为拉丁美洲的首都是有原因的。这里有古巴人、委内瑞拉人、阿根廷人、多米尼加人，还有更多族群。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一定会听到西班牙语。
3: 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1: 不完全会，但是因为我踢过球，所以我知道一些足球术语。
3: 在这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理解迈阿密和迈阿密文化？
1: 这里的文化很美，走在街上你会听见音乐，也会听见salsa，你还可以尝试各种食物，比如说馅饼什么的。
3: 想来点古巴三明治吗？
1: 当然了，
3: 既然我们都在这里了。你好，下午好。
1: 味道很浓，但真的很好喝。
3: 谢谢。
1: 我叫亨利·罗德里格斯，我是一名理发师，进入这个行业大约有9年了。这份职业让我有机会旅行学习，也真正发挥自己的能力。我妈妈是巴西人，爸爸是洪都拉斯人，我大半辈子都住在迈阿密。没错，我现在就是个迈阿密男孩。迈阿密最重要的文化特点之一就是多元，同时迈阿密也很有艺术气息。这是一座色彩非常丰富的城市，有很多涂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现在要去 Papi Blanza 创意空间，那里是我释放创意的地方。嘿，亨利，怎么样？哦，你怎么样？让夸张发型成为风潮的行业之一就是足球。比如智利的阿图罗·比达尔，他留着莫霍克，两侧还有图案，还有2002年的罗纳尔多，前额只留了一小撮头发。再比如巴尔德拉马，那位留着爆炸头的哥伦比亚球员。仔细想想，从美学上看确实很酷，但带着那样的发型踢球也是不容易。他们也为了打造自己的品牌做出了一些牺牲。我的艺名叫做 Papi Blanza， 很多人觉得这个名字好笑又好记，我觉得它确实帮助了我的个人品牌。这是我们的模特 Oli， 我们会把他的头发全部漂白，主要在这个区域做一个设计。 我刚开始剪发的时候。

0: 我总会想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想做一样的东西，我一直想挑战自己，也一直想学习新的东西。后来我学会了在头发上作画，我开始在头发上做不同的图案，结合不同的颜色做一些很大胆的东西。足球最美的地方是团结，他把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聚在了一起。当你在球场上，来自哪里真的不重要，没有人会在意你的肤色或者你来自哪里，大家都是为了这项运动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世界杯是每四年最令人兴奋的时刻。随着2026年越来越近，各种文化的声浪会越来越大，我无法想象到时候街道上会涌现出多少庆祝的人群。我希望这些话能传递给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表达足球代表团结，迈阿密也代表团结。一座城市里有如此丰富的多元文化，真的很惊人，也真的很多。是的，兄弟。
1: 我热爱迈阿密，这里的世界杯热情绝对无法否认。和布莱恩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非常开心。现在我们将离开佛罗里达，但是旅程还会继续，我们将继续走访2026年世界杯的所有主办城市。我们很快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天的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赛段啊，我们在演播室依然是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雍培。雍培你好。
1: 坤元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朱指导你好。
2: 坤元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演播室当中呢，先想请问雍培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演播室当中又来了两个新朋友，两个新朋友到底是谁。
1: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桌子上摆的呢就是林小恒和毛小烈。林小恒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在第一圈西宁绕城赛的时候就已经和大家见面了。那毛小烈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林小恒和毛小烈的原型分别是藏羚羊和藏牦牛，那这两种动物的特性当中就蕴含着这种冲刺和突破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可以在比赛当中有精彩的表现。
0: 对，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跟咱们两个吉祥物身穿的荣誉衫有关。目前比赛当中啊，身着黄衫的是乔纳森·凯塞多，身着绿衫也就是代表着现在冲刺王的是萨尔比。我还是想问雍培这个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三天咱们看下来，您对这两个车手有什么样的印象
1: 啊？那首先先来说身着黄衫的凯塞多啊，其实他虽然身着黄衫，但其实我的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场景还是他和51号阿吉雷在爬坡阶段激烈角逐的一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啊。那身着绿衫的萨尔比呢，那大家更是熟悉了，这两天我们频繁地提到他的名字，他也是在第一圈城市绕圈赛的时候获得了个人总成绩的第一名啊，所以今天也特别期待萨尔比在每个冲刺点当中发挥的表现。
0: 我觉得雍培说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2: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朱指导，就是昨天这个赛段我个人认为是相对于前面的两个赛段来说戏剧悬念最大、比赛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赛段。刚才雍培也提到了，像是凯塞多、像是萨尔比都有非常出色的这个赛段发挥。您会怎么评价昨天第三赛段，包括车手们的表现？
2: 我觉得昨天的这个赛段呢，它主要的这个难点还是在两个爬坡点啊，一个一级坡和一个二级坡的啊。这个爬坡点的这个难度非常大，
0: 而且两个爬坡它是挨着的，
2: 间隔的这个时间距离非常的近啊，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高强度的爬坡，包括像高海拔带来对于车手的这种氧耗啊，包括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对
2: 啊，但昨天我觉得有几名车手的这个表现呢，需要是确实是给观众朋友要介绍一下啊。一个刚才雍培也提到的187号萨尔比，包括173号拉普，他们在比赛一开始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啊，在前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赛段的路呢比较平缓，也是一个缓下坡的这样一个路面，
0: 100公里三个途中冲刺点全是缓下坡。
2: 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萨尔比的这个战术意图呢就是非常明确啊，我就是不停地去冲锋啊。那结果呢，这个也是意料当中啊，三个途中冲刺呢都是被他这个抢到了自己的这个囊中。那173号呢，拉普的这个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明确啊，他在突围之后呢一直是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了山顶，就是北仑山垭口的这个第二个的爬坡点结束以后，顺利的把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也是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0: 一个7分一个5分加起来12分。
2: 是的啊，所以他的这个爬坡积分呢也一下子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以后呢变成了爬坡积分的第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最后的这个终点呢也是比较有戏剧性啊，比如说像罗德里杰斯和这个穆鲁布兰啊，两个车手呢和51号阿基雷凭借超强的这样一个爬坡优势啊，最终呢是有11人的这样一个小集团到达终点。穆鲁布兰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车手啊，最后也是凭借自己的这个抢位和这个把握出击的时机吧啊，获得了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
0: 是，我觉得现在比赛，我们前两天都在说，现在比赛的整体竞争格局还没有完全分化开，但是第三赛段后，这种竞争应该说变得明晰了一些。那么接下来想问雍培一个问题啊，今天是来到了第四赛段，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看点，包括比赛本身的难点。
1: 好，第四赛段呢，我们是从有彩虹故乡之称的互助线出发，翻过拉脊山垭口，到达本届环青赛的第一个 HC 级的高难度爬坡点宗喀拉泽，之后呢进入被誉为最美公路的扎哈公路，一路到达我们的被誉为这个高原小江南的贵德县。那所以这条线路不仅是具有自己很明显特征的一条线路，而且也是外地的游客来到青海可以观光旅游打卡的一条旅游线路。
0: 另外今年咱们环青赛总共是设置有两个 HC 级的爬坡点，今天就要来第一个了。朱指导， HC 级爬坡点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对于爬坡手来说的话是一个挑战，包括所有的车手。那当然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对于想获得原点山最后总成绩，包括像通次绿峰这样四件荣誉山的这个获得者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而且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点它设置的位置非常好，它恰好是在我们直播进去之后不久就能够看到这个非常关键的 HC 的爬坡，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吧，一起来进入到今年环青赛的第四赛段的转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青海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们，你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的比赛转播。第四赛段呢，是从互助到贵德。我们请来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雍培和亚洲冠军前国家队队员朱正军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画面给到的是出发之后72.8公里的冲刺点啊，今天比赛依然是设置有三个途中冲刺点，但是今天比赛最为关键的，毫无疑问啊，是一会儿会在1:40左右来到的这个今年环青赛两个 HC 级爬坡点的第一个 HC 级超级南坡。
2: 是的，今年的这个比赛呢，总共呢设置了两个 HC 的这个爬坡点，今天是第一个，就是设在了海拔3803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
0: 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昨天的时候啊，昨天呢是两个爬坡点，刚才看到了173号拉普是很如愿的拿到了12分啊，这是终点前的冲刺，23年和25年两届环青赛黄山获得者穆鲁布兰，拿到了赛段冠军啊。
2: 目前看到的是昨天比赛结束以后的这个四件荣誉衫的这样一个排位。
0: 黄山呢是乔纳森·凯塞多，他现在整体的成绩只比穆鲁布兰啊是快1秒钟。
2: 目前看到的这个是。

0: 十一号阿基雷，
1: 阿基雷，
0: 阿基雷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是如愿穿上了圆点衫。
1: 阿基雷应该说是这三天啊，特别是第二天和第三天，
0: 进攻非常积极啊，
1: 太凶狠了。
0: 是的，现在看到的是蓝山，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
1: 巴特塞汉。巴特塞汉的蓝衫穿在身上已经是穿了三天了，但是呢极有可能啊，稍一不小心也会有两个亚洲车手对这个蓝衫虎视眈眈，因为与他的秒差离得挺近的。
2: 我们今天的第四赛段从互助出发到贵德，是从这个彩虹故乡啊骑到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贵德县，全程是196公里，充满了挑战。
0: 我看到现在是绿衫是萨尔比。萨尔比昨天的这个战术意识啊，包括他的这个目标非常明确啊，从比赛一开始就发起一个进攻，然后在进攻的时候呢，也是把途中的三个途中冲刺点啊，全部是收入自己的囊中，
1: 一分没丢啊。
0: 对，从而也是自己在这个冲刺的这个积分榜上一跃成为这个绿衫得主。
2: 萨尔比在前三个赛段的冲刺的表现都是非常突出亮眼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是来自于龙峰成都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
1: 圆点山，圆点山，阿基雷，
0: 阿基雷，
1: 绿山，
0: 萨尔比，
1: 萨尔比，
0: 萨尔比的这个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1: 蓝山，巴特塞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巴特塞汉是连续三天穿着蓝衫之外，其他三件荣誉衫每一天的拥有者都不一样。
0: 是的，从昨天开始，我们看到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现在开始真正的发力啊。
1: 对，
0: 最后是有三名车手在这个突围的11人小集团当中啊，到达终点，也是通过这个队友的代冲，三号车手布鲁布莱，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第三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目前穆鲁布兰的这个个人总积分呢，也是上升到了第二位啊，和这个乔纳森·凯塞多的时间秒差只有一秒的这个时间秒差。相信今年的这个环青赛后边的这个五个赛段呢，包括今天的这个赛段在一起的五个赛段呢，穆鲁布兰还是非常有想法的。
1: 对。
2: 第四赛段的赛程全长196公里，主车群会沿着犀牛环城公路向南进发，途中呢有三个冲刺点和两个爬坡点，在经过第一个爬坡点和第二个爬坡点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一个和第二个冲刺点之后，我们会来到第一个爬坡点，也就是三级爬坡点，距离起点80公里的红崖位置。之后呢，会经过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祁连山水泥厂，然后就来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距离起点136.7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那整个赛段呢，会串联起宗喀拉泽，深入群家国家森林公园，经过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所以也是串联起了山林、溪流、梯田和村落，能够让大家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河湟谷地的山野风貌。
0: 刚才云鹏讲到这个赛事路线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个赛事路线，昨天呢在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转场的时候啊，跟这个公园啊云鹏我们在车上也在说啊，今天的这个比赛从一开始出发呢，它是一个下坡，然后呢再有一个慢的爬升到达今天的三级爬坡点，真正的难度呢是在今天这个宗喀拉泽的这个景区的3803米的这个海拔高度的 HC 级的爬坡点，在结束这个爬坡点之后呢，会有一个30公里的一个长下坡。
1: 长下坡，
0: 对，这个长下坡可能对于所有的参赛车手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1: 现在画面已经显示出来，目前的主集团已经是通过了第三个途中冲刺点，正在
0: 开始爬坡了。
1: 哎，开始爬坡了。HC 级爬坡，那应该 HC 级爬坡，它这个缩写其实是从这个法语上来说的，指的是这超越了难度的爬坡啊。因为其他的四个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这样传下来，比一级还要难的就是 HC 级了。
0: 是的 ，HC 级的爬坡点的这个积分呢，相应的也会多一些。
1: 对
0: 啊，第一名呢会有9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1: 画面左侧身着黄衫的是乔纳森·凯塞多。他除了黄衫积分排在第一位之外啊，圆点衫是排在第三位，而且在这个绿衫冲刺方面啊，也是排在第二。
0: 凯塞多这名车手的这个综合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啊，不光是爬坡能力强，冲刺啊，包括这种战士意识啊，非常的这个能跟上主车群和进攻车手的这种节奏啊。
1: 刚才我们说这阿基雷比的就是一个冲劲儿啊，比的是这个战斗的意志。
0: 是的。
1: 那么凯塞多相对来说呢

0: 那在和阿基雷缠斗的同时，其实整体的这个节奏上的把握可能是更有心得的。
1: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凯塞多的这个车队的整个的队友之间的配合呢，可能要弱一些。
0: 对，
1: 目前他跟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在黄山的争夺当中呢，只有一秒的这个时间差。在未来的这个四个赛段当中呢，我相信阿斯塔纳是一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凯塞多。
0: 阿斯塔纳前面三个比赛是每一天啊，在终点前，咱们就说10公里、5公里左右，都是有很好的位置的。
1: 作为一支世雄赛的这个车队啊，不管是整体的这个车手的这种竞技状态，还有车队的这种战术安排上，都能在比赛当中呢，显现得非常明显。
0: 对。当然，对于这个阿斯塔纳车队来说呢，也有一个利空，也就是说不算利好的消息啊。七人的车队现在是有6名车手啊还在进行着比赛，因为像这样的多日赛，每一天都涉及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超时的关门啊，或者是一些意外的摔车导致的退赛。那么截至今天呢，现在一开始发车的150多位车手已经只剩下140多位了。
2: 那今天我们将面临的第一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有11公里的爬坡距离，而且海拔基本是在3800多米左右，也是为数不多距离又长、爬坡的陡度又比较高的高海拔的垭口。宗喀拉泽呢，也是被称为是众山之宗、万神之殿啊。位于呢有青藏第一关之称的拉锦山的垭口，它也是处在黄虎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是全球最大的拉泽。
1: 我们刚才镜头当中看到的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萨尔比。萨尔比昨天的战术意图呢是非常的明确。就在比赛一开始的就发起一个突围，形成了一个十几人的这样一个突围集团。萨尔比凭借自己在平路超强的这个冲刺能力，把昨天赛段的3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积分啊，第一名啊，都抢到了自己的手中。
0: 就这名车手给人的感觉，除了冲刺能力强之外，真是比的聪明。
1: 是的，经验非常丰富。
0: 第一天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在这个终点前1公里处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
1: 有利的这样一个冲刺位置。对。
0: 然后最后冲刺的时候选择的线路就非常的理想，从右侧 A 板附近，在一个对手的视野盲区拿到了赛段冠军。
1: 而且他在这种高速再加速的这种超强的力量和爆发力啊，
0: 对，
1: 在比赛当中还是非常表现得非常强劲。
0: 就这种俯视图看得很明显啊，一上来感觉跟其他人速度差不多，突然间蹬这两脚，车一下子就上去了。
1: 是的，萨尔比目前在冲刺积分榜上是手握31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拉开乔纳森·凯塞多的时间呢是有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优势。
0: 对，刚才看到了内斯波利的一个摔车啊，但是应该影响不大。
2: 那萨尔比也在今天的途中冲刺点当中也获得了积分。
1: 所以从李宁之星的整个车队的战术安排来说呢，目前还是想全力以赴保住这件冲刺积分的绿衫。
0: 对，萨尔比现在拿的这个31分是第一天冲线拿的16分，和昨天3个途中冲刺点第一名的5×3=15分加起来31。
2: 车手们今天呢，需要从海拔2000多米的河谷一路去攀升到海拔4000多米的拉锦山巅，空气是非常稀薄的。那在这种高海拔地氧环境之下呢，我们输出的效率应该也会有所折扣。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总排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所以现在主要的战术意图呢，还是要保住萨尔比身上的这件绿衫啊。现在镜头当中给到的是202号乔纳森·凯塞多。
2: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处于拉锦山巅啊。拉锦山在环青赛的历史上出镜率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算是咱们环青赛一个招牌式的高难度爬坡，
2: 很经典的一个赛段。
0: 对，
1: 皇后赛段，
0: 皇后赛段。
2: 那对于以往参加过环青赛的选手来说，这个时候会比较有优势。
1: 相对来说对路线呢比较熟悉一些。但是对于所有每年参加环青赛的车手来说，每一站的比赛呢都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挑战。
0: 都是冒险啊。 184号。

0: 奥新舍克。新舍克之前在第一赛段的时候啊，西宁绕圈赛，我们当时也是在解说当中提到了这位车手，也是比较活跃。今天他是拿到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以及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
1: 我们现在在镜头当中看到，应该是主车群当中黄山、原点山啊，包括代表亚洲车手、最佳车手的蓝山，
0: 对。
1: 都是在主车群当中。但是184号车手呢，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0: 从之前的第三个冲刺，抱歉啊，不是第三个冲刺点，是第三个三级的爬坡点。当时新车是第一个通过的啊，所以就意味着他应该是和大集团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 应该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
0: 对。
1: 目前车手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爬坡的这个路段。
0: 再给大家来确认一下信息，目前镜头给到的184号李宁之星的车手新舍克，他是拿到了今天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和今天两个爬坡点、三级爬坡点的第一名。
2: 整个赛道都是蜿蜒盘卧在拉锯山的山峰上。
0: 今天天气和前两天一样，还是非常适合比赛的一个天气。
1: 是的，今天的这个赛道天气呢，还是对运动员是非常友好的啊。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来过来的时候呢，是下了雨，下了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0: 对，
1: 气候还是比较湿润和凉爽。
2: 因为拉锯山的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所以山上的气候变化是特别大的。一天之内呢，就可以体验很多，比如说下雨呀、下雪，有的时候还会有雾。那也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赛程当中，天气可以比较稳定。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呢，是由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是顶在了最前面啊。比赛进入到这个爬坡路段的时候呢，对于一些平路冲刺型车手和爬坡能力比较弱的车手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逐渐的掉到这个主车群的尾部去。
0: 画面右侧
2: 那现
0: 给
2: 在
0: 到
2: 我
0: 的。
2: 们画面右侧看到的呢，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冲刺点班彦村。班彦村不仅是本个赛段的第一个途中冲刺点，这里也是青海异地搬迁脱贫攻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村。在2016年4月异地搬迁之前呢，很多村民都还居住在沙沟山上，生活环境是特别艰苦的。村子那个时候也没有通硬化路，从山上到山下要走非常远，而且还没有自来水，所以人畜的饮用水全靠人工去挑回来。在2016年8月呢，习近平总书记也专程来到了当时正在建设中的班彦新村，并且为搬迁工作指明了方向。那通过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10年过去了之后，班彦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现在的班彦村呢，跟以前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了，家家户户都是通上了天然气，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右侧的两位车手呢，应该是主车群最前方的突围车手。
0: 早些时候，这是新舍克和齐石库两个人呢，都是李宁之星的车手，在这个爬三级坡，包括前面的途中冲刺的时候啊，还是要到了自己拿到的分数。
1: 这是在经过这个三级坡的时候的一个镜头。
0: 对。
2: 三级坡呢，位于距离起点不久的一个地方叫做洪崖，也是环青赛的一个经典途经地。
0: 由于今天有难度极高的 HC 级坡，所以现在比赛并没有像昨天这样有特别明显的集团的分化。

0: 原点山和黄山都是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
1: 你能看到观赛的群众是特别热情的。
0: 载歌载舞迎接主车群。
1: 环青赛现在也是青海各个地方每年七月份左右最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赛事。
0: 对，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了。
1: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特别高兴的。车手们正在位于的这个拉脊山呢，其实它被誉为是雄鹰飞不过去的地方，它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山体隆起的这个形似。

0: 就像是被拉起的脊梁，所以呢得名叫做拉起山。拉起山的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1: 嗯，这段时间主集团和突围集团之间的秒差是在一点点的拉开的啊，达到了2分45秒。刚才，一度还是在这个两分钟小啊，2分钟20多秒，2分钟半左右。苏浩玉效力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苏浩玉也是拿到了今年咱们中国的国家冠军衫，并且可以在环青赛当中身着国家冠军衫来去参赛，这个对于中国的公路自行车运动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的突破。对于职业 自行车手来说啊，就是要一次又一次的翻越高山。那么对于苏浩玉来讲，这名年轻的车手现在从一开始的一个业余车手啊，展现出自己卓越的天赋，自己卓越的努力，成为了国家冠军，现在在世巡赛的车队当中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
2: 嗯，
1: 目前呢今年的环青赛，苏浩玉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前天赛段当中在主集团的一段领骑。
2: 那目前苏浩玉所效力的阿斯塔纳车队呢，在本届环青赛上，从昨天的比赛当中来看的话，战士意图呢还是非常的强了啊。
1: 对，
2: 主要是以三号主力车手穆鲁布兰为最终获得这个黄山为比赛目的，
1: 嗯，
2: 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1: 穆鲁布兰目前来看，他今年比赛最重要的副将、最大的帮手就是一号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
2: 啊，昨天他也是跟罗德里德斯呢，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二级爬坡点的时候呢，追上了前方的这个173号车手拉普，
1: 嗯，
2: 然后呢，包括阿基雷在内的四人小集团，然后发起进攻，但是最后呢，也是被后面一个七人小集团给追回来，最终是以11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到达终点。
1: 嗯，新舍克是目前领骑于所有的车手的。
2: 184号车手是来自于李宁之星车队的一名车手，目前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这名车手之前是应该跟自己队内的这个一名车手，发起了一个
1: 186号
2: 车手，但是在进入到现在目前来看是进入到这个拉起山的爬坡的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从体型上来看啊，
1: 应该是个平路车手吧。
2: 是，他从这个爬坡的能力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
1: 嗯，
2: 一般看环青赛，包括了解公路自行车赛的一些车迷朋友都会大概对这个公路车手的这个体型啊有一个了解啊。
1: 对，
2: 公路车手像202号啊，包括像穆鲁布兰、像阿基雷啊，都是非常瘦小而且这种体脂率非常低的这些车手啊。
1: 啊，景色极美啊。
2: 嗯，
0: 是的。那拉起山呢也是祁连山脉东段的一条重要的支脉，它的位置呢是在黄水谷地和黄河谷地之间，整座的山脉全长有260多公里。而且拉起山的风景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处于这个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地理分界线上，所以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貌呈现出来的美丽的风景，
1: 还能看到不同的动物。这边是有马群，
0: 是的，
2: 天然的牧场，
1: 对，还有这个牛群都是在一起来观赛啊。
0: 拉起山其实这两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2: 今天的比赛相比较前两天的比赛呢，公园有没有感觉还是整个的这种进攻的态势啊并不是特别的频繁啊。
1: 对，
2: 我们目前看到只有除了之前突围出去的李宁之星的两名车手之外，整个主车群当中呢相互盯防的还是比较紧啊，并没有放一些这个车手去形成一个有效的突围。在进入到这个马上进入到达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应该前方只有刚才我们看到镜头当中的184号车手啊，新舍克在这个主车群最前方，其他的车手呢都在一起。这个主车群当中呢是包含了黄山、原点山和亚洲最佳车手蓝山都在这个车群当中。
1: 我们现在看镜头右侧是咱们主车群，左边是一排，这都是对车。
2: 嗯，
1: 想 这个请朱指导跟我们讲一讲对车的一些方式啊，使用方式，因为我们知道车手们是需要接受补给的，但是你说二十。

0: 22个车队，22辆车，有的突围，有的在主集团当中对车，到底该怎么有效地进行补给，并且不打乱比赛的节奏？
1: 是的啊，对车的这个排序呢，是根据头一天所在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排名，而获得第二天的排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车之前呢，会有总裁车，会有一辆义务的保障车，同时还有一辆这个来回巡逻的这个公共器材车，在整个的对车最前方。那么所以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你的名次呢就决定了你第二天要补给的这个时间上的这个差距啊。
0: 我们在赛前能拿到前一天比赛的这个
1: 是的
0: 赛果，里面有一页专门就是明天对车的顺序，每一天都不一样。
1: 是的啊，所以当然整个的对车补给的时候呢，总裁也会根据实时的这个路面变化来给予对车的一些这个指示和安排。如果说在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和宽阔的路面，这个车手退到整个主集团的尾部举手示意，向总裁举手示意要一些补给的时候呢，这个总裁呢会尽快的安排对车在对讲当中呢去喊对车上去做补给。但是如果在下坡路段或者路面比较窄的时候呢，这个总裁就会根据这个实时的这种路面状况来做一些延迟啊，并不是说你马上要马上就让你到前面去做补给。
0: 对，从方方面面的维度来讲，公路自行车赛都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啊。
1: 相比较其他的运动来说的话，公路自行车的魅力就在于它在比赛当中有很多不可预见性。
0: 对
1: 啊，我们看到新舍克目前也是在不停地向后张望啊，从他现在这个踏频的这个节奏来看，整个的这个上坡对他的这个体能上包括还是比较痛苦。
0: 刚才领先这快3分钟啊，现在只领先1分钟左右了。
2: 注意到这个新舍克跟主集团之间领先的这个距离是还算是比较长的，这个在爬这种高难度的坡度的时候是有优势在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我们现在镜头当中马上看到，就像雍培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前方领骑的是来自于巴斯克电信的车队一名副驾，
0: 对，
1: 他在带他的这个原点山的获得了51号阿基雷，紧随身后的就是他的这个主将阿基雷。那阿基雷因为他的原点山呢是要靠爬坡的这个积分啊，爬坡的积分去获得。那目前阿基雷他在这个爬坡的这个积分上还是有相应的优势吧啊，但是这个优势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阿基雷在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呢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战术意识的啊，一是呢不能把这个第一放出去，要把它追回来，在到达这个爬坡点的时候要把它追回来，同时也想在这个队友的配合下拿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第一名。
0: 从总成绩来看，您看现在这个穆鲁布兰刚才也看到在主集团靠前的位置，他是比阿基雷其实是快8秒。
1: 是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是追上了啊，马上追上了，刚刚说完已经追上了。对，
0: 短短的2-3分钟啊。
1: 是的，
0: 这1分钟就被吃回来了
1: 啊。所以在爬坡的时候，如果说你刚才雍培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车手，在这个上坡特别是在8%到9%的这样一个坡度的时候呢，被后面的这个追赶呢应该是很快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你可能稍微关注一下今天那个萨尔比，萨尔比就不在这个集团当中，他平路冲刺能力很强，但是一到山路的话对他的挑战就非常的大。
2: 那也可以说萨尔比可能也是在保存体力，到自己擅长的地方的时候再去发力。
1: 他其实从目前来看啊，他的这种优势呢已经是逐渐在后面的赛段当中呢已经是丧失了。
0: 对，
1: 因为你的途中冲刺呢也是要在前方有突围的前提下，没有前方突围车手的前提下，或者说在大集团的形式下，你才有这种冲刺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你调开以后呢，你落后于大集团或者突围车手之后呢，那前方的车手已经把这个名次抢掉了。
0: 对，
1: 所以你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了。
0: 主集团这边有车手选择进行突围，
1: 37号车手啊，37号车手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一名车手，这个时候在 HC 级的爬坡点之前发起了一进攻。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啊发起一个进攻，如果说能够37号车手
0: 卡斯特利翁，37号车手是卡斯特利翁，这名车手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就比较积极，当时在比赛的中后段尝试去杀入到前面的突围集团
1: 啊。我们更正一下，37号车手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一名车手啊，在本届环青赛上

0: 总共是有三支来自于西班牙的这个车队，
1: 这三支车队的团体成绩也都是非常好的。
2: 对，
0: 嗯，而且我们在通过昨天第三赛段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三支车队的这个车手的排名啊，在个人总成绩上都是非常靠前的。
2: 好，西班牙农业银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这两个车队，还有西班牙巴斯克电信，
0: 巴斯克电信、嗯、
2: 成绩是第一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然后意大利巴迪亚尼是排在第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意大利车队排名也非常靠前。
0: 所以在本届环青赛啊，目前整体的这个总成绩榜，包括在其他的几件荣誉衫的这个靠前的车手啊，都是来自于这个欧洲车队。
1: 现在的实时海拔也来到了3590米。
2: 嗯，
0: 哦，今天的这个拉吉山的海拔呢，这个落差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是基本上车手从2300到2400的这样一个海拔落差，一下子要爬升到38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2: 卡斯特利翁这一次突围出来，显然是希望能够拿到 HC 级爬坡点的成绩的。
0: 是的，
2: 但是他的这一波进攻呢，毕竟是在一个爬坡过程当中，所以没有快速的形成效果，主集团还是在一直死盯着他这个位置。
0: 相信后面的巴斯克电信呢，副驾呢是不会轻易放掉。
2: 对、
0: 当然这个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大家都是西班牙车队的这个情况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战术意图啊，现在也不好去评判。但是从阿基雷现在目前手握的这个爬坡的积分上来看，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如果他能顺利的拿到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的积分，那他的优势会进一步的扩大。
2: 嗯，卡斯特利翁在这个赛段开始前，他目前的总成绩排名是排在了第八位，成绩还是相当好的。
0: 是的，
2: 他之所以这个成绩啊能够排在前十，主要是在第三赛段一下子把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接近40名。因为我们也说了，昨天这个赛段前面100公里是一个缓下坡，涉及到三个途中冲刺，比赛最后这个60多公里是一级坡接二级坡，所以能看得出来这名车手在爬坡方面确实是有自己的信心的。
0: 而且我们从他目前的这个踏腾的这个踏频来说，节奏也是保持得非常快啊。
2: 对，
0: 现在看到是蓝山所在的这个集团133号车手
2: 巴特塞汉，已经连续穿了3天的蓝山了啊，代表着他是目前亚洲车手当中成绩最好的。
0: 巴特塞汉，
1: 在这个赛段当中，巴特塞汉的压力应该会稍微大一点。
2: 对，
0: 巴特塞汉目前呢跟在身后的伊德伯勒德，
2: 对
0: 他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206号车手伊德伯勒德是来自于龙芬柔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包括我们在前几个赛段一直提到的我们青海天佑德车队的这个214号车手塞义德，目前也是跟巴特塞汉的时间秒差，在亚洲蓝山的这个时间秒差只有4秒的这样一个差距，赛德还是有机会的啊。
2: 包括这个绝对主场作战的天佑德车队，他现在在最佳亚洲车队上依然还是排在第一位。卡斯特利翁，
1: 现在画面中呢还是37号选手。
2: 37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在现在的车队排名当中依然是高居第一位。
0: 我们看到卡斯特利温的整个的这个爬坡的这个踏腾节奏还是非常快，
2: 真的是非常快啊！
0: 他从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之后呢，这个时间秒差呢还是逐渐在拉开啊。
2: 对，
0: 你看从这个航拍的这个镜头当中呢，我们看到巴斯克电信呢并没有去马上做出反应。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前边在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2: 这是起点之后112.3公里处，
1: 这也是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0: 穆鲁布兰也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的第三啊，获得一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
2: 那从目前途中冲刺点的情况来说，186号骑士库这就是大获全胜了，拿到了2个途中冲刺。

0: 冲刺点的第一名，另外他的队友辛舍克呢是拿到了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二名。
1: 他其实这样的话，空原也是他从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战术安排上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这个战术。也就是说，我同队的这个车手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的抢到，
0: 对，
1: 那么目前的话，这个萨尔比的积分呢依然是排在最上面的。
0: 对。
1: 但是呢，他如果这个积分呢被其他车队的车手，抢走以后呢，那萨尔比的这个绿衫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了。对，所以李宁之星的这个战术安排意图呢还是非常的明确和清晰啊。
0: 从第一天比赛我们就感觉到李宁之星总有不同的车手在不同的阶段啊，做出一些这个比赛上的积极的表现来。应该说，整个车队既然他不能够全线作战的话，至少要保证在某一条战线上。大家要一起发力，然后确保这件荣誉衫始终是握在自己手里。
1: 嗯，我们现在看到应该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呢，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了一个进攻。看看他的号码是不是三号车手穆鲁布兰。好，我们看到卡斯特利温现在跟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拉开了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有14秒的这样一个秒差。
0: 喜德盛阿斯塔纳，这应该是一个副将杀出来，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啊，看起来不像是穆鲁布兰。
2: 现在距离特级爬坡点呢还有3公里左右。
0: 嗯，3公里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1: 是的，3公里的变数还是非常大。我们看看，巴斯克电信这口呢还是比较稳，并没有去特别着急的发起一个追击。那就看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37号车手，卡斯特利温的这个持久性啊，能不能把自己的现在拉开的这个17秒的时间优势啊，保持到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
0: 因为看起来他并不是说自己放出去当兔子，或者是空中加油等队友过来接一手，应该就是靠自己个人能力来去前面领了。
1: 目前看到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呢，也是领着这个穆鲁布兰，并没有放松。
2: 在这种山地爬坡的阶段，副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是的，他要去做领骑啊，帮这个主力车手去节省体力的同时，也要带领主力车手，尽快的到达这个坡顶。
0: 我们能看到这车手的锁鞋啊，是扣在这个灯塔的位置上的。
1: 对于车手来说，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是整体的这个赛段当中最大的一个难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1.5公里。那目前呢是在主车群的前方，有一名车手突围拉开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6秒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0: 之后还有一个应该是喜德沙斯塔纳的车手啊，想
1: 刚刚追出去的，
0: 往前带。
1: 看看两名车手呢能不能汇合在一起啊，形成一个兔子的一个突围小集团，把这个突围优势进一步扩大啊。
2: 现在37号车手也在通过这个站立摇车的方式来缓解爬坡的这种不适和肌肉的僵硬。
0: 对，也是希望能自己能蹬快点，后面真的虎视眈眈，看着都觉得压力很大，
2: 压力非常大。
1: 1公里啊，我们看到他两位车手呢已经是通过了这个距离 HC 爬坡点1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0: 圣地亚哥马丁内斯啊，12号车手。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这个头盔颜色和喜德沙斯塔纳还是挺
1: 像
0: 的，
1: 像
0: 啊，都是蓝盔。
1: 以为是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
0: 对，
1: 现在看到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一名车手，12号车手，也是从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追击。
0: 其实从这运动员能力的平均这个水平来说啊，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水平还是挺高的。你像他们的11号、12号、16号，包括14号，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成绩都非常好，没有说哪一个人穿上了荣誉衫，当然也有马嫩吉14号之前是穿上过荣誉衫，但是每一个车手呢都处在非常有利的竞争位置。
1: 在进入到 HC 级爬坡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巴斯克电信车队的这个阿基雷啊，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当然，目前前方突围两位车手，他在爬坡的积分上对阿基雷的影响呢，并不是特别大。我们看到阿基雷已经是开始发力了啊，逐渐的在向这个前边这

0: 个穆鲁伯兰身后的位置啊，在赶。在车群最前方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副驾，带着穆鲁伯兰。穆鲁伯兰身后呢，紧随的就是阿基雷。
1: 再然后，黄山凯塞多也一直盯着自己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
0: 相互盯防非常紧啊。
1: 嗯，
0: 当然凯塞多来说，他现在紧盯的就必须是穆鲁伯兰。
1: 对。第一名撞线有十秒的减秒，第二名只有六秒，也就是这一下子啊，就算大家同时撞线，也会抹掉四秒的秒差。
0: 这样的话，他就会失去自己身上的黄山，压力还是超大，
1: 超大，
0: 而且
1: 没队友支持啊。
0: 是的，凯塞多的这个整体车队的这种战术上的配合呢，相比较阿斯塔纳呢是差的很多，不太好追了啊。看到这个。37号车手呢，马上就到达了今天的这个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好，我们看到现在右侧呢打出来就今天 HC 级爬坡点的这样一个得分的情况啊，得分的一个分数啊，第一名是有9分，第二名是7分。目前两名车手呢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今天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这个情况。
1: 这名车手卡斯特雷翁是一个00后啊，03年出生，来自于西班牙，身高1米70。
2: 通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车手们就要面对的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
0: 在他身后是12号车手，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呢就更年轻了，06年出生啊，06年7月5号，也就是刚刚过完自己20周岁的生日。
0: 啊，刚刚我们看到应该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12号马丁内斯呢是在 HC 级的这个爬坡点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但是第三和第四，因为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呢，要总共有7名车手可以获得积分。
1: 9分、7分、5分，然后接下来往下来排。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进入到了下坡了。
0: 啊，整个的下坡呢会比较长，有将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的路段。对于车手在刚刚经历这种HC 级的爬坡点之后呢，这个长下坡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体力的这样一个效果。我们看到航拍的镜头啊，整个的这种山坡上的生态啊，包括赛道两旁的这种状态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2: 那整个赛道都穿梭在非常美的风景中间，也是环青赛的一个标志。
0: 对，云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像刚才我们看到镜头当中的这种牦牛呢，它是野生的呢，还是这种畜牧家养的呢？
2: 应该是都有的。那我们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大部分应该也是家养的。
0: 好，12号车手马丁内斯也是在快速的这个追赶啊，前方的这个卡特里温也是在回头的张望啊，说你快点啊，你尽快的上来以后，咱俩形成一个配合，对吧？在下坡的时候呢，速度会更快。
1: 领先优势半分钟左右。
0: 实际上，像这种30-40公里的长下坡，对于车手的这个下坡控车和这个压弯的技术呢，要求也是非常的高。这是刚才通过这个 HC 级爬坡点的这一个回放。这样卡斯特里温就会收获一个9分的爬坡积分。
1: 9分，这就很有作用了。目前爬坡积分上，阿基雷15分，然后三个人12分。
0: 现在回放，阿基雷应该是第三个通过了这个
1: 爬坡点。
0: 爬坡点，他应该就会有
1: 九分、7分之后应该是5分，对，
0: 5分这样的一个
1: 爬坡积分获得，然后是1号罗德里格斯，然后是穆鲁布兰。
0: 在下坡的时候呢，整个主车群还是非常有优势啊，速度会越带越快。目测现在这种主车群前方的领骑车手的速度应该是在每小时70迈以上的这样一个下坡速度。
2: 在经过宗喀拉泽的爬坡点之后，马上进入到的就是被称为人生必。

0: 走一次的景观大道扎哈公路。整个扎哈公路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全长有143公里，最高处的海拔达到了4000米左右。
1: 今天的这种景色呢，跟前两天的景色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又不一样了。
1: 而且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非常的友好，赛段距离呢是196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海拔呢是最高 HC 级的爬坡点呢是海拔是3803米，通过这个 HC 级的爬坡点以后呢，会是一个一路下坡啊，会有30多公里，接近4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下坡。我们看到目前打出的这个实时海拔高度也是由刚才的3800多下降到了367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0: 观赛人群中也有拿着哈达啊来表示对车手们的这种体育精神的敬意。
1: 现在镜头当中看到的依然是在前方突围出去的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在他身后呢是12号车手马丁内斯，两名车手呢在下坡的时候呢并没有顺利的汇合在一起。
2: 刚才低头算了一下这个圆点山的积分情况，阿基雷毫无疑问明天继续要穿圆点山的。因为阿基雷呢刚才是又拿到了这个 HC 级爬坡点第3的成绩，
1: 5分，
2: 哎，拿5分，
1: 他又收获了5分，
2: 也就是他现在的话总共是积累了20分，这个成绩还是优于任何其他的这个圆点山竞争者的
1: 啊。因为马丁内斯和卡斯特里温在前3个赛段当中的这个爬坡积分呢并没有什么优势，
2: 对，然后呢竞争优势比较大的像拉普、像凯塞多、像罗德里格斯，就算加上刚才的这个积分，其实也不够。所以呢，阿基雷还是能够穿着圆点衫，或者说至少穿着圆点衫。
1: 是的，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一级坡和二级坡的这个爬坡积分获得者拉普呢，今天在爬坡赛段的时候呢，就掉得比较远了。穆鲁布兰现在也是在下坡路段的时候呢，退到队车当中呢去取一些补给。同时跟车队的这个教练呢做一个战术上的沟通。
2: 穆鲁布兰的这个笔法就是能感觉到经验丰富啊，偶尔露峥嵘，像是第一赛段的时候也是拿到过途中的积分的，然后之后没有说某一个赛段一定要冲终点第一个撞线，但是呢在上一个赛段时机最好，队友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的时候，拿到赛段也是不在话下。
1: 而且我们从目前的这个比赛的形式来看的话，穆鲁布兰今天对于终点的这个名次啊，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希望啊。因为现在突围的两位车手呢，想到达终点之前呢，单飞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
2: 是
1: 啊，看到马丁内斯已经是被后面的车主车群追回去了啊，前方的这个
2: 卡斯特里
1: 温也是非常近啊，离的这个。这主车群的这个时间呢还是非常的近，
2: 很难不被追回去，后面是集团作战，前面一个人放单飞，
1: 而且放单飞的时候，因为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任何轮换的这样一个休息，你要持续的保持一个高踏频和高速的时候呢，对他的这个体能要求非常大。但是主车群就不一样，是每个车手呢都会在下坡的时候呢轮换到前方去啊，速度会越来越快。
2: 对
1: 啊，
2: 另外呢像这种爬坡高手体重一般不会太重，而下坡的时候体重大其实是优势的啊。画面上方给到了绿山萨尔比，现在是在第三集团，恐怕跟前面离的得是有点远呐。
1: 是的，萨尔比在今天的这个比赛，特别是进入到山地赛段的时候，山路赛段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痛苦啊，比较痛苦。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他的这种这个战术安排呢也是非常成功。目前至少凯塞多他是在第一集团当中啊，时间秒差并没有拉开太多，那就看在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但目前来看的话，龙芬肉塔成都车队在第一集团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副将啊，形成不了一个战术的配合。而这个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呢，目前在整个的第一集团当中至少有4到5名车手啊。
2: 对，
1: 看到
0: 车手们正位于的扎哈公路呢，也是环青赛的很多经典赛段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青海省东南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自驾游的这个观光线路啊。那我们其实每年环青赛都可以看到这种场景啊，在大草原上呢，我们的当地的群众们就会用这种骑马的方式啊，跟着车队前行一段距离，
2: 然后展现着耀眼的5星红旗，这景色太漂亮了。
1: 这也是环青赛一个特别经典。

0: 要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来保证这个选手的安全。37号车手，
1: 实时速度超过80公里每小时。
0: 那么今天的这个长下坡呢，对车手来说的话，整个的控车技术啊，包括压弯呢，啊，我们看到，你看现在是像一个右侧的这样一个肘子弯，发卡弯，
1: 发卡弯，
0: 啊，后面就是紧随其后就是整个的主车群，
1: 落后10秒左右，
0: 好的，今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并没有下雨。如果下雨的话，像这种发卡弯的时候呢，路面湿滑的时候呢，对车手的速度也会有一定影响，
2: 我们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扎哈公路夏季的景色是非常美的。那其实，在秋季的景色呢，也是特别的，吸引大量的自驾游客。因为这个扎哈公路呢，可以深入群家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里的这个枫树啊、松柏啊交织的这种色块，在秋天特别美。
0: 后方的主车群的这个车手呢，还是比较多啊，在他们身后呢是。应该也是拉扯成了若干个小的这样一个车群，绿山啊，萨尔比啊，我们这个昨天在比赛一开始发起一个战术意识非常明确的进攻之后呢，是将昨天赛段的三个途中冲刺呢都是
1: 拿到
0: 收入自己的囊中啊，啊，进而呢在赛事结束之后呢穿上了这个代表冲刺王的绿衫。但今天的比赛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呢，整个的战术安排上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明确啊，不光是自己获得了一个途中冲刺第三，同时呢也是派出了自己的副将啊、队友啊，冲掉了两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名次。那这样的话，只要他跟主车群的拉开的时间上不是特别长，这种冲刺积分的这个优势呢还是能保持得住，
1: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但是呢，要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因为终点冲刺呢会给16秒和这个奖励。
1: 对
0: 啊，这样的话，萨尔比要想继续保有这个绿衫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1: 来看一下，这是 HC 级爬坡点的成绩啊，前面的6名车手将会获得积分，分别是从9分一直减少直到1分。卡斯特里翁、马丁内斯、阿吉雷、罗德里格斯，再然后是穆鲁布兰以及拿到1分的身着圆点衫的车手。
2: 扎哈公路的沿线呢，会分布很多的自然景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梯田的错落感呢，其实也是扎哈公路非常美丽的风景当中的一部分。这条公路呢，既是青海省四纵三横公路网体系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段，那也是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0: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赛段两旁的这个风景呢，跟昨天和前天啊，特别是门源的这种景色呢，是截然不同啊。来到大美青海呢，你可以根据整个每天赛段的不一样，就领略到各种不同的这种风景啊。
2: 真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
0: 跟着赛事看风景，跟着赛事去旅行。
1: 昨天我们这个司机师傅说，贵德是咱们青海的小江南。
0: 小江南
2: 是的，
0: 是
1: 啊，旁边的这个植被的丰富程度啊，让人感觉这不像是在高原上的植被的样子。
2: 因为贵德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四山环抱的河谷盆地，所以气候是非常舒适的。
0: 现在车手们在经过的这些赛段呢，路段呢，也是昨天我跟这个空源和雍培在转场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啊，昨天我就在说，像这种大下坡啊，如果说一旦下雨的话，整个路面还是比较湿滑，而且它的弯道比较多，啊，急弯呢，比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的这个急弯更多。
1: 对，今天你看都是这种，就是180度的胳膊肘弯。发卡弯，
0: 而且是一个非常长的这样一个大下坡。
1: 对，
0: 所以车手的这个速度呢会放得非常的快啊。我们刚才看到整个的这个车手在放坡的时候，速度最高都达到了每小时80迈的这样一个时速。
1: 这平均速度都得上60左右了。
0: 现在在最前方啊，整个车群的最前方呢是有两名车手，拉开的时间秒差在10秒左右。车手们在经过这个长的下坡之后呢，会有一个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之后呢，会有10公里左右，10公里左右就到达了今天。

0: 今天的终点贵德县城，目前看到的这个集团呢是黄山、原点山，包括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都在这个集团当中。
1: 确实很强者恒强啊！之前三个赛段成绩做的比较好的车手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较靠前、有竞争优势位置的这个位置当中。而且
0: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这个实时海拔呢，也是从3800米的海拔一下子下降到了31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1: 是速降啊！超长下坡加上连续急弯，这个难度系数也叠加的很高。
2: 对，需要胆量的。 刚才朱指导也介绍了这个绿山战线，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塞尔比呢，他是31分从今天开始进行比赛的，然后又拿到了1分，所以他现在总共积累的是32分。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像凯塞多、马嫩蒂、贝塞加还有勒纳尔，这都是22分到24分之间，目前来看是没有办法超过塞尔比的。
0: 是的。
2: 而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像是齐士库，齐士库应该是拿到了10分。
0: 但是他之前的积累呢也不够多，所以现在塞尔比身上的这一件，绿衫还是比较稳的。但是刚才朱指导提到了，终点冲刺还会给大量的积分。
2: 嗯，
0: 而且他今天的这个战术啊，安排的非常的这个精准啊，就是派出自己的这个副将，
2: 对
0: 你去前边，我爬坡爬不动，但是呢，你可以去爬，可以冲掉前面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那就是128、124号和126号呢，分别在到达今天的三个途中冲刺的时候，都是把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呢，抢到自己队里面吧，就是队友之间啊，这样的话，塞尔比的这个绿衫呢，目前就要看今天终点冲线之后的一个变化。
2: 我们在反过来想，我觉得塞尔比真的是比的足够的聪明。平路赛第一赛段拿到这16分之后，第二赛段的话，我就稳稳的在大部队的后面。我落后37分钟无所谓，这并不是我要争取的东西。到了第三赛段，前面100公里的缓下坡，3个途中点，我每个都要拿。
0: 是的，
2: 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0: 而且他是一开始就发起一个进攻，
2: 对，
0: 然后呢跑出去以后呢，主车群呢并没有特别的在意啊，因为知道他不是一个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到达这个爬坡赛段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是会被追回来，和他自己退回来。但是他的这个战术目的呢就非常明确，我就是为了抢分，啊，抢分以后呢让自己在冲刺积分上的这个分数呢优势更大。
2: 对。
0: 至于说这个总成绩会不会居中甚至靠后，那并不是最关键的事。
2: 是的，
0: 因为它的总积分呢，在第二赛段的时候就大概比较太远了。
2: 差出来37到40分钟。
0: 是。现在的实时海拔是3006米，骤降的也是非常多。
2: 嗯，
0: 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的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时速呢，也是刚刚拉到了80迈啊。现在主车群后方追赶的这个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 在这种长下坡的路段啊，车手们也可以通过在后面稍微调整一下，啊，缓解一下在爬坡的这种高强、超高强度的这样一个输出，让自己的肌肉呢有一个缓解。那今天的这个比赛，实际上到了目前的这个距离的时候呢，已经是难度是大幅度的下降啊，就看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那终点冲刺，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齐德胜、阿斯塔纳，包括意大利巴迪亚尼、西班牙巴斯克电信，啊，这几支车队的这个主将和副将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
2: 好像比到这一会儿每一天都差不多啊。
0: 是的。啊，我们看到也是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也是有一名车手在这个大集团当中。哦，3号车手穆鲁布兰，现在是紧贴在这个主车群。 位置中间靠后的这样一个位置，穆鲁布兰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该追的时候追，
2: 嗯，
0: 该冲的时候冲，啊，而且是这个站位啊，包括出击的时机呢，把握的非常精准。
2: 虽然我们镜头只能给到他的背影，但你能感觉他的对于这个比赛的掌控力、
0: 节奏、
2: 那个气场，确实不一样。
0: 他的这个节奏还是非常的把握的非常精准。
2: 嗯。
0: 51号，原点山阿基雷，阿基雷是一个，对，阿基雷从事一个进攻型的车手啊，在前三个赛段当中，除了第一赛段以外，第二和第三赛段当中，他都是不停的发起进攻，从而从这种进攻当中呢去寻找一些机会。
2: 这个比法挺有意思。

0: 突围集团出来，你要能跟我轮转，那我就跟你轮转；你要不跟我轮转，那我就自己放单飞。
1: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第二赛段啊，这个赛段的距离也比较远啊，225公里的赛段距离，而且整个阿基雷和那个罗杰·底杰斯
0: 对
1: 啊，两个人呢也不停的在，因为有一个五个人的这样一个突围小集团，但是整体的这个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最终呢也没有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
0: 阿基雷刚才呼叫补给。
2: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36公里，终点贵德县呢也是有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生态名片，被称为是高原小江南。
1: 在这个下坡的路段啊，就像刚才坤源提到的，这种对车补给呢，可能这个总裁也要考虑啊，这种速度太快啊，而且这个车手离对车太近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危险啊，所以总裁呢会根据路面的实时情况去做出一些判断，要不要让补给车上来。
0: 而且好多时候补给车我觉得还是在上坡的时候啊，车手们接受补给会多一些。这是领骑的两位车手，37号卡斯特利翁和77号圣地亚哥翁巴。77号圣地亚哥翁巴呢也是在之前从这个突围集团当中赶到了前方，而并不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12号车手圣地亚哥马丁内斯。
1: 马丁内斯现在已经是退回去了。
0: 对。此外，刚才我们能看到啊，这镜头给到51号车手阿基雷的同时，哎，24号车手我们也看到了，24号车手是法贡德斯。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说，这凯塞多有黄山、穆鲁布兰落后1秒，阿基雷的话呢落后9秒，而实际上排在第三位的法贡德斯啊，也是仅仅落后第一名8秒钟，他今天也是在追这个赛段的好成绩的。
1: 是的。
0: 法贡德斯也是在昨天最后的冲刺的时候杀出来的，而且这名车手呢本身是一个计时赛车手，他是23年和25年乌拉圭国家冠军啊，是在这个计时赛的项目当中，所以这意味着他的终点前的冲刺能力应该是非常的突出。
1: 而且埃里克·法贡德斯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啊，他在去年的赛事包括24年的环青赛当中呢也是有获得过赛段的前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2: 在贵德县呢，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一个群家国家森林公园，这也是被称为是高原的绿色明珠，因为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呢也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其中的群家河和黑峡河也川流其间，最终呢会汇入黄河。现在画面中的是3号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整体的竞争形势和竞争格局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能看到你看有不少这个蓝盔的车手都是他的队友，当然也有刚才我们提到另外一个蓝盔的车队啊，就是
1: 巴迪亚尼
0: 车队。
1: 对，昆源刚才提到，我们发现今年这个阿斯塔纳和巴迪亚尼车队的这个队服颜色，包括在头盔的颜色上呢，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0: 对，
1: 所以这种辨识度会有时候会把这个车队的名称搞混。3号车手也是刚刚去跟车队的这个教练呢做一个补给和战术上的沟通。穆鲁布兰他在整个的这种战术的布置和执行层面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车手，而且他能在每一次进攻和到达终点前的这种抢位当中啊，经验非常丰富。在前面依然是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和
0: 圣地亚哥翁巴，
1: 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现在下坡的时候反而的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有所拉开啊。
0: 对，没有像想象的很快的把它吃掉。
1: 对，20秒。那我们看到37号车手卡斯特里温一直是非常坚持啊，他并没有说在马丁内斯退回去的时候跟着一块退回主车群啊。
0: 这个和之前我们看到33号车手放单飞然后想要等人响应就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卡斯特里翁是等到了77号圣地亚哥翁巴的加入。
2: 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景色其实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下面呢是耕地，黄色绿色的耕地像色块一样拼接在一起，那右边呢又是这种高山的一个地貌，这也是跟我们贵德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在整个贵德县呢全境的河流是比较多的，所以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那整个呢是盆地丘陵的地貌，地势呢是南北高中间低，所以像刚才跟坤源讲的，为什么咱们贵德

0: 则是高原小江南啊，因为这里是一个河谷盆地的地形，那整个贵德县的平均海拔呢，也是在2200米左右。
1: 这个画面当中是数不清的绿色啊，而远端又能看到这种广袤的，像是这种色块拼接的这种山的壮美。
0: 是的，这也是在这个贵德附近才能看到的一种独特的景色。
1: 距离终点还有30公里出头。黄山圆点山和蓝山集团距离突围出来的两名车手啊，其实也是在追赶范围内啊，20秒左右。而在这个黄山集团当中呢，总成绩靠前的至少目前是4位车手啊，都是身处其中。也就是说，今天啊，极有可能大家又是同一时间撞线，而凭借的是减秒来确认谁能够最后穿上黄山。
0: 两名领骑车手也是在互相的配合，在整个下坡过程中，
1: 就还是不想就轻松的被主集团吃回去啊，还是要相互帮忙。
0: 现在的实时海拔是2483米。现在画面当中啊，真的是这个层峦叠嶂在薄雾中间若隐若现的这种画面，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一个云海的景观。那在2024年的贵德县也是完成了国土绿化，面积达到了1200多亩，所以全县的森林覆盖率也是达到了9%。

0: 刚才通过画面当中的公路纵横交错的景象，我们也能感觉到贵德县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
1: 这几天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赛段的设置都是交通特别的便利发达，基础设施无与伦比。
0: 是的，
1: 包括终点前这种双向八车道这种宽度的冲刺，包括这样的盘山的公路啊。
0: 所以在赛事路线选择和设计上也是有我们的一些小巧思在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主车群还在一个大下坡的这样一个路段啊，在经过这个大下坡之后呢，基本上就是马上要进入到贵德的这个县城的城区了。目前前方的两位突手车突围的车手呢，跟后方的主车群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27公里多一点。
1: 刚才这个主集团有一点点的变化，又是杀出来大概7-8位车手啊，想要去似乎想要去往前来去追进一下。
0: 贵德县和环青赛的缘分也是比较深厚的，今年呢已经是成功承办了有15届的环青赛。
1: 两人的突围小火车还是相当默契的。
2: 是的，我们看到77号圣地亚哥温巴呢，也是尽量的把这个上半身的这个我们整个的骑行姿势啊，也是爬到了车把上啊，整个压低了上半身的这样一个姿态，以减低下坡的时候呢这个分组。
0: 现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边的山上其实颜色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咱们贵德特有的丹霞地貌。那我们再往前行进呢，就会到达我们的贵德国家地质公园了。国家地质公园呢是国家的4A级景区，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整个公园内呢是以丹霞地貌啊、黄河峡谷啊和温泉地热为特色的内容，可以看到山上的这个色彩是特别斑斓的啊，非常美。和我们的黄河青国家湿地公园呢也是相依相伴，所以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丹山碧水的非常美的一个风景。
2: 这个跟前几天的这个比赛经过的画面啊，包括赛道两旁的这个景色呢，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景色展示。
1: 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大饱眼福啊。
0: 环青赛的赛道其实选择的这些地方呢，也都是选择这种景观辨识度比较高的地方，可以让大家通过环青赛来了解到整个大美青海的自然风光。
1: 塞普尔维达，这是李宁之星车队的1号车手，号码布是181号。大家应该也能发现啊，这个每一名车手呢，他们的车队都是在同样的这个10分位的一个十位数的一个号段。所以像是喜德沙斯塔纳呢，就是个位数，从1号到7号。

0: 我们现在看到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和意大利巴蒂亚尼车队的两名车手呢，也是到了最前方去顶旗啊，在下坡的时候呢，想是把这个前方突围两名车手呢追回来。现在目前前方突围的两名车手呢，兔子车手和主车群的时间秒差是10秒左右，11秒这样的一个时间秒差。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2公里多一点，这个比赛距离呢，估计两位车手这种能把优势保持到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的山体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其中所含的这个矿物质的含量和不同的金属元素有关系，也是在日积月累的自然作用当中逐渐形成的。那我们国家地质公园其实和体育的缘分还是比较深的，也在16年举办了国际自行车速降赛，也吸引了很多国家的选手来参赛。
0: 目前看到的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是这个车群的这个车手的这个信息。
2: 10名车手在追击集团当中。这个从车队上来看，希德胜阿斯塔纳是有2名车手。阵容上人员相对齐整人多的，这
0: 目
2: 个
0: 前
2: 是
0: 是我
2: 意
0: 们
2: 大
0: 现
2: 利
0: 在，
2: 巴蒂亚尼啊。
0: 我们现在从这个镜头当中的话，应该是有20多名车手，应该是有24名车手在这个集团当中，在他们前方呢是有2名车手，37号车手和77号车手，现在是在这24名车手的最前方，拉开时间秒差13秒。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个景色真是颜色非常鲜明啊，特别是在下过雨之后呢，显得更加的美。
2: 对，能见
1: 是
2: 度
1: 的，
2: 变得更加清晰啊，一
1: 公
2: 眼
1: 园
2: 望
1: 里
2: 不
1: 的
2: 到
1: 这
2: 边。
1: 些地质的这种状态，其实除了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之外，对于研究整个的气象啊、资源环境啊，包括地貌发育等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特别是这种，一边是草原绿地，一边是丹霞地貌啊。
1: 所以，贵德是很多不同类型的风景交织的一个地方。
0: 现在车手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20公里，我们看到路左侧呢有这个进入20公里的这个提示牌。目前前方追赶的这个阵型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这个巴斯克电信和西班牙农业银行的几名车手啊，包括像法国科
2: 科
0: 菲
2: 菲
0: 迪
2: 迪
0: 斯
2: 斯，
0: 的车手也是到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最前方。
2: 科菲迪斯好几天了都会这样啊，一两名车手在主集团很靠前的位置，但是并没有能够形成很有效的对于这种车阵的控制。
0: 而且从整个科菲迪斯的这个车手的结构上来说的话，他们更擅长于这个平路冲刺。
2: 哎，对。
1: 通过画面，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黄河的河谷景观以及风蚀地貌的主要的这种地质景观。
0: 现在最前方领旗追赶的是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速度拉的还是比较快。
1: 车手们也正在经历一段上下起伏的路段。
0: 进入最后20公里之后呢，整个的这个赛段的起伏呢，相比较前面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缓冲和下坡了。是一个平路小起伏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
2: 朱指导，这种平路的小起伏，是不是对于车手们的无氧能力是提出要求的？
0: 相比较在爬坡赛段的话，对车手们来说的话，平路起伏的这个要求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它会有一些轮换的这个团队配合和车队之间的这个车手之间的这样一个轮换配合，它会有自己让自己的这个体能呢有一个缓解。我们看到，你看刚才的这个镜头当中啊，阿斯塔纳车手在换位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右肘，他要往左侧退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右肘做一个示意，希望说后面的兄弟上。我立完了，该你了。对，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轮换领旗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如果他是向左
2: 左，
0: 侧
2: 对。
0: 去让位的时候，他就会摆自己的右肘，然后向右侧让位的时候，就会摆自己的左肘，就示意后面的车手，大家要轮换起来，因为轮换起来的这个速度呢，就会越来越快。你只是靠一名车手在前方领旗的时候呢，一，他的体能消耗会过大，二一个呢，他这个速度呢会，起。

0: 来，现在车手们在经过一个长达40公里的长下坡之后呢，马上就会到达今天的这个贵德县城。在进入贵德县城之前呢，会经过这个贵德的黄河大桥。
1: 哇，
2: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贵德的黄河的一个非常壮美的一个景观了啊。那我们都说这个天下黄河贵德清，那贵德呢也有黄河清国家湿地公园，这也是青海省的第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湿地率也是达到了将近60%，是黄河上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富集区。
0: 因为现在是这个雨季啊，雨季汛期啊，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当中，黄河呢，并不是说像冬季的时候呢，是贵德清的这样一个黄河贵德清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因为雨季的时候上游的这个下雨呢，
1: 对，泥沙冲刷下来，会带来一定的这个颜色上的变化。突围出来的两人还是没有变化，领先的优势还是在10秒到20秒之间。
0: 那从目前来看啊，如果说阿斯塔纳能把目前的这个状态啊保持到今天的比赛终点的话，对于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的黄山呢，就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了。
1: 凯塞多领先第三名和第四名的优势是8秒和9秒，领先第二名穆鲁布兰是1秒钟。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先不考虑穆鲁布兰的情况，那么他的最大竞争对手法贡德斯和阿基雷落后着10秒左右。也就是凯塞多只要能够拿到大概，比如说前5名左右，那么他的这个优势就能够保持住。但是穆鲁布兰如果今天的名次比他靠前的话，这个黄山就很难保持住了。
0: 我们看一下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会不会在到达终点之前呢，率先发起一个进攻啊？这也是一个试探性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但从他车队的整个的这个队友之间的配合度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这样一个形势呢，是远远低于这个阿斯达的车队的。现在顶在最前方的依然是77号车手。
1: 圣地亚哥·翁巴，
0: 圣地亚哥·翁巴和37号车手
1: 卡斯·特
0: 特
1: 里
0: 里
1: 翁，
0: 温，
1: 这两个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很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啊，今天是两个人的闪耀时刻。
0: 现在我们看到3号车手穆鲁布兰呢是非常的稳啊，
1: 对。
0: 整个的车群当中呢，他也是身边有2名车手在护卫在他的左右。这样的话，他会在车队的这个靠后的位置啊，充分的利用现在上下坡起伏的这样一个路段，去节省自己的体能，为即将到来的终点冲刺呢，做好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名车手也是从这个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
1: 这波进攻是来自于终点前14.2公里，现在杀出来的两名车手距离前面的领骑者大概有20秒的秒差。从节奏上来看，两名领骑者并没有意识到后面突然间杀出来的这几辆车。
0: 是的，那我相信阿斯塔纳车队呢，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是不会轻易的把车手放出去啊，因为他们的战术意图呢也是非常明确，就是保持大集团到达终点，为这个三号车手穆鲁布兰
1: 对，
0: 去创造终点前冲线的这样一个绝佳机会。
1: 我们甚至说，哪怕穆鲁布兰今天穿不上黄衫啊，但是他这样每一个赛段稳稳的能够排到前3、前5，再往后越比，其实它的优势
0: 四个赛段，
1: 是
0: 对，
1: 越
0: 在
1: 大
0: 今
1: 的。
0: 天之后的四个赛段当中，还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对，
0: 而且我相信今天穆鲁布兰呢，一定是会去把握这样一个大集团，而且自己队友比较多的这样人数上的优势，绝对不会放过，说轻易的啊，让这个终点呢名次从自己的身边溜走。
1: 意大利巴迪亚尼的两位车手来到了突围处，来到了目前的这个集团黄山集团靠后的位置，也是做了一个轮转。其实这个集团现在还是显得有一些混乱。
0: 差不多有20多位车手吧。
1: 对。
0: 这个集团当中，目前是有24、5位这样一个车手，基本上是主车群因为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目前是就在这个位置当中。在他们前边呢是有2名车手，距离今天的终点呢越来越近，还有不到13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目前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是经过。

0: 刚才30多公里、40公里的一个长下坡之后，进入到平缓小起伏的这样一个路段。
1: 车手们继续向前行进，就会来到刚才朱指导说过的黄河大桥。那黄河大桥和环青赛的赛段设计也是非常的具有小巧思的，一直都是串联起这个宗喀拉泽景区和国家地质公园啊，包括湿地公园等这种热门景区的一个关键地方。
2: 就在我们终点前4公里左右啊，车手们是要过桥的。
0: 现在看到整个车群当中呢，还是有车手啊，不停地发起了一进攻，想试图在最后的10公里左右呢，去保持一个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
2: 对这个前面突围车手的优势又拉开到了接近30秒了。刚才主集团这一段拉扯好像并没有缩进他们和突围的两名车手的距离。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副将们呢，是基本上是竭尽全力啊，在不停的盯防，除了在追赶阵型当中去前方领骑追赶的这个同时呢，还要盯防从自己这个车群当中啊发起进攻的一些车手。因为一旦说再有车手呢去突围成功，加入前方两名车手的这个兔子军团当中，那么你在后面的这个时间距离上来说，追起来就比较有难度了。
2: 是。
1: 37号车手也是领骑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从这个 HC 级爬坡点啊之前就去努力的往前赶。
0: 我们看到现在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是全力以赴的在前方去领骑啊，他也希望能把这个优势呢能带到终点。
2: 对
0: 啊，那至少也是赛段第二。
2: 对对对
0: 啊，
2: 因为翁巴之前没有去争这个 HC 级爬坡点，但是他又选择杀出来，那显然是对于终点有想法的。
0: 是的，包括我们看到卡斯特里温呢，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他的节奏呢还是保持得非常强劲啊，并没有说是因为长时间的单突以后呢体力有所下降。
2: 主集团有变化，几名车手想要去再制造一个突围集团，第二突围集团。
0: 是，我们看到科菲迪斯的一名车手呢，也是在主车群当中发起一个进攻啊。比赛马上进入了最后的10公里，相信在进入最后5公里的时候啊，阿斯塔纳车队呢一定是会有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进攻。我们看到穆鲁布兰也是马上追了出来。
2: 对。穆鲁布兰也回头张望一下。
0: 是的，44号车手，
2: 44号车手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布赫曼这一名德国车手是拿到过19年环法总成绩的第4名。
0: 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一名车手。
2: 这几天的爬坡当中啊，这个科菲迪斯车队的布赫曼其实也是比较积极的，尽管没有得到太多来自于队友的支持，但是个人能力是摆在这儿的。布赫曼也是昨天11人最后的突围集团当中的一员。
0: 但他最后在这个终点前的冲线呢并没有把握好一个节奏和位置啊，没有一个获得赛段的非常好的一个名次。那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目前也是加入到了追赶阵型的这个最前方啊，对他来说的话，现在也是不希望前方的车手呢突围出去以后呢对他的总成绩形成一个影响。时间秒差在逐渐的缩小啊，由刚才的20多秒缩小到13秒。现在是前方有两位车手，分别是37号和77号车手，在他们身后呢就是刚才空员提到的44号车手布赫曼。最后的十公里啊，已经进入到比赛距离终点最后的10公里这样一个位置。
1: 其实经过这几天的赛道，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环青赛经过了很多的村庄。那其实环青赛经过村庄呢，对当地的各方面的一些发展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0: 也是有带动和宣传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现在航拍的画面当中呢，在两名突围车手身后不远啊，不到1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20多人的这样主车群。
2: 中间还隔着一个布赫曼，也要往前来赶到前面的小集团当中。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呢，也是不停的有车手啊在发起进攻啊，
2: 对，
0: 所以主车群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在。

0: 发起进攻的时候呢，整个车手呢要一定是速度要高于主车群所在的这个速度，你才能有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状态和情况。
1: 经过长距离的比拼，对两位车手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
2: 对，看这个表情就能看出来啊。啊，现在翁巴还行，至少还是在闭着嘴啊。
0: 而且我刚看到那个温巴一直是在前面领，
2: 对，
0: 他应该是比这个
2: 卡
0: 特里温是相对来说领骑的时候更积极主动一些。
2: 嗯，
0: 看看布赫曼能不能把前面的那两个车手追上啊？如果三个人形成一个小的兔子的集团以后呢，可能这种速度的这个保持上会维持得更好一些。实际上，前方两位车手呢，这个时候应该稍微缓一下，
2: 嗯，
0: 松松脚，是吧？缓一下以后呢，等上布赫曼以后呢，再去发起这个突围的这样一个优势，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呢拉开的更多一些。
2: 布赫曼算是从前面的这个集团当中突围出来了，再然后这个集团还在有变化，又有三名车手从集团当中杀出，这里面应该就有三号穆鲁布兰。
0: 穆鲁布兰现在是肯定不希望呢把这个前方的车手放走啊。
2: 能看到有三号穆鲁布兰，还有十二号车手是马丁内斯，之前也在前面比较积极。
0: 是的，马丁内斯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一名车手，在最前面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跟37号车手卡斯克里温在经过 HC 级爬坡点之后呢，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在下坡的路段的时候，他是选择退回到主车群当中。
2: 对，马丁内斯拿到了 HC 级的第二位，也就是拿到了7分。
0: 我们现在在屏幕左侧呢打出来的就是77号车手和37号车手，在整个主车群最前方，在他们身后呢是44号车手布赫曼。
1: 现在距离终点还有最后的8公里。
0: 是的，布赫曼也在想能不能缓两脚等我一下，然后上来以后我再替你们好好的去领骑啊。
2: 是布赫曼是一个人放单飞杀上来的，
0: 而且他这个时候呢体能是消耗最大的，他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环节的，前方的两位车手呢还可以相互轮转的时候呢调整一下，布赫曼是比较艰难的。前方的两位车手呢应该是稍稍缓一下，等上他以后三个人再去重新配合起来，把速度拉起来，这样的话还反而是更有可能啊，
2: 对，
0: 把这个时间表
2: 都有帮助。
0: 对，三个人的轮换呢，相比较两个人的轮换呢，跟在后面的这个车手的休息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后面大集团的这个加速，其实对两位车手来说也是有点心理压力比较大的。
2: 对，
0: 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镜头呢，就是刚刚下过雨啊，云培，你看这个旁边的这个丹霞地貌呢，显得就是颜色呢是更加的鲜明啊。
1: 是的，那其实我们
0: 辨识度更高。
1: 嗯，那我们在整个的环青赛的赛道当中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不同的一些地貌风景。
0: 嗯，现在的这个路段呢是有一些小的起伏啊，小的起伏，但是并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爬升了啊。在进入到这个贵德城区之前呢，无论是从海拔还是从这个赛段的这个路面情况，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坦的。最后的7公里多一点，三个人还是这样互相撑着啊，
2: 是啊，
0: 追的也追不上，然后前面两个也不等，
2: 布赫曼也不甘心回去。
0: 嗯，
2: 能拿到环法的总成绩第4名，说明这名车手的爬坡能力一定是极强的。
0: 是的，
2: 那反过来说，在现在并不算上是一个爬坡的路段当中，他的优势就不好发挥。
0: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后方追赶的集团当中啊，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意大利巴迪亚尼，包括像202号这个黄山所在的车队啊，
2: 嗯，
0: 都会去努力的追赶，因为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7公里，在最后5公里的时候呢，他们肯定是希望能把前方退的车手啊收到这个主集团当中。23秒的时间秒差，啊，布赫曼现在追的是非常的这个卖力啊，看看能不能追上去，以后呢三个人呢去共同的配合。
2: 这个追进的过程对于布赫曼来说不美好啊，体能消耗的非常多。
0: 是的。
1: 这三位骑手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保持的还算挺稳定的。
2: 是，布赫曼显然希望说前面两位。

0: 等我一会儿，咱们三个一起来轮转。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回头没有看到，还是说就是战术上不想让布赫曼这么轻松的跟上。
1: 回头看到主集团之后，前面两位领骑的车手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
0: 对，
2: 而且427号车手和777号车手，他在轮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轮换配合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踏灯节奏啊，和这个包括车辆的传动比的驶入上用的都是非常大，而且速度保持的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定和强劲。我们看到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也是加入到前方的这个领骑追赶的这个阵型当中啊。3号穆鲁布兰。
0: 旁边这位应该是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
2: 因为穆鲁布兰这个时候应该是发动自己的队友啊，
0: 对，他的副将
2: 啊，对，最后5公里啊，该追了，22秒的这样时间秒差。
0: 这样来看，穆鲁布兰现在身边是没有副将的，
2: 是的
0: 啊，旁边两个蓝色衣服的话是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车手，
2: 是的。那从战术意图上来说，穆鲁布兰肯定是对今天的终点呢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战术目的啊，对吧？
0: 看一下，这应该是穆鲁布兰终点前5公里，现在是在阵型靠前的位置，回头张望找不到自己的队友，右侧
2: 应该是有一名副将，
0: 有副将，
2: 有阿斯塔纳的一名副将，是马上到了这个穆鲁布兰的这个前边啊，开始呢领着穆鲁布兰往前追了。这时候该追了，还有最后不到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你不追回来，最后穆鲁布兰的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对于终点的冲线呢，这种名次上的这个获得呢，就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画面一看，要追的距离可是不短，20秒钟，只有4.3公里来去追。突围出来的前三个人，目前领骑的是4号布赫曼，那44号布赫曼，再然后的话是圣地亚哥翁巴和卡斯特里翁。
2: 对，布赫曼说：“哥们儿，你终于是让我加入了你这个领骑阵型当中啊！”
1: 现在也正在通过贵德的黄河大桥了。
2: 贵德的黄河大桥在每一届的环骑赛当中啊，这个赛段当中也是一个经典的这样一个景点啊。
0: 对，
1: 那也对黄河两岸的这个交通发展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0: 在对于自行车比赛来说，如果要是过桥的时候有横风，还会对比赛带来很多戏剧性的影响和变化。
2: 好，现在车手也是不停地发起进攻，这个时候穆鲁布兰呢就要稳住啊。我们看到202号车手呢，乔纳森·凯塞多呢，就是马上有一个动作啊，这种战术意识呢是非常的强啊，并不想轻易的让车手呢在这个时候呢去形成一个进攻突出主车群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乔纳森·凯塞多，我们还是啊，在今天依然看不到有太多队友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处的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
2: 啊。是的，今天凯塞多在整个比赛当中呢，节奏的把控啊，包括对前方车手的这种盯防啊，在没有队友支持的情况下呢，还是做得非常的好。最后的3公里，最后的3公里。26号车手呢，也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的一名车手
0: 迈尔哈维。
2: 目前呢，他也是在最后的2公里的时候呢，发起了一个进攻。
0: 而迈尔哈维和穆鲁布兰都是来自于厄立特利亚。
2: 24秒，这个时候呢是不太好追了。
0: 是啊，那也
2: 看看今天布赫曼会不会在三人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呢有一个好的斩获。
1: 前方领骑的三位车手还是一直都比较稳定的。
0: 对，
2: 最后的两公里，
1: 尤其是37号。
0: 37号今天领骑做工作的比较多，但是抱歉啊，这卡斯特里翁在爬坡的时候出来的比较早。77号是领骑比较多，然后呢，布赫曼则是往上追的时候消耗不小。
2: 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呢，实际上他的战术意识呢非常的明确啊，就是我全力以赴的配合，到达终点的时候我即便是第二名，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布赫曼没有加入到这两个人的这个突围集团当中，小的集团当中，那他就是哪怕我冲不过你这个卡斯特里温，那我也是赛段第二啊。那这样的话，通过奖秒，通过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拉开的优势呢，他自己的个人总积分的排名呢一定是会上升。
1: 最后1.5公里，时间秒差是30秒，不太好追。
0: 很大概率啊，冠亚季军赛段的冠亚季军就是目前镜头给到的三位车手了。这 是在后面去尝试。

0: 是追击的三名车手，能看到有来自于西班牙诺银行、来自于科菲迪斯车队的车手。
1: 37号车手卡特里温是今天在 HC 级的爬坡点之前，就一直是在最前方。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看到啊，应该比赛是马上到达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公里。但是主车群呢拉的这个距离呢，追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2: 主车群也在奋力的追击。
1: 在经过这个左转弯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公里。44号车手布赫曼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车队，他在最后的10公里的时候呢，也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啊，追到前方的突围两名车手当中。
2: 后面也有三位车手向前追击了。
0: 前三名看来，有非常宽的护城河，前三名之间有悬念。
1: 最后的三百米啊，77号车手目前是冲在最前方。
0: 波巴处在第一位，再然后呢是卡斯特利翁，身着的是绿色的比赛服，再然后是科菲迪斯的布赫曼。终点线还是一条线，还是翁巴靠前。那拿到第二位的是卡斯特里翁，他应该更多的是为了守住身后的布赫曼不反超自己，接受了自己这个赛段第二的结果。
1: 其实布赫曼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啊，在追赶前方的两名兔子车手的时候啊，自己的体能啊消耗特别大。
0: 对，
1: 到最后终点的时候呢，他要是去跟另外两个人呢不停地去配合，拉住这种拉开这种距离保持住。所以在最后终点冲线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看到啊，他整个的这个体能呢都不能作为一个站立式的骑行去冲线。77号车手
0: 圣地亚哥翁巴拿到了赛段冠军。今天他的比赛方式还是一开始相当的沉稳，然后在这个 HC 级爬坡点之后啊，选择从大部队当中杀出来，加入到了卡斯特利翁的这个领骑的两人小集团里。
1: 是的，温巴是来自于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一名车手，在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在进入了最后30公里左右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从这个主车群当中发起追击啊，追上了前方的37号车手卡特里温，两个人形成了这样一个配合。
0: 这种黄山的变化可能我们需要通过完赛成绩来去确定了，因为刚才能看到像凯塞多、穆鲁布兰、法贡德斯、阿基雷其实离得都很近，
1: 就看最后冲线的时候呢，是穆鲁布兰还有这个凯塞多两个人的名次上要看一下这个分配，
0: 应该这几个车手也拿不到今天的减秒了。
2: 在长距离作战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体能的分配是比较重要的。
0: 对，你像这个布赫曼就是今天体能不能说分配的有问题，但他确实中间额外的消耗有一些多。
1: 是的，其实他的这种战术意图呢，最后呢也算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战术意图。因为你在主持群当中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不一定有一个赛段第三的这样一个名次。
0: 对，
2: 你能看出来37号和77号的体能还是比较好的。
1: 圣地亚哥温巴这名小伙子呢也是非常的年轻啊。
0: 穆鲁布兰这边在和黄山、乔纳森、凯塞多两个人交流啊，看这个肢体语言啊，应该是，
1: 还是在路上配合当中啊，是这个我这边这个几个哥们儿，你也不能说是上来说去把这个战术突围的时候呢，作为一些这个帮助啊。
0: 对。
1: 但是从这个乔纳森、凯塞多来说的话，他整体上整个车队的这个队友支持呢，比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副将支持呢要小很多。
0: 对
3: ，Hello， 哎，
2: 再来看最后冲刺的画面。
0: 今天这个最后冲刺的和前面几天又不太一样啊。首先呢，冲刺的三位车手人数比之前又少；再一个呢，就是也没有出现这种逆转反超的戏码。
1: 我们看到44号布赫曼呢，到最后的时候呢，真的是榨干了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力气啊，并没有一个在这个77号车手圣地亚哥温巴在发动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刚才在追赶前方两名车手的时候呢，真是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0: 温巴，比的真是沉稳老练，虽然是一个00后的年轻车手。

0: 黄山的乔纳森·凯塞多，我们现在不能够100%的确认啊，目前他能不能穿着黄衫继续明天的比赛，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今天的完赛成绩一定是非常接近的。今天的比赛是经过黄河大桥之后一个前方集团分化的冲刺结束了本赛段。再来看一下本赛段的成绩，翁巴、卡斯特利翁、布赫曼拿到了前三名，再然后从第四位到第十位，
1: 布兰是第九，
0: 对，第九位，
1: 获得赛段第九。
0: 朱指导，今天这个赛段您会怎样简单去总结一下？
1: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呢，相比较前两天的这个赛段当中的话，整个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特别是像这个三号穆鲁布兰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凭借自己队中有三名副将在手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获得赛段的这样一个好的名次，还是有点遗憾的。
0: 对，这样的话，这一个赛段结束后，也正是意味着我们今年的环青赛进入到了后半段了，还有四个赛段。今天大部队的完赛时间都是在4小时28分55秒左右。但是各中的积分的变化以及具体的减秒变化还会为接下来荣誉山的归属啊，先打上一个小小的问号。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的比赛转播，感谢张雍培，感谢朱正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个赛段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牛肉烧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

精华凝结成一株，汁正圆灵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汁正圆。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
5: 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

0: 科比纳奇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莱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静止倒数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
1: League record in the early park circuit in China.
0: 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
1: 63.9¾, so one final throw remaining.
2: Already a career day for Fanny Roos of Sweden. New lifetime best of 19.70 meters, which is 64.7¾. Final throw of the competition.
0: 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2: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s.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格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加洛夫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

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

0: 不讲理的战术风格，
1: 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姆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托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 费斯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洛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也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7.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但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7.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啊。

弗兰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也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了一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

希铁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希铁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

0: 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德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德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艾沃伊和基比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

0: 里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曼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普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

0: 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身后是霍奇金森，波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只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拉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 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布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一百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
1: 是我

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五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弗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弗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弗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弗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弗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着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3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

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45.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日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45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45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日跑出的3:43.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46.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46.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纪录就此归。

0: 到他的名下。那比赛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罗马尼内顺风，主要艇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开门前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神拳，非常好的机会，对贝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列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线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六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2008年到20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十一号多库，还有十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

0: 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个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1: 嗯，
0: 那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嗯，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小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奥亚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

0: 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近距离，奥尔莫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扑出来，
1: 补射，
0: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格兰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错。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嗯。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1: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0: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1: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1: 对，
0: 卡斯塔涅在

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啊、

0: 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啊。

0: 奥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呢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
0: 稳
1: 啊，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的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就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
0: 亮，漂
1: 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

0: 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1: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1: 嗯，
0: 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
1: 嗯，
0: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嗯、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啊，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
1: 点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
1: 哦，
0: 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哦，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
1: 库
0: 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
1: 对，
0: 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

0: 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 最后一下操纳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

0: 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鲁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鲁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在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又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看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塞尔，另外呢还有

0: 八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内部打
1: 对，
0: 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下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

0: 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切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对，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一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 费兰
1: 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位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Echt waar. Ngoyi. Pascal.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他水平了。
0: 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啊。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啊。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啊、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看雷
0: 枪手了，补射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

0: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1: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嗯，上来之后也就两分钟的时间啊，
0: 对，就能取得进球
1: 了啊，太神奇了。
0: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1: 对啊，
0: 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1: 这个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0: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1: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0: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1: 对。
0: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1: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0: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1: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0: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1: 对啊，
0: 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1: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0: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1: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哇，这球让的真好。
1: 对，节奏非常快。啊、
0: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1: 伤停补时七分钟，

0: 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

0: 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
1: 嗯，
0: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一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现在西蒙斯
1: 基
0: 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乌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扣扣连连，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保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

0: 和孙思成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

0: 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门前，非常好的机会，对贝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享用胜利庆祝生日。德尚期待一场精彩对决。郑钦文取得雅典站开门红。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经过两天的休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将开始半决赛，率先登场的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
2: 我们首先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北京时间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
1: 赛前一天，西班牙球员亚马尔主动要求参加了发布会。
3: 与法国队赛前的最后一练，西班牙队首先给亚马尔和穆尼奥斯庆祝了生日。7月13号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毫无疑问，赢球将会是最好的生日礼物。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生日派对。我没有收到很多的礼物，说实话。

0: 但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胜利，然后去纽约。在四分之一决赛击败比利时队之后，亚马尔曾在采访中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如果法国队有害怕的对手，那应该是我们。这番言论也引发了外界的议论。我并不惊讶，我很了解媒体，没有什么误解。我被问及害不害怕法国队，我说不，显然不。我们是欧洲冠军，我不害怕任何球队，这只是关乎足球，就是这样。年轻的亚马尔肩负着西班牙队的厚望，他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外界放大。本届世界杯，亚马尔带伤出战，六场比赛仅打进一球，状态没有完全达到预期。队长罗德里也表示，亚马尔需要放下那种想要证明自己的焦虑，踢得更平静一些。不过对亚马尔本人来说，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实际上，在赛前一天参加新闻发布会，还是亚马尔自己主动要求的。显然，有些话年轻人也是不吐不快。我没有感觉到压力，我不会比我所知道的更好，也不会比我所知道的更糟，所以我只是尽我所能去帮助球队。当你全力以赴，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到别人要求你做的事情时，你就不会感到压力。我觉得我们成熟了很多，我们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刻，比如对阵佛得角和比利时的比赛。我觉得自从欧洲杯以来，我们作为一个团队，一个大家庭，都成长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为那些懂得如何应对困境的队友感到骄傲，而我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你们自己也说，我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你们不应该对我抱有任何期望。但我相信，明天会是很特别的一天。小伙子的吐槽相当犀利，无论亚马尔状态如何，他依然是西班牙队最有威胁的进攻点之一。其实亚马尔在本届世界杯不仅承担了进攻的任务，还经常参与边路协防，他是队内参与争抢次数最多的球员，体现了在攻防两端的积极性。冷静一点，亚马尔去年已经成年了，几乎快告别足球了。开个玩笑，想象一下，他才19岁，我就是告诉他，让他享受比赛，忘记压力和焦虑。我想属于亚马尔的高光时刻正在世界杯上到来，我希望明天就是他的大日子，如果不是，那就是决赛，如果我们能够晋级的话。这是西班牙队历史上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半决赛，上一次是在2010年，他们最终夺得了冠军。现在斗牛士军团也为再次冲击至高荣誉做好了准备。我们一直都在说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我们希望这只是向更高点迈出的另一步。我们想继续竞争，如果能够赢得世界杯冠军，那将是完美的收官。我们心里一直想着这事儿，虽然夺冠很难，但我还是那句话，万一呢？看完了西班牙队，我们再来看看法国队这边，球员的整体状态都不错。
1: 坐拥实力超群的攻击线，法国队想要取胜就是进攻。
2: 和西班牙队早早来到达拉斯开启备战不同，法国队在比赛前两天的傍晚才飞抵达拉斯，迎接他们的是雷暴预警和少见的雨水，这也是一个月以来达拉斯第一次下雨。虽然等到法国队中午训练的时候，达拉斯的天气又重新回到太阳暴晒、酷暑难耐的状态，但球员们对此很适应，在场上状态放松。在上一场比赛中受伤的姆巴佩也正常参加了球队的合练，主帅德尚确认他状态出色，完全准备好了。球队的另一名伤员中场大将楚阿梅尼也有望回归。
3: 相比他之前的状态，现在楚阿梅尼已经好了很多了。我不能说他已经是100%的痊愈了，距离他上一次登场已经是2周前的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重要的是他在这里作为球队的一部分。上场比赛我没有派他出场，是因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目前他可以重新出战了。
2: 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法国队都输给了西班牙队。不过和那时相比，现在的法国队无论在阵容上还是球员状态上都完成了升级。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打进16球，仅丢2球。法国队是4强球队中攻守最为平衡的球队。目前姆巴佩以8球并列射手榜榜首。奥利赛以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法国队的前场四人组不仅个体实力超强，还能够无限换位，给对手的防守带来挑战。
3: 我认为这是一支真的完全不同的球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之间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那些经历和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帮助。我认为我们做好准备了，我们想要战胜西班牙队，去报欧洲杯的一箭之仇。我们需要全神贯注，我们需要为此采取行动，并且始终付出我们最大的努力。
2: 法国队不仅首发球员实力强劲，在后手部署上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左边路杜埃和巴尔克拉的轮换丝毫不会降低球队的攻击力，大中锋马特塔也让法国队具备传中打法的实操性。即便球队此后降速或者改变节奏，依然可以调整出各种打法变化。都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法国队身上将得到最好的体现。无论反击还是控球，高卢雄鸡将充分展现他们豪华进攻线的实力。
3: 我们这两支球队都非常注重进攻，西班牙一直以来以控球为主，但他们也能通过反击给对手制造威胁，我们也能做到。我们也可以压制对手，也可以利用反击机会在转换当中完成最后致命的一击。我们有足够的实力这么做，但是考虑到这场比赛我们也必须控制住球权，因为你不能让西班牙队控球90分钟，否则他们就会找到空当，配合默契，最终击败你。我们知道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在进攻端都拥有很高的质量。德拉福恩特和我也考虑到了如何布置防守，但是凭借在进攻端的实力水平，我们必须认为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
1: 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着超强的个体实力和清晰的战术布置，这场比赛不仅仅是反击和控制的对决。
4: 来听听我台前方记者龚子一的分析。
5: 达拉斯赛区的收官之战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之间展开。那么从两队的近期交手战绩和球队踢法来说，西班牙队更占优势，而从球队目前的人员配置和状态来说，法国队更胜一筹。西班牙队是第一支能够在正式比赛中连续2次击败法国队的球队，分别是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那么整体来说呢，西班牙队的中场更占据优势，他们的这种高位压迫以及中场控制能力和表现呢，是能够去限制住法国队的反击战术的。尤其是中场球员罗德里呢，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也是一场更比一场好了，他就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奏达人。从上一届世界杯以来呢，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这2项大赛中，过去14场比赛有9次完成了零封，只丢了5个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过去这些比赛中从来没有一场比赛丢球超过1个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他们的防守能力。而西班牙队的防守不仅仅依靠的是单兵作战，更依靠的是整体的这种防守。他们在中场能够控制住球权，并且呢高位压迫让对手难以形成很好的出球机会，从而也就减少了对方的进攻威胁。不过西班牙队自己的进攻在终结能力方面也是一直有不足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以后，在对阵葡萄牙和比利时的2场比赛中，都是依靠着替补登场的梅里诺绝杀才惊喜 险过关的。那么这固然有他们在左边路上左边锋尼克威廉斯缺阵带来的影响，巴埃纳并不足以支撑起西班牙这种两翼齐飞的战术。那么当左路的威胁不足，再加上中场可能有一些出球点被限制的时候，亚马尔在右路也是被对手限制的会更加容易了。比赛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3号，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这名年轻的球员

被西班牙队寄予了厚望。不过在本届世界杯上受到伤病等因素的影响，亚马尔在过去的六场比赛中只打进了一球，他的表现呢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另外呢，尼克威廉斯虽然复出了，但是他的状态能不能达到100%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相比较而言呢，法国队在进攻端的表现那绝对是非常出色了。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在过去六场比赛中都完成了110次射门，但是法国队比西班牙队多打进了5球。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场均7.8次射正的表现，也是自1966年有这项统计以来的世界杯最佳表现。大家都在拿法国队跟之前输给西班牙队的比赛进行比较，但实际上呢，目前的法国队和那个时候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后防线上和2025年相比，整个四人组全部更换了，从朗格莱升级成了乌帕梅卡诺和萨里巴，那整体的防线稳定性是大幅提升的。而在进攻端呢，尽管他们的球员变化可能不是很大，但是球员的个人实力以及整体的配合的威胁性是大幅增加了。姆巴佩、奥利塞领衔的前场四人组不仅具备超强的个人终结能力，而且他们还能够随时进行换位，让防守人去疲于调度出新的防守策略，产生防守空当和漏洞。那么法国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是5次通过直塞助攻取得进球，是所有球队中最多的。尤其是奥利塞和姆巴佩这两位顶级球员之间有着出色的化学反应，一个能跑，一个能传，配合可以说是赏心悦目。奥利塞的5次助攻领跑着助攻榜，而姆巴佩呢，他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打进12球，是所有球员中最多的。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唯独在此前的2场半决赛中都没有取得过进球。另外呢，进入到淘汰赛以后，法国队的直塞成功率下降的也比较明显。一个是奥利塞的状态呢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没有小组赛的时候那么惊艳了。第二个就是对手的实力变强了，防守策略会更加保守，篱笆扎得更紧。那么对上西班牙这一支中场控制能力极强的球队来说呢，法国队的这套战术能否发挥出来，还是要历经检验的。法国队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呢，不仅仅是反击和控制的对决，而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两支球队都有着超强的个体实力以及清晰的战术布置，但也并非没有破绽。那么达拉斯的收官之战在这两支球队之间展开，想必也是会异常精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挪威队在本次世界杯历史性的闯进八强，他们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1: 球队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而最抢戏的那个人还是可爱的哈兰德。
2: 当地时间7月13号，挪威队抵达奥斯陆，哈兰德身挎背包，怀抱浣熊威士忌，带着他标志性的微笑走下飞机。在奥斯陆王宫，哈兰德等球员得到了挪威王室的接见，王室成员与哈兰德亲切握手交流。随后，挪威全队走出奥斯陆王宫，穿过仪仗队，享受着球迷热情的欢呼与最高规格的英雄般的礼遇。本届世界杯，挪威队的维京划船划过了每一座他们比赛的球场。挪威王储哈康索性自己拿起鼓棒，掌握节奏，让现场的球员、球迷们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维京划船，让这个夏天挪威队美好的世界杯记忆在一声声欢呼中深深刻进每个人的心里。当地时间7月12号，结束了世界杯之旅的摩洛哥队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他们回国后大批球迷前来迎接，有的球迷还拿着迪亚斯的球衣。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门将布努、主教练瓦赫比带领全队向球迷招手表示感谢。本届世界杯，摩洛哥表现抢眼，他们在小组赛中战平巴西队，又在淘汰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挺进16强。1/8决赛，摩洛哥队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连续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八强。北京时间7月13日，克罗地亚足协官方宣布，比利奇成为克罗地�亚国家队新任主教练。现年57岁的比利奇曾在2006年至2012年间执掌克罗地亚队。此外，他曾在中超北京国安、英超西汉姆联等球队执教过。据克罗地亚本国媒体报道，比利奇回归后的首要任务是劝说老将莫德里奇继续为国效力。比利奇的上任距离克罗地亚前主帅达利奇的卸任仅过了5天。在达利奇执教的9年时间里，格子军团曾拿到过世界杯亚军和季军。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0: 看看我台世界杯前方评论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又解锁了乐奇 AI 眼镜哪些新功能。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大家好，目前呢我们是在位于迈阿密的酒店当中，现在呢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2025年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奥地利站的比赛。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对冠军车手奥斯卡皮亚斯特里进行一段采访，我们尝试通过乐奇 AI 眼镜的实时翻译功能，能不能把这段采访实时翻译出来，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
5: 乐奇请开启翻译模式。

0: 乐奇呢，刚才很好的帮我们翻译了皮亚斯特里的这段采访，基本实现了同声传译的功能。这对我们在日常观看电视也好，还是在我们日常的比赛解说过程当中也好，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乐奇展现了他非常强大的实时翻译功能。通过我们今天的实践，可以看到乐奇 AI 眼镜啊，对于我们在国外，特别是自己英语听力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观看电视非常有帮助，同时也是我们练习自己英语听力、提高英语水平很好的方式。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2: 花仙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8: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新闻。回看本届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八支豪强四场厮杀，逆转、绝杀、点球，每一分钟都在书写着历史。
9: 中场哨响，四强落位，有人昂首晋级，有人遗憾离场，那些激情的瞬间值得我们再一次重温回看。
10: 我拿过世界杯冠军，也拿过亚军，只有真正强大的队伍才能够最终夺冠。尘埃落定之前，我并不觉得大力神杯会属于我们。

我们应该为本次赛事全程的表现而感到自豪，这是队史的头一遭，我们留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

0: Yeah, my mom's telling me.
1: 我妈妈整个星期都在叮嘱我注意我的言辞，注意我的铲球，注意我的表情，还有我的情绪。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才是发挥更好的一方，以这种方式出局实在惋惜。今天好运站在了我们这边，这就是事实。
1: 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都是经过加时苦战才晋级四强。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两队将在第二场半决赛中相遇。
2: 赛前，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谈到了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而他首先提到了16分之一决赛与刚果金队的那个制胜球。

0: 当时在禁区边缘附近，对手给了我完成射门的空间。上个赛季，我感觉自己在禁区边缘威胁特别大，不管是否有人盯防，我都非常高效。球到我脚下时，我看到一侧空间很大，我知道如果能够完成射门，一定会给对方门将制造麻烦。最终那个球进得非常完美，那一刻感觉非常特别。与墨西哥队的八分之一决赛非常艰难，感觉比赛本身被过度炒作了。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少见到这种情况，比赛过程确实也很疯狂，发生了很多事，感觉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消耗巨大。很幸运我们最终晋级了八强。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紧张的时刻，毕竟英格兰队历史上多次输在了点球大战上，我也看过很多次，如今轮到我自己主罚点球，而且是在极度疲劳甚至抽筋的情况下，能在这么大压力下罚进点球，这种感觉非常特别。而且最终我们赢得了点球大战，那仍然是我迄今为止释放情绪最畅快的一次。
1: Yeah, still one of the most. Was so excited to kind of.
0: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担任英格兰队队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和球队的开局都非常棒，我们气势如虹地闯进了半决赛，而我最终获得了最佳射手。四强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大家发挥都非常出色，整个球队乃至全英格兰都因此更加团结。那一届世界杯让我更自信了，证明我能在最大的舞台上承受最大的压力，甚至还能做得更好。与挪威队的四分之一决赛时，球员们已经非常疲惫了，还有停赛和伤病的因素，而且当我们走进球场时，感觉就像进了一个蒸笼，湿度太大了。我们还打了加时，一旦你克服了这些困难，赢得了比赛，会让大家更团结，也会给全队在世界杯最后一周提升士气。作为队长，我现在已经习惯带领球队前进了，但我们队中还有其他具有领导力的球员，比如乔丹·亨德森，还有丹·伯恩、格伊、斯通斯、皮克福德等人，他们都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一支球队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也不能只有主教练和队长站出来，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人。刚才我提到的那些球员维系着英格兰队的平衡。有些人根本没机会参加世界杯，而我已经参加了三届，而且今年再次进入了四强。过往的经历能让我变得更好吗？能让我们突破半决赛这一关吗？希望此前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我当然还有更大的目标，但也不会想太多。我了解全队的实力，英格兰队是热门之一，也是一支很难对付的球队。我们在很多极限情况下都能够应对得当，如今闯进了半决赛，来到了世界杯的最后一周。两年前当主教练图赫尔上任时，将世界杯比作爬山，如今我们已经接近山顶，这太让人兴奋了。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队，这样的比赛不言而喻。每个踢球的孩子都梦想参加世界杯，参加这样重要的比赛。这场半决赛会很艰难，压力也会很大，但这就是我们参加世界杯的目的。我们努力训练，远离家人，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我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英格兰队无所畏惧。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经历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
2: 他在此前的比赛中状态低迷且没有进球，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与瑞士队的较量中，阿尔瓦雷斯轰入一记关键的世界波，帮助球队晋级。
0: 半决赛就在眼前了，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声。
3: 胡利安，卡塔尔世界杯已经过去四年了，从那时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0: 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我觉得变化不大。球队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工作方式，整个团队非常团结。虽然有些新面孔加入，但没有太大的改变，教练组也保持着原班人马，所以再次进入半决赛，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开心和自豪。最精彩的时刻即将到来。经历了前几场比赛的艰难考验，你们向自己证明了什么？我们证明了很多。从赛事开始的小组赛阶段，人们以为比赛会很轻松，但每场都必须全力以赴。我认为球队表现非常出色，随后我们经历了苦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真正经受了考验，但这支球队具备所有品质，我们懂得适应一切，会战斗到最后，所以最终成功度过了难关。球队是如何重燃对又一座世界杯的渴望的？我不认为是重燃，因为我们从未失去这种渴望。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证明这点，无论是美洲杯、世界杯预选赛还是友谊赛，这支球队总是全力以赴，就像我

最近说的，无论什么比赛，我们都极具竞争力。我们想为这件球衣拼尽全力，代表我们的国家。这是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拥有许多顶级球员，如果想要表现出色，就必须在每场比赛都交出答卷，才能保住国家队的位置。我们都想保留自己的球衣和号码，没人愿意拱手相让。为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持之以恒。而且我们知道，整个团队都在支持我们。你们的下一个对手很特别，为什么呢？另外，这对你来说肯定很特别，因为你曾在英格兰生活，与他们的很多球员是队友或者是对手。是的，我认识一些人，因为我曾在英格兰生活，但我从未有机会代表国家队与他们交手。我想我在 U20 青年队时确实和他们踢过一场友谊赛，仅此而已。这场比赛会很特别，不仅因为我们的对手，还因为这是一场半决赛。这意味着我们距离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只有一步之遥，这是每个人的目标。我们知道这很难，但我们正在认真备战。是否存在特殊的竞争关系？是否给球队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我不确定是否该用压力这个词，但这场比赛很特别，因为众所周知，两队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点无需赘述。归根结底，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最重要的是，这是世界杯半决赛，我认为关键在于专注自身，做好分内的事。英格兰队身体对抗很强，而且战术风格有一定进化。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状态极佳，请谈谈你对他们以及这支英格兰队的看法。英格兰队是一支强队，这点在世界杯每一场比赛中都有体现。他们拥有杰出的球员，是一支顶级球队，队中有多位世界最佳球员，所以他们进入半决赛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知道比赛不会轻松，但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关键在于专注自我，做好本职工作。阿根廷队将身着跟1986年和1998年同款的蓝色战袍。考虑到这件蓝衫在那些经典战役中的象征意义，它对你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关系到数据和历史，但眼下重要的是专注于自身，努力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你想对阿根廷人民说些什么？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始终在支持我们，享受每一个瞬间。我们会在球场上全力以赴，努力让阿根廷队站上世界之巅，为所有人带来欢乐。我们知道他们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所以非常感谢你们。会再次展现你的绝技吗？希望如此，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赢得比赛。

0: 点球大战是世界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最能让球迷们肾上腺素飙升的环节。主罚队员与门将相距12码的博弈，成就了众多经典名场面。
1: 在人们的传统想法中，先主罚的一方占据心理优势，点球大战胜率会更高。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本届世界杯至今已经出现了4场点球大战，这4场点球大战遵循着一个奇妙的规律，点球先罚的球队无一胜出，全部被淘汰。1/16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队长基米希选择率先主罚。不过第一个走上点球点的哈弗茨将点球罚丢，最终德国队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输掉点球大战，爆冷遭到淘汰。紧接着荷兰队在同摩洛哥的点球大战中，同样是在先罚的情况下，最终被挡在8强门外。几天后澳大利亚也陷入了同样的怪圈，率先主罚遭到埃及队淘汰。而在瑞士同哥伦比亚的点球大战前，哥伦比亚队长桑切斯特意

询问了本方门将的建议。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先主罚，但哥伦比亚马失前蹄，南美劲旅无奈止步十六强，点球先罚在这届世界杯上仿佛成了一道不胜的魔咒。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数据。从2014年世界杯开始，在世界杯最近的15场点球大战中，选择后主罚的球队赢下了其中的13场胜利，点球胜率高达 86.7%。 世界杯最残酷的12码决战正在讲述一个完全颠覆历史的叙事。事实上，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先主罚的一方在心理上会占得优势，如果率先主罚命中，比分领先，后主罚的一方则背负着打不进就落后的巨大压力。从1998年世界杯开始，点球大战中先罚的球队在随后13场点球决战中12次成功晋级，这几乎变成了一个定律，点球大战先主罚一方拥有更大的优势，直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哥斯达黎加在1/8决赛中通过点球淘汰希腊，那场比赛哥斯达黎加是先罚球的一方。算上这场比赛，在此前世界杯24场点球大战中，先主罚的球队获得15场胜利，胜率达到 62%。 紧接着的1/4决赛，哥斯达黎加面对荷兰，在点球大战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球队选择先罚的鲁伊斯在随后罚丢了点球，哥斯达黎加在那场点球大战最终落败，成就了荷兰门将克鲁尔替补骑兵的故事。从这场比赛开始，世界杯点球大战的天平彻底倾斜，之后的15场点球决战，后罚的球队赢了13场胜利。这13场中不乏令人窒息的经典之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两次后罚过关的球队在1/4决赛中狭路相逢。得到门将苏巴西奇指示的莫德里奇选择了先手后罚，而苏巴西奇首轮就扑出了对方的点球，莫德里奇随后的射门幸运地撞柱入网，克罗地亚也最终成功淘汰东道主，并一路闯进了那届世界杯的决赛。点球大战后发先至的剧本在2022年世界杯也多次上演，克罗地亚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点球专家的本色，1/8决赛点球大战，克罗地亚后罚淘汰日本，利瓦科维奇一战成名。1/4决赛，当克罗地亚将巴西拖进点球大战，而这一次莫德里奇做出了和此前不同的选择。虽然克罗地亚是先罚球的一方，但他们依然凭借稳健的表现将大热门巴西挡在了半决赛门外。除了克罗地亚，上届世界杯的黑马摩洛哥点球淘汰西班牙，同样打破了后罚者获胜的规律。仅有的这两场堪称逆行者的胜利，像是编剧刻意留下的彩蛋，提醒我们世界杯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卢塞尔的冠军之夜，在那场令全世界屏住呼吸的伟大决赛中，阿根廷继续选择在点球大战中成为后主罚的一方，他们也如愿笑到最后，在卡塔尔捧起了大力神杯。15场点球大战，13次后发制人，这一数字让世界杯赛场上的点球决战更具看点和魅力。点球大战的胜负从来不只是脚法或运气的较量，无论罚球顺位如何，隐藏在更深层的心理博弈才是关键因素。十二码的距离从未改变，但传统的经验已经被多次重写。也许当下一次点球大战到来，除了点球人选之外，罚球顺序的选择也会成为主教练重点考量的因素。

0: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机导航，乐机翻译，乐机提词，乐机拍照，乐机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机。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5: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5: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9: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乒联7月13号宣布，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此前，国际奥委会于7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10: 国际乒联表示，在符合适用于所有运动员可正常参赛准入条件的前提下，俄罗斯运动员可参加国际乒联的乒乓球和残疾人乒乓球赛事。本决定适用于国际乒联认证的全部赛事。
9: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今天下午在湖南长沙展开预赛第二轮的争夺。
10: 在女双比赛中，首轮轮空的辽宁组合严雨桐、胡一以3-0战胜山东组合张艺林、门培喜，晋级预赛第三轮。
11: 2022年的全国锦标赛上，辽宁女双组合严雨桐、胡一曾经有过一次双打的出战经历。虽然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配合，但是作为国家队和地方队的队友，两人彼此还是非常熟悉的。在预赛首轮轮空后，第二轮他们的对手是山东小将张艺林、门培喜，而这两队都是左右手的组合。本场比赛首局在开局阶段，严雨桐、胡一在跑动衔接上有些慢，被对手抓住机会，一路领先至9-4。但是关键时刻，他们及时做出调整，连下7分，逆转拿下第一局。
12: 可能我们俩刚上来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场嘛，放的不是很开吧。但是可能对手领先的时候也会比较紧嘛，然后我们就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我觉得我们心态这块做的比较好。
11: 随后的2局，严雨桐、胡一越打越放松，以11-8、11-4再赢2局，从而以大比分3-0拿下比赛，晋级下一轮。
12: 可能对方的年龄比较小吧，然后可能我们俩还是主要以前三板的摆控上面，前三板的细节一些处理的比对方好一点，然后包括衔接上的落点意识也做后面做的就好一些。
11: 在男双的争夺中，同样首轮轮空的国青小将河南选手翟家乐和四川选手康有德是跨单位首次配对参赛。虽然两人仅磨合了3-4天的时间，但是作为左右手的配对，面对双右手组合陕西选手黄东宇、李问冲，他们无论是在跑位上还是在上手上都相对更占据优势。而本场比赛，翟家乐、康有德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势，以11-6、11-5和11-3直落3局顺利晋级。
13: 前三板好一些吧，然后就是总体来说要比训练好一点，然后衔接上还是可能需要再去磨合一下。
14: 之前我俩刚开始配的时候，就是双方就无谓失误都很多，就各有各的失误，然后今天在场上就减少了许多，然后这一系列提高之后，对面压力就也上来了，就是然后我们的那个心里也有底儿了，就是越打越好了嘛。
11: 两位前国手代表甘肃队出战的周宇、赛林威，时隔多年再度携手男双。首轮轮空后，他们今天的对手是同样首轮轮空的海南组合肖尔翔、吴浩希。周宇、赛林威以11-5、11-3、11-1干脆利落地拿下比赛，晋级第三轮。
15: 其实我觉得还是稳定性嘛，也不是说发挥的多好。然后，我跟小蔡一直在沟通，就是让比赛打得更平稳一些，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起伏，然后让比赛然后打到更多的相持阶段。对。

0: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迎来从互助到贵德的第四赛段。
1: 随着环青赛赛程过半，车手们也在这一赛段迎来了本次比赛的首个特级爬坡点。
2: 第四赛段全长196公里，途中设有两个爬坡点和三个冲刺点。本届环青赛全程八个赛段当中只有两个特级爬坡点。第四赛段的赛段距离不算短，作为一个长里程的赛段，这一赛段的特级爬坡点设置在距离终点不到60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海拔3803米。来自中国安踏煤炭洲际自行车队的张荣奇去年已经征战过一次环青赛，对他来说再次挑战这个难度的爬坡多了一些经验。
3: 海拔3800，是我爬过海拔最高的比赛，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但我挺过来了。今天状态很好，然后一开始感觉爬坡并不快，然后到了130公里的时候集团开始加速，之后我就调出了主集团，但是我一直坚持着骑到山顶，大概落后3-4分钟吧，然后下坡也全力以赴一直到终点。
2: 在特级爬坡点上，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一人单飞收获了这一爬坡点的第一名。通过这一爬坡点之后，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温巴洛佩斯追赶上卡斯特利翁。临近终点时，来自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布赫曼又再次追赶上领先的两名车手。最终，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温巴洛佩斯在终点冲刺时更胜一筹，收获第四赛段的赛段冠军。昨天的第三赛段比完之后，我拿总成绩冠军的机会基本上就没有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拿赛段冠军。今天我在爬坡点之后就试图冲出来，冠军的争夺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我很开心今天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1: 网球方面， WTA 250雅典站昨晚展开了正赛首轮的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6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取得开门红。
0: 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阵来自澳大利亚的资格赛选手米契奇。
4: 草地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三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1: 2026年世界力王争霸赛昨天在北京通州区结束。
0: 俄罗斯选手阿基莫夫和中国选手肖阳分别夺得了无差别级和105公斤级的冠军。
5: 本次力王争霸赛按选手体重分为三个组别，共设六个项目。每个项目对参赛选手的四肢力量、核心力量以及爆发力和耐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无差别级的较量当中，两位俄罗斯选手萨姆伊洛夫德米特里和瓦连金阿基莫夫的表现一直难分伯仲，直到倒数第二个项目极限硬拉，阿基莫夫完成了340公斤的挑战，才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最后一下拉卡车，参赛选手需要将10吨重的卡车拉动15米才算完成。阿基莫夫凭借出色表现，一举奠定胜局，夺得了无差别级的冠军。
6: 我很喜欢这次比赛的场地和氛围，也有很多非常熟悉的对手。这场活动办得很有规模，很不错。

0: 在105公斤级的角逐当中，24岁的中国选手肖阳凭借出色的表现强势夺冠。对于这位两年前才接触到大力士项目的小伙子来说，这个冠军更坚定了他一路走下去的决心。
1: 我相信我本次荣誉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更多是我们现场的氛围以及工作人员的鼎力支持，我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0: 在同步举行的万里大赛当中，山东选手翟建新以7胜1负的战绩夺得了冠军。随着各个项目的结束，为期两天的世界力王争霸赛也圆满落下了帷幕。
2: 来，丁老师是我们
3: 推广该项赛事啊，也是对全民健身的一种助力。我们希望通过设置更多的比赛和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板块，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来。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哎，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9: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
12: 哎呦，
11: 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4: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5: 每天9:39
14: 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强，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哎，一起来吧。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8: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
12: 哎呦，
11: 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

0: 好辣，再加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8到27度，大连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永州小雨，26到32度，宜宾晴，27到35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佛山中雨，26到31度，淄博小雨，25到30度，日照小雨，25到30度，郑州中雨，28到32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29到38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绍兴多云，30到38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3: The 2026 World Cup is down to its last 8 teams.
4: Hopefully, we will get a World Cup blockbuster here.To take on France.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二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6: 每天9:39
5: 润养爱自己，我吃泰奇甜宝。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线。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Zero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7: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6: 嗯。
5: One。
6: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7: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6: 嗯，原力存来发球。

0: 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1: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0: 嗯，还是反手。
1: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0: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1: 嗯，
0: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0: 嗯，形成相持。
1: 哦，漂亮！
0: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1: 嗯，
0: 就这一拍。
1: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0: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6-6。

0: 7.5. Five 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1: Oh, okay.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来 ，ten nine。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挡了。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
2: One.
0: 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 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胜。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胜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

0: 转啊，
1: 只有一分的分差。嗯，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
1: 嗯，
2: 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哦，非常快。
1: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
2: 对，
1: 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嗯，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2: 嗯，给高了，
1: 嗯，
2: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1: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1: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嗯，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1: 8-9，一分的分差。
3: 来，
1: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哦，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2: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1: 嗯，
2: 拉得很转。
1: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3: 1-0。
1: 嗯，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啊，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2: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数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1: 嗯，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哇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1: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嗯，
2: 快跑快跑，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他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对。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1: 反拉，
0: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友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再攻。
1: 黄友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对，
1: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0: 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1: 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0: 对。
1: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0: six, eight.
1: 这个球搓长了，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哎，好，好，好，哎，好，哎。
1: Six, nine. 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3: 对，但是步法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0: 好，
1: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哇，好球！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0: 嗯，
1: 太漂亮了，
0: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1: 对，
0: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2: Off t-shirt，
0: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1: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0: 嗯，选择挑战了。
2: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0: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显示没有接触，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1: 嗯，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1: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0: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2: 7-2

0: 对，哦，哎，
1: 对。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3: 3-8 8-4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热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温润。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1: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
3: 是。
0: 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1: 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0: 温瑞博和袁立岑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哇，
0: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1: 太快了。
0: 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1: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1: 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2: 1-2，
1: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 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4: 嗯，
0: 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切发球黄永胜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1: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永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还得是先上手啊。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3-3。
1: 3-3。
0: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转来一个，转来一个。
2: 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0: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
1: 4-6。
0: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0: 哇，对，拉得太漂亮了。
1: 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啊。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200，
3: 对，行，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

0: 条件条件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2: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2: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
1: 嗯，
2: 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2: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2: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这个。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2: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3: 7-8。

0: 嗯，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不太怕的。
0: 9-9、啊、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线了。他们以3-2的比分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

0: 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是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8: 哎，站好，站。
7: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

0: 远离城南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孟振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孟振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4-6。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
1: 没错，
0: 对，接发球直接拧了。
2: 7-6。
0: 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2: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嗯，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

0: 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1/8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四分，中国队彻底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来一脚，球漂亮了，
1: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漂亮呀！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二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5: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4: 我吃太极甜宝。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跟意大利队。上来呢，先是组织一个快攻，但是达内西打飞了。
1: 我觉得这个点发得很好啊，一号位。球，
0: 拦回，
1: 拦网，机会。
0: 第二局中国队还有人员调整啊。
1: 嗯，
0: 好球。哎呀，这球稍显可惜啊。
1: 嗯，
0: 这是还是反映出意大利队这个防守的韧性十足。
1: 是。
0: 啊，这自由人他今天已经是多次救起了一些困难球。中国队在第二局呢复攻线上是派出了八号陈厚宇来搭档九号王傲谦。
1: 球，好球，
0: 好球啊！四号被进攻打手出界。
1: 这球虽然有点半到位啊，但看这个谢胜玉的传球时候还是等了一下复攻的节奏，所以意大利这边的复攻就不敢直接过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半人的拦网。
0: 是的，第二局比赛的主攻线是首发了李晨轩来搭档庄宇山，这是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1: 好发，
0: 所以王虎上还是撑了一下。一传到位，给拿开四号位，
1: 把球处理一下，有背快。你自由人，意大利这边自由人脚下非常快啊。
0: 这今天的中国队真的像沈静思提到的，今天一传我们做的不错，那就是一攻有时候一板打不死，
1: 肯定要做多板攻来回的准备啊。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0: 来看看陈厚宇的发球。陈厚宇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1: 机会。
0: 对方开网攻，转移到四号位，
1: 哇，好防啊！
0: 再给四号位，塞拉的穴位比较靠后，阿德罗波娃后二，
1: 好防！
0: 再垫给二号位，我想给二号位这个球带到网带出界了。
1: 今天我们整个拦网也比较积极啊，刚才看这个特别大的调整攻的时候，我们没有放网。
0: 因为这个球法尔已经是并过来了，所以姑娘就想要切一个小斜线。
1: 好球，好防，
0: 二次有准备，再给二号位，好球
1: 啊！
0: 这就是龚翔宇的比赛经验。上一个球呢切小斜线失误之后，这次对方法尔这个拦网还是很快，但是我们开始借他的手了。
1: 大家看孟杰这边也是早早预判啊。好发，防守，
0: 漂亮！庄宇山这一点打出来了。
1: 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上的变化啊。
0: 首先呢，这一轮啊是奥罗在前排，对方是一个两点。然后呢，法尔他这个并栏之后，庄宇山的这个小斜线一直是他的绝活。
1: 法尔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并二传这边了。二传这边高度可能稍微差一些。
0: 对。
1: 好，罚球。
0: 啊，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
1: 这个球关宇补篮比较积极。来到发球强轮，
0: 今天啊，德罗波娃这个强轮没有展现出来，
1: 连续三轮发球失误了，
0: 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
1: 还是要抓住机会。意大利这边也是两点攻了，
0: 不得不说呀，这奥罗他传后二确实质量很高。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1: 他这个球比较利。好球，
0: 好一传，费尔西诺又防起了一个，就有人上，这个球很显然也没做好准备。
1: 没配上，
0: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机会阶段啊，因为趁意大利呢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分。
2: 剩下全场是关系没关系啥，还有人关系没关系，剩下机会能够人都要快一点。
0: 哇，今天塞拉的失误有点多。中国队要再抓机会，现在19-14，领先5分。
1: 咱们这一局自己的自失控制得很好。
0: 意大利现在还是要稳一传，又换上了5号的斯皮里托。谢胜玉发球。
1: 没压住啊。这个意图也比较好，发这个一号位这边。
0: 好一传，转到二号位。
1: 好
0: 球，防起了安特罗波巴二号位的进攻。带给法尔。
1: 好防守。
0: 反击后攻。
1: 漂亮！这一看，咱们这边有个4点攻。1-1。
0: 好发球。再转到二号位，
1: 好
0: 防起了安特罗波娃的重扣。长线。
1: 没打到手。今天咱们对安特罗波娃这边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他点比较高，真的要真正拦死他球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啊。但是我们防守做得非常好，取位包括二次的反应。
0: 面对对方的发球强轮，我们换上倪非凡。跟王梦洁一起接一传。
1: 轻拍
0: 啊，没问题。
1: 漂亮！
0: 4号位的直线扣球得分。面对对方的这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准备非常充分。

0: 啊，好发球。
1: 嗯，进网了。
0: 王红，漂亮，一发带篮。
1: 嗯。
0: 22-16，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意大利6分。好发球，意大利队的强攻，
1: 后二
0: 转移，后二又拦，拦到了界外。中国队应该是不是投诉是有砸到对方、蹭到对方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有蹭到安特洛波娃吗？那应该没有啊。22-17，塞拉重新回来，
1: 好球，
0: 一传到位，
1: 漂亮，
0: 反平快，
1: 好防守，
0: 塞拉的4号位直线得分，
1: 嗯，有点可惜，这球谢胜玉进撤很快啊，看出来直线漏了，马上下去防守，
2: 哇，不要打长四，不要打长四。
1: 好，一传，
0: 一传到位，给拉开4号位斜线得分，
1: 暂停回来，掩护4号位，
0: 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就得分了，23-18。
1: 这球等了一下复工，再拉四。
0: 今天龚翔宇啊，这个一传的稳定性是给中国队有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1: 嗯。
0: 法尔的快攻得分，没关系啊，现在中国队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先把一攻打出来。
1: 嗯，
0: 今天我们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攻还是打得很好。
1: 好，一传，
0: 一传到位了，给拉开4号位
1: 球，
0: 中国队第二局拿到了局点。
1: 因为庄伟山这边打得也很不错啊，线路上选择，
0: 在奥罗的头顶完成了突破，这个直线放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也就给的有一些浅
1: 机会，
0: 4号位
1: 上网，哦，没打到手。
0: 中国队第二局还有4个局点在手里，现在是刚好来到了意大利的前排3点攻。中国队要请求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篮网手。那这个时候呢，用挑战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啊。因为挑战反正也不会带到下一局，
1: 对，
0: 所以就用挑战来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
1: 对，咱们是一个2点攻。
0: 一传没问题，再给4号位。
1: 是。一个中线。
0: 现在因为是中国队的局点啊，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发球，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发出威胁，因为他这个想要发出威胁就是有失误的风险。
1: 好，一球，
0: 没问题啊，机会，破二，
1: 哇，这个人很快啊，
0: 还有机会，再给4号位，漂亮，
1: 哎，意大利这边碰网了，
0: 漂亮，中国队靠着反击4号位的进攻啊，李晨轩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5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回合转移，面对安特洛波娃的高篮网，李晨轩是果断下手，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0: 中国队呢是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局。这一局结合了第一局比赛的这种总结快速的调整之后，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比赛状态。两局过后，目前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的对比上，那么中国队扣球得分第二局跟对方是持平的，而且还有两个拦网得分。失误得分方面呢，中国队也要更主动一些。所以我们看看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1: 是
0: 期待第三局的表现。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三局，目前呢双方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中国队非常的出色，打出了自己的比赛内容。当然我们在局间也在跟沈静思在交流，过去的这一局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这种大阵仗，丝毫不发怵的谢胜玉，他跟攻守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流畅的。我们几位攻守啊，无论是副攻还是左右的边攻，前后排的进攻都激活了。
1: 对，二神心比较定。
0: 这就让蓝防实力出众的意大利队呢，他会有犹豫，有犹豫就有机会，
1: 就机会出来了。那攻防转换的也很快。第三局上来，咱们这边还是要进入状态快。
0: 陈厚宇和王傲谦是在这一局，先首发副攻线啊。主攻上还是李晨轩跟庄宇山，二传和接应不变。
1: 这一局意大利这边在有机会情况下，肯定要打一些快攻了。
0: 在前两局比赛，相较于常规打法的意大利队呢，他的安特洛波瓦接应这个点并没有完全释放，
1: 是啊，
0: 虽然他有一些得分，但是相较于他常规的表现还是少了不少。另外副攻的球比较少，
1: 对，也看出咱们发球发的比较好。对，还是快攻一定要多盯一盯了这局。
0: 这已经是连续两个副攻球了。
1: 前两局其实他配的并不是很好，有时候看他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好球，漂亮，
0: 还了一个，
1: 这个快球。
0: 王浩前跟上了一个进体快。
1: 好发球，
0: 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看意大利是否挑战。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举行，总决赛是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1: 没打。好发球，
0: 强行组织了一个副攻，
1: 漂亮，
0: 负三得分。李晨轩今天的四号位跟负三都打开了。这个发
1: 球
0: 直接发了一个边线，落位呢，落点也比较短，比较浅，
1: 对，还得有一个急停，到这就直接掉了。
0: 而且法尔的这个落位呢，有点干扰
1: 是
0: 主攻的一传，这球发得好，好发球。二传跟副攻是调整过来了，
1: 对。我跟的比较紧啊。
0: 这球王浩谦呢是害怕奥罗去掉二次。
1: 是。一传有点上网，所以还是跟了一下。
0: 这对于安特洛波瓦来讲是他的常态。
1: 是，
0: 咱不是说过度的去吹嘘安特洛波瓦啊，他在常规的一些比赛里，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球轮会连续得好多分啊，当然
1: 追加了一点点。
0: 这就在即将出界的边缘。不像二号位吊球，
1: 这个人很快啊。
0: 再拉四号位的小斜线，
1: 好球，稍微矮了点。
0: 王梦洁保护不错，啊，李轩轩四号位吊球，网口球，盖尔西诺反应很快，再给塞拉，
1: 好球！
0: 王梦洁奋力把球救回，转移到二号位，
1: 防
0: 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腰线，反击后攻，王梦洁再保护，转移二号位吊球。
1: 还有机会，无功了。
0: 对，对方无功，黑攻球，
1: 稳住，
0: 快攻球，带给塞拉。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吸住。还有，
0: 拐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哇，这个中队再次防守起球。李晨轩，奥德组织塞拉，哇，
1: 漂亮！
0: 我觉得这个线路把得真稳。反击四号位李晨轩再扣，
1: 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1分02秒，这是一个超长的多回合。中国队在这种多板攻多回合当中呢，一直咬住了，
1: 对，拦防非常清楚啊，
0: 这就是团队作战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一个飞身的单臂救球，刚才还又防起来对方的一个重扣，又是王梦洁。
1: 今天基本上梦洁在这半场起了很多球啊，
0: 这种球是非常提振士气。
1: 是啊，还是要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下一个回合。这个球对队员体力消耗比较大啊。
0: 大力跳发直接得分，李晨轩的 ACE 球。李晨轩刚刚在发球之前啊，大口的调整呼吸，又发得漂亮，发到自由人跟主攻的结合部。
1: 对，好发球，
0: 对方莫鲁伊
1: 还是给到二位，
0: 又是唐启了，
1: 防守
0: 二号位，
1: 漂亮，
0: 再一次进攻造成了对方的破坏性拦网。
1: 刁振宇这边等了一下复攻，二位有个加速，拦网还没形成呢。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值得探讨的，就是打加拿大对中国队想打出的比赛内容啊，今天全打出来了。当然就是人员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尝试啊，但是会看到就是所谓的两点换三点效果也出现了。好球，跳飘，
1: 还是给到安德罗波娃，
0: 拦住一个又拦一个，现在整个意大利队变成了安德罗波娃的一点功。
1: 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靠防守来带动我们的防反啊，拦网基本不破坏，后排防守也取位非常好。球，
0: 我们鲁伊传到位了，
1: 还给，还是非常信任他，
0: 因为对于意大利而言，安特洛波娃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
1: 是，
0: 如果安特洛波娃在受制于中国队的拦防的话，那意大利会非常被动。

0: 一传不错，
1: 哦，一传
0: 没配上，
1: 谢
0: 再拉四号位，我给拦回，连续两板四号位进攻，王杰防起来，
1: 漂亮，
0: 后攻，强行阻让出了波法轻拍，
1: 防守跟得很快啊。
0: 李晨轩四号位小斜线很可惜，
1: 嗯，
0: 弹网出界了。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多回合出现的多啊，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
1: 嗯，对，
0: 因为整个意大利他身材比较高大，
1: 对，
0: 来回跑，来回跑，来回就是每一回合在20秒以上，他可能消耗会大一点。
2: 是啊，这样这么打，你可能会损失你吧？你看一下怎么讲？
0: 还是奥姆努伊的发球，发飘球，上手接一传。李晨轩四号位，
1: 嗯，没球了，
0: 这球给的比较高，
1: 好球，
0: 还是给四号位，就是找塞拉，
1: 嗯，
0: 意大利呢试图用塞拉这一点的高点来完成突破，
1: 就是我们自己是个三点攻啊，好球，
0: 好球
1: 啊！
0: 唐鑫这球速度打上了。
1: 嗯，今天唐鑫在二号位这边啊，这个线路非常清楚。你看，助攻还没过来，直接切一个斜线。
0: 塞拉这个直线也没有给啊，
1: 嗯，
0: 因为唐鑫今天直线质量比较不错。
1: 是。
0: 意大利传到位啊，组织了法尔的快攻，格林组织一个后攻球，
1: 哎呦，
0: 漂
1: 亮啊，
0: 给拉开四号位的斜线，
1: 嗯，我还是先等了一下复工再加速，嗯，基本上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0: 这个两点换三点，谢胜玉再回来，
1: 嗯，
0: 继续用高点突破，
1: 嗯，
0: 用高的拉开球，
1: 嗯，
0: 意大利队打得比较熟悉，
1: 哦，中间漏了，
0: 嗯，
1: 还是打好自己的，哦，一传，
0: 费尔西诺直线起球，
1: 主位取得比较好，好防守，
0: 王梦杰没有放这个球，王梦杰没有放，
1: 快速上网，
0: 塞拉这个四号位连续的进攻得分啊，
1: 嗯，
0: 帮助意大利队在一点点迫近，像塞拉这种点比较高，我们中国队应该如何破解？
1: 我觉得手还是得照过去，
0: 嗯，
1: 直接照过去，那么他力量还比较大，稍微有点进网了，漂亮，
0: 啊，这球呢李晨轩的下手时机掌握得很好，
1: 嗯，处理得很好，嗯，弥补一些这种球其实对阿成来说也是很好的信心提升，
0: 对，刚才那种球王梦杰不放啊，也是在鼓舞队友，
1: 嗯，
0: 就是这种球我深知，就是即使给过去可能也会被对方打一个，
1: 嗯，
0: 但是就是不放，
1: 是拍了一个长线，
0: 现在是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
1: 嗯，
0: 各方只有一分的分差，保罗的一个单手调整给到安特洛波娃斜线得分，
1: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还比较正常。
0: 嗯，现在呢意大利队呢是上乔万尼尼去发球，
1: 嗯，
0: 中国队呢是换上尼非凡来接发球，
1: 嗯，咱们三点攻。这个球起的稍微有点早了，
0: 就是重心，
1: 嗯，
0: 重心
1: 起早了，还是有点想去进攻了。
2: 太着急了，没关系，先做完动作再。
0: 然后压后区直接出界了，
1: 是嗯，换发球了，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嗯，换杨舒明去发球呢，这中国队之前也就用过的一个发球战术，
1: 嗯，意大利这边也是个三点攻，好发球，压得很平，好防守，机会有点近了，
0: 嗯，这一板抢出来了，
1: 是
0: 24-22，中国队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嗯，打得很聪明，稍微有点近，没有往下打，选择一个长线，
0: 这球如果等的话，达涅西的臂弯又过来了，
1: 是看这球发球，嗯，好球，
0: 好发球，
1: 发球到位，
0: 好球，中国队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呢是靠着拦网得分拦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进攻，中国队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是连扳两局啊，目前是在第三周的收官之战2-1领先意大利队，
1: 嗯，
0: 啊，这两局比赛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1: 是
0: 我们期待中国队在第四局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我们再来看，
1: 嗯，
0: 发球的策略是奏效，奥罗这个非常大胆的组织了一个安特洛波娃的进攻啊，中国队预判到位，
1: 对，
0: 庄宇山啊总是会给对方一种假象，
1: 嗯，
0: 觉得可能身高不如安特洛波娃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他的起跳时机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1: 给手给的比较慢，
0: 嗯，第三局的几项基础数据对比，扣球得分再一次持平，
1: 嗯，
0: 这局我们拦网得分是掐了对方四个，
1: 是
0: 发球得分呢是2-3落后一分，这一局双方的失误都降低了，
1: 嗯，
4: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补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陈指导对第四局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觉得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咱们前三局我觉得防守做得还是比较好，而且在拦网上面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一局我们要一定要多注意这种来回球，包括网口这种争球。
1: 意大利一番到位，
2: 还是打快攻，没关系。之前咱们对他们这个快攻这个球防得也非常好，他现在已经不开始就是不打回手线了。
1: 好球啊！一番到位，李恒轩接内，
2: 漂亮。
1: 你看意大利啊，他开轮用阿特波把这个发球开轮，
2: 对，
1: 他还是想
2: 上来就、对，上来就开局打好，对。
1: 但是中国队这一下就快速过轮啊，
2: 快速过轮，那现在意大利这边就是两点攻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1: 没关系，
2: 好一传，稍微有点开，还有，这球庄伟山也在补篮。
1: 这局意大利的首发应该还是跟今天的开场首发一样啊，主攻线。
2: 好一传，
1: 好球，
2: 漂亮！
1: 关羽
2: 下手非常果断，
1: 四号位拐直线。
2: 机会，
1: 意大利的这种调攻出界了。今天中国队就是拼发球也是重中之重，
2: 是
1: 他这些攻守的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战术攻的时候，中国队就不好拦防。
2: 对，
1: 尽可能让他去打调攻和强攻。
2: 今天咱们在发球上面做的也是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半到位，
1: 就到位了。
2: 好防，防到位了，漂亮！
1: 还是跟中国队的拦防有关。网口上面先给了塞拉一些线路上的压力，
2: 是
1: 让他去变更难打的斜线，然后防起板之后抓反击。
2: 这种来回球当中，快攻比较不好拦防的。
1: 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错。
2: 现在发基本上都是开始扣斜线了，因为咱们这个回手线这边防得比较不错。

0: 还有今天咱们看到意大利上来第四局的这个改变啊，就是基本上有球的话就都给到副攻。
1: 过去几局这两局失利吧，意大利队呢还是过于依赖安特罗巴。
0: 副攻也有一些球，但是基本上都被咱们防起来了。
1: 嗯，一传不错。
0: 还有，
1: 张雨山四号被吊球，反击给到后二，球、就是、切到界内。现在中国队先不用着急啊，先把这些小球先稳住。
0: 嗯。
1: 跟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去过招呢，就是要能够咬得住对手，
0: 是要耐心
1: 啊。现在就把过去两局比赛要清零。孔祥宇的二号位被盯死了。因为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交手呢，本身年轻的中国队这些姑娘们，她们就是其实是整体实力是处于下风的，这个是实事求是啊。过去两局比赛我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比赛内容。
0: 嗯，
1: 现在第三局对方他其实在回归他的正常状态啊，第三局过后第四局是他在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那当对方这个状态回暖，我们得要重新想办法再给他去切断一下。
0: 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受到影响吧，就是允许对方打几个好球。
1: 嗯，
0: 一传到位，
1: 一传到位，就是快攻被拦了。
0: 嗯，
1: 达内西太有经验了，
0: 打了个中线啊。
1: 龚翔宇漂亮，
0: 布伦。
1: 二号位的一个长线，
0: 嗯，发球还是持续给咱们压力啊。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嗯，好防守。机会，
1: 意大利队的有效拦网、
0: 再来，
1: 再给塞拉，球是打手出界，啊，这球是在界内。
0: 这个切的比较斜啊，
1: 塞拉的小斜线失误，中国队继续追分，6-10。
0: 现在二传这边有意识往四号位这边要想把他们主攻的这个进攻给调动开，
1: 追发塞拉，直接自扣。好球，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嗯，
1: 毕竟他接完一传呢，再上步去完成前排的进攻，节奏上还是会有点匆忙。这时候想平打，没有打到手。
0: 好发球。
1: 这一轮呢是又来到了安特罗波娃前排，
0: 是
1: 意大利三点攻啊，这是一个强轮。
0: 好保护，

0: 再来，
1: 意大利防守起球，开网反击，
0: 好防守，
1: 转移到后三，菲尔西都连续起球，
0: 开了，机会，
1: 这球是被对方的定点拦网给拦住了。
0: 嗯。
1: 双方今天的自由人发挥都非常出色。
0: 是。
1: 啊，这现在其实可以调一调了，就是暂停一下，先稳一稳局面。
0: 嗯。
1: 现在呢，就是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局比赛这个稳定的一传啊，波动还是很明显。刚才强行打这个身后球还是非常困难。换上了刁琳宇。我觉得今天谢正昱啊，在过去这几局比赛，发挥是非常出色。
0: 是。刚才这个球也是主动一个变化，打一个背飞，好球。现在稍微这边有点受阻了。
1: 你现在呢没有复攻球嘛？就咱们这个主要是打不出复攻球，所以他这个对方的复攻并拦，就肯定是盯你两个边攻盯得很死。
0: 嗯。
1: 李晨轩现在就是连续被对方拦。还是一传的问题。
0: 裁判员看来小平啊，是接内球。
1: 这局对于意大利来讲，他确实是得拼出来了。因为他呢再输比赛结束了，因为他在发球方面冲得很凶啊。
0: 是
1: 给你照顾了。
2: 有的有的。
0: 一传到位，一球，还有，这个球调得不错，
1: 还是一个接内，
0: 现在基本上都是打的长线，不太好防。好，一传。漂亮，
1: 被飞的小斜线。
0: 还有
1: 后攻，意大利反击四号位。中国队拦回，现在呢对方这个攻手啊，他释放出来了。
0: 是。
1: 他开始就即使是有一些进网球，他也可以处理的比较从容。
0: 刚才前几局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往下打，就想往下发力，但这局看咱们基本上全都是长线，要不就打手。
1: 塞拉夏换上了乔瓦尼尼。乔瓦尼尼是2001年的主攻手。
0: 我刚才也在下边喊，就复工要快上。背后球如果要打得快的话，就是复工要先跑。二传往他手里传。
1: 就这样的话，对方就判断稍微他
0: 稍微顿一下，哎，对。一传受到影响了，这轮卡的时间有点长啊。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个二传的更换，所以就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

0: 这球太矮了啊。
1: 好发球，掉了。
0: 哎，
1: 这个拍的漂亮。
0: 嗯，
1: 就是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跟加拿大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有很多这种过渡球，并不是说随便处理了。
0: 嗯，要减少失误这种球。
1: 嗯，这一下呢，安德洛波娃并没有给手。
0: 对，收手了。好发球，不过没看他。好鱼船，
1: 撇开四号位的直线，
0: 还有。
1: 很可惜、嗯、
0: 这球没有一个过网的高度了。
1: 再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防守起球的质量在下降、
0: 嗯、
1: 对，到不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这种可以进攻组织的位置。
0: 对，
1: 垫后区这球、嗯、出了一点点、
0: 啊、了。嗯，我觉得还是在两点攻的时候进攻受阻了，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了，
1: 回攻球，意大利队呢在一点点的重拾信心。
0: 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攻打出来啊，还是到这两点攻上。
1: 着急了，吹了过网击球。
0: 嗯，现在这个吹得比较严啊。
1: 你看，就这一局，我觉得中国队呢，在受到意大利的这种压力之后，
0: 嗯，
1: 出现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都就全部出现在这一局里，嗯，
0: 各个环节还是有点受到影响的。
1: 对，然后为第五局做好准备。
0: 是，好调整。
1: 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0: 嗯。
1: 传半到位，
0: 哎，给了，
1: 好球，
0: 拦网。
1: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局不能够，就是即使拿不下来呢，也不能放松，就是说我们要再把这状态重拾回来。
0: 对，
1: 不能稀里哗啦的这一局就很快就结束了。
0: 是，持续的在网口给一些压力。
1: 嗯。一传到位了。
0: 嗯。
1: 安德罗波娃的二号位进攻，
0: 嗯，
1: 拿到第25分，这样的话意大利有1-2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啊。中国队将会和意大利队来进入到更为残酷的第五局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

0: 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好一传，
9: 12号位进攻漂亮。在4局比赛过后啊，无论之前是顺境还是逆境，就一切清零。嗯，比赛呢在这一局呢重新开始。
8: 线路选择很好。
9: 好发球，开网反击，中的机会。转到4号位，
8: 漂亮，
9: 小斜线，漂亮，
8: 这球传得很厉啊。
9: 在关键的第5局比赛，中国队首发的主攻线上还是2号庄宇，占据搭档11号李晨轩。副攻线是8号陈厚宇和9号王傲谦，二传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要进网，
8: 好球，
9: 反击，安德鲁博巴2号位吊球，
8: 漂亮，
9: 再转移安德鲁博巴，这一球真是拼呐、拼到了广告牌啊，这是龚翔宇的一次奋不顾身的救球，
8: 是，
9: 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去防5号位的陈厚宇，
8: 是
9: 防起了2个对方的扣球，还有一个吊球。等于说场上，就是年龄偏大的龚翔宇，还有脚步相对慢点的傅工，都在拼每一个小球。
8: 这球可惜了。
9: 这球是吹了中国队的过往击球。
8: 对。碰网了，
9: 看看这个挑战啊！中国队挑战触网了。第5局抢开局是非常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他得是先有，他先吹过网击球。
8: 对，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间部位吧
10: ？No. First is the reaching. Look carefully the video. First is reaching, then is the net.

0: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他触网，他说你先过网击球。一川先顶住了，
1: 嗯，好球，
0: 嗯，
1: 机会，稳住，
0: 好球，再转移到后二，
1: 好拦网，
0: 拦回了安特勒波瓦，转移四号位，中队继续拦回，
1: 助攻，
0: 漂亮，这回还没有结束，皮拉克四号位吊球，
1: 哇，这个人很快啊。
0: 嗯，
1: 好防守，
0: 王梦杰防守起球，
1: 顶住，一个调攻，
0: 段雨山，
1: 双方防守都很好，好球，
0: 好拦网啊，再转移，
1: 加强保护，
0: 吊球
1: 漂
0: 亮，啊，这是有一个假动作，
1: 嗯，
0: 啊，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我们看这段雨山还是用自己的手法打了一个秀。
0: 段雨山整个的节奏像是一个发力扣，
1: 嗯。
0: 意大利的准备也是去防他的扣球，然后一轻打一个星，就是什么叫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关键分上还是要冷静当中去找到机会。
1: 好球，到位了。
0: 球没有打到中国队拦网手，看，
1: 嗯，
0: 意大利队出界，中国队的发球还是影响到意大利的一传稳定，
1: 是啊，
0: 球呢是在三米线上的组织给的攻守相对比较圆网，
1: 嗯，
0: 安德罗波娃后二，这是他比较熟悉的扣球节奏，
1: 嗯，对，我得晃了一下，你撑起了，好防守，
0: 长线有准备，好球，
1: 漂亮，
0: 意大利队直接防守出界，
1: 嗯，就在这种来回当中找到机会啊，整个抄手过来了，
0: 就是龚翔宇的这个大斜线
1: 是
0: 打得非常稳，九人的一传，意大利队这个关键球他的一传还是比较稳定，今天是自由人确实是意大利兜底啊，
1: 是脚下很快啊，咱们看他的二次反应啊，基本上都能到位，
0: 换主攻了，嗯，就是换下奥莫鲁伊，换上了乔瓦尼尼，
1: 回传，弄起了，好防守，
0: 奥罗再给二号位，
1: 这边其实有效撑起，但是顿了一下啊，回来防守，稍微看了一下。
0: 其实刚才这个第四局比赛啊，让安特洛波娃这个体能恢复了，是吧？对他的消耗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一传不错，
1: 好球！
0: 好球啊！转到二号位造了拦网出界，
1: 嗯，
0: 中国队再次获得领先。

0: 你罚球。
1: 哦，
0: 放得好，
1: 定得不错。他转到二号位，
0: 漂亮，
1: 绑起来了。
0: 哎呦，
1: 这垫给自由人了。
0: 防守，
1: 保证进攻。这样西罗单臂再把球顶起来，
0: 耐心，好球，有准备。
1: 二号位保护，转四号位，哇，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了。
0: 嗯，
1: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双方的这个攻防，对于二传的组织，攻守的处理球，压力是成倍增加。
0: 对，
1: 这可比前两局压力大得多啊。
0: 嗯，也很考验攻守的这个体能啊。
1: 嗯，
0: 刚才这个开网的快攻球，我觉得这个人的冲向不是特别的好，他这个有点太扎了。
1: 中队换人了，
0: 嗯，
1: 应该是要把唐鑫换上。啊，换了郭中南，
0: 嗯，
1: 啊，换的是一个副攻。
0: 我也，哦，切得太斜了。
1: 中队现在呢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啊，你可以咱上场，就是为了先把一传先顶住，
0: 对，
1: 把一攻打出来，打内西的发球轮，
0: 嗯，咱们自己一个三点攻，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这个球太难了，龚翔宇二号位置直线得分，
0: 嗯。
1: 一传呢还是有一点难受啊，面对对方形成的双人拦网，这个直线能突破实在是不容易。意大利的一传还是很稳定，
0: 比较好，
1: 嗯，直接二传不需要过度的移动，
0: 对，
1: 就可以组织进攻。
0: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就打，他也不打回手线了。
1: 嗯，
0: 好攻，
1: 好攻，赵雨山，
0: 把球过渡一下，再来，好防守。
1: 有人的腰线，拿出了波娃，
0: 好防，
1: 实现王梦杰起球。他转移到四号位，赵雨山变线，对方还在保证进攻啊，这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这个球是多少有点可惜，
0: 对，
1: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0: 应该是一个挑战，
1: 嗯，非常考验中国队的一传。
0: 嗯，我们也是前面四个人接发球了，可以，
1: 小攻，
0: 小攻，
1: 面对双人拦网，
0: 漂亮，
1: 再打快攻，没有发上力，
0: 嗯，没关系，
1: 机会啊，抓机会，
0: 还有。
1: 拦一个，拦回球，
0: 慢跳，还有给侯二了，
1: 漂亮，
0: 拦网，
1: 漂亮，拦死了安特洛波娃，
0: 嗯，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是的， 打得非常耐心。
1: 今天啊，安特罗波娃有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是特别高，
0: 是
1: 庄玉山抓他这个节奏抓得非常好。
0: 换了唐鑫在二号位，
1: 嗯，好
0: 发球，好
1: 发球，对方是
0: 慢跳
1: 强攻，哇，在这个就是第四局和第五局啊，意大利队这个攻手内尔维尼，在场上打的是比之前几局要好得多，
0: 是。
1: 这个主攻线突然就撑了起来，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凋零雨上，一传到位，四号位
0: 晃开了，这个球出的比较严一些啊，
1: 出了一个持球，
0: 持球，
1: 再咬一咬，
0: 应该这种球都会吹掉。
1: 现在意大利也是为做一传做准备，又换上五号的皮里托。
0: 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两点攻，
1: 想要发前驱啊，但是自由人确实经验丰富，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0: 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
1: 好球，这球呢，中国队抓住机会组织了一个快攻，现在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0: 发球，
1: 再次换上杨树明发球，一传到位了，安特洛波娃扣二扣球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在决胜局，意大利呢是15-12。赢下的这一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意大利呢世界排名第一啊，今天呢他们3-2获胜，他们在整个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上赢球，但只加0.01分。还是请沈俊思指导对这场比赛做一个点评。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也是看到咱们这个年轻队伍的潜力。然后咱们也在局中呢，局部一些情况时候打出了一些很好的球，包括咱们的进攻、拦网，还有今天对安特洛波娃这一点的这个拦防都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吧，咱们还是欠缺一些这个定力吧，就是咱们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在其实有一些机会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1: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虽然失利啊，但是姑娘们应该是收获了信心。面对意大利，我们打得有来有回，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回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决赛的所有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在日本跟波兰的这一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抢当中，日本呢是获得了最后一个门票，这样的话是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以及中国进入到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期待姑娘们能够继续成长。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女排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3: 思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3: 对，
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3: 对，
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3: 是，
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3: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2: 对
3: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2: 没错啊。
3: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2: 对，
3: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
2: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3: 是的，
2: 碰不到啊。25，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3: 啊。
2: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3: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2: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3: 是的，
2: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3: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2: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第一冠。
3: 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2: 对，
3: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2: 93英锦赛，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3: 对。
2: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3: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2: 还有。
3: 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这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2: 对对，
3: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2: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4: ，56，
3: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4: ，57，
3: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2: 对，
3: 主要是 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
2: 好球
3: 实现。
2: 好球，

0: 话。
1: 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2: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2: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1: 嗯，观众现在哎
2: 嗯
1: 也开始期待了啊，
2: 没错，
1: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2: 嗯，
1: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2: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1: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是突然就一下就
2: 是
1: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2: 对，
1: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2: 走，
1: 嗯，那也得打呀。
2: 对啊，
1: 对，
2: 停哪儿也得打。
1: 对，
2: 看一看啊，
1: 真准，真准啊！
2: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1: 嗯
0: ，96，97。
1: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2: 嗯，偏直。
1: 嗯。嗯，叫中带了。
0: 104。
1: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2: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1: 对。
2: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1: 嗯，好球啊！
2: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1: 嗯，
2: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1: 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2: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1: 这个、对，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都是七杆。
0: 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看看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打念，
1: 超前了，
2: 超前了，
3: 又是德凯特拉雷，
4: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5: 库瓦奇
6: 射门了，
5: 这脚远射，
4: 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的球，非常好的机会，特雷普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裆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4: 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3: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裆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 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嗯，
4: 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3: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头球，守门员布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4: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3: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

0: 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而是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啊。拉比奥，汉努斯，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杜埃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因为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于帕梅卡诺

0: 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古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迪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格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是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邓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昆代，迪涅，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

0: 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布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布阿迪拉比奥这个回撤啊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利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特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再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侧

0: 站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对姆巴佩也是一种战术干扰，
1: 视线上也心理上有干扰。看姆巴佩助跑节奏有变化，打门，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感觉这个点球从被判罚

0: 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泽内，古阿迪，奥利塞很巧妙的摆脱，格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1: 对，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只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古阿迪追回来。
1: 古阿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塞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古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翔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啊，不像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0: 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1: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0: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艾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艾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最终登贝莱没有领到自己射门的位置上。萨里巴，迪奥普。

0: 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下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五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莱辛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员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丹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邓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利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布努的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球门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砍到，杜埃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各位，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沙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啊，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莱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啊，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莱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莱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员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 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0: 还没有形成，
1: 对，
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

0: 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1: 乌纳西
0: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1: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0: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1: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0: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到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1: 对，就科内就是得上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1: 是
0: 尼帕梅卡诺，东北篮，奥利赛，奥利赛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1: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0: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1: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赛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0: 迪奥普，昆代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1: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0: 迪奥普这样的

0: 高球给布拉西蒂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
2: 来一脚，球进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2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迪奥普，但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2: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2: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2: 不敢贸然上抢。但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2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维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

0: 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1: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0: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1: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0: 奥利赛，昆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1: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0: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面。
1: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1: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0: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徐哲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1: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0: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1: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0: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1: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0: 是，
1: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0: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2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坐，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艾纳维

0: 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
0: 嗯，
1: 啊，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哎，看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瞪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2: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哎呀，
2: 于卡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卡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的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了。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二比零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

0: 从关中之翼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六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0: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1: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0: 而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1: 法国队又来了，奥利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0: 哎，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1: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0: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1: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的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速，巴尔克拉，奥利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趟进来，横传，哎，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0: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后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1: 角球，
0: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1: 纳比奥、昆代、奥利塞，伊凡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1: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0: 他跟谁上？
1: 德尚派他上的。
0: 哦，
1: 还有科纳特，
0: 科纳特啊，
1: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0: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1: 伊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0: 下半场感觉伊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1: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三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1: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0: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1: 是啊，
0: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进退后到两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2: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0: 对，
2: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0: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2: 杀伤力，
0: 杀伤力。
2: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巴赫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0: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2: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0: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比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2: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5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0: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2: 后面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0: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2: 是，
0: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2: 昆代下场，
0: 古措，
2: 这是法国队的第4个人员调整。
0: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2: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

0: 都没来，马达达。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的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兼具，
0: 就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巴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肥，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啊。
0: 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

0: 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邓梅莱，古斯托，奥雷塞，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面对不同足球文化的这种球队，马特达，这球队友给他传过来的时候力量有点大，他也没太挺好。
1: 马特达说我要保护的目标不在了。
0: 转移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雷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雷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赛，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1: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1: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直接掉门了。哎呦，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加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赛，
1: 感觉奥利赛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亚。

0: 传，
1: 好机会，霍仲来个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转身前拦，非常好的机会，对贝克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那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0: 双方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1: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弗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两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弗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0: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1: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列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0: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1: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点球，梅赫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0: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1: 罗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0: 哇，这多库1-4啊！
1: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0: 看看这次反击，
1: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0: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

0: 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1: 嗯，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0: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哎，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1: 对，
0: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1: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停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2届欧洲杯冠军加1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0: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1: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0: 对，
1: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0: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1: 对，
0: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1: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0: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冲吊。
1: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0: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1: 对
0: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3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0: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1: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古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0: 手上动作，
1: 奥利弗吹了犯规。
0: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1: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0: 嗯，
1: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0: 对，
1: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0: 还是打的是4传4射的球。
1: 路易斯，
0: 看这
1: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0: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1: 对，
0: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麦克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身打门。
1: 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2: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1: 对、
2: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1: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2: 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1: 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啊，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2: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1: 奥扬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2: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1: 对，还是奥扬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2: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1: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挡下来。
2: 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1: 对，帕斯塔尼。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2: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4-4-2。
1: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2: 这俩对决了。
1: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2: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1: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
1: 啊，但是第二下连接很。

0: 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1: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
0: 嗯，
1: 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
0: 嗯。
1: 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0: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1: 对，而且很同步。
0: 嗯。
1: 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
2: 好机会，扑出来，补射，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法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0: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1: 再来看一下，
0: 这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1: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0: 对，
1: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错。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
0: 嗯，
1: 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0: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1: 对
0: 啊，但是这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1: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0: 嗯，
1: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 U21 就带过队员，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1: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0: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0: 对。
1: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0: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啊、

0: 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萨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
1: 嗯，
0: 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后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这个小空间细小。

0: 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1: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0: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1: 对，
0: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1: 的凯特拉雷
0: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1: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0: 嗯，
1: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0: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1: 对，
0: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觉得信心是提升。
1: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0: 这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1: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漂亮，
0: 停得太漂亮，
1: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0: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1: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0: 嗯。
1: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0: 对。
1: 做底线。
0: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1: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0: 漂亮，
1: 卡斯达涅，
0: 好球，
1: 头球，
0: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1: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0: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0: 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塞这球，看这下，这下是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0: 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1: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0: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1: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0: 嗯，
1: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0: 对，
1: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0: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1: 对，德科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
0: 嗯。

0: 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

0: 球的犯规
1: 啊，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0: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1: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
0: 嗯。
1: 拉斯凯，
0: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1: 对，法纳肯也是在1.90米以上的身高。
0: 嗯。
1: 哎，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0: 啊！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1: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

0: 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内部横传，波罗。
1: 嗯，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
1: 嗯，
0: 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嗯，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
1: 嗯，
0: 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
1: 啊，
0: 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这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
0: 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罗德里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埃纳，亚马尔。内切，巴埃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括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呢，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
1: 嗯，
0: 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嗯，速度也起来了。
0: 啊。
1: 最后一下放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嗯，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 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

0: 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二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

0: 战术角球给了后点，二点球，尔摩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啊，
1: 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的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一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拉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15号巴埃纳，换上了7号费兰，还有20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来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看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
0: 嗯，
1: 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塞尔，另外呢还有18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20号这个法大肯没有动，
0: 对，二摸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大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
1: 对
0: 方，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0: 嗯，
1: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

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打门线路比较正
1: 啊，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
0: 机会，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

0: 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的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18号塞斯，嗯，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

0: 一翻墙，
1: 对
0: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1: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0: 对。
1: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0: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1: 啊，像是拉了。
0: 嗯，
1: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0: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1: 嗯，
0: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1: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0: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1: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0: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1: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0: 对，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1: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0: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1: 是的
0: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1: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0: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1: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0: 对，他都能跟得住。
1: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0: 啊。看这下
1: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0: 啊想打个2-1，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1: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0: 对，
1: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0: 他
1: 就是准备充分，
0: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1: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

0: 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
1: 嗯，
0: 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嗯，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一比一。
1: 嗯，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嗯，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嗯，啊，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Mechelaar. Ndoi. Kaska.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下
0: 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他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1: 嗯，
0: 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1: 嗯，
0: 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啊。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嗯，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
1: 嗯，
0: 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西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库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
1: 嗯，
0: 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 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哇，这球让的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啊，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点，
0: 吕迪加夏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十八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个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
1: 嗯，
0: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十八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
1: 看这下，
0: 布奈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安全，非常好的机会，对，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
1: 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卡斯达涅，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
0: 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布雷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卡库，你锁定少女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名的蓝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大念，
1: 开门前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亚飞拳，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他罗马尼内斯碰撞，英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还剩四场比赛的倒计时阶段，稍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三点，我们将率先看到的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这场比赛在赛前在被外界一定程度上认可为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决赛，因为两支球队之前的交手战绩让人津津乐道，尤其是最近两次20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和2025年欧国联的半决赛。虽然西班牙都取胜了，但是两支球队在本届杯赛上的状况却是大相径庭。法国队在一上来就是高歌猛进，而西班牙队似乎跌跌撞撞才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同样是请来了刘越和董方卓指导，共同陪伴我们在度过这个比赛日，来欣赏第一场半决赛了。我们先来聊一聊法国队这边，因为其实在本届杯赛目前的看下来，大家都觉得法国队是打进了16球，进攻火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防守上面他们的表现只失了2个球，而且这2个球都是发生在小组赛阶段。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届杯赛看下来，法国队似乎和以往攻守失衡的那支法国队不一样了。二位觉得现在的法国队是不是已经修复了以前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超强综合体？
1: 肯定是现象上表现上来讲是一个超强的综合体，但实际上的数据是冰冷的，也是僵硬的。你如果跳开数据看他的这样一些细节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以进攻代替了防守，实在是进攻的这样一个威力太大了。而且法国队小组赛到打到现在为止，包括淘汰赛，他展现出来的他整个手段的多样化是让人感觉非常可怕的。他可以给你打防守反击，他可以打对攻战，他可以打这个阵地战，甚至他还可以给你斗定位球。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迹象都是表明的法国队的整个综合实力要比之前更提高了。但是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真正欧洲的高手的这些球队他还没碰到过，所以对法国队来讲可能巨大的挑战就在于那些对他更了解的他们来自一个大洲的对手。
2: 对，岳哥说的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之前他没有遇到过像西班牙这样控球好，然后呢跑位灵活的这样的球队，更多的时候呢还是打得一板一眼一些。所以就说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之前他们有很多次的这种对碰，但这一次可能跟他们之前在这届世界杯当中遇到的对手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当对方能够持续在自己半场控球的时候，前场的那四个主要的进攻球员回防深度到哪个区域，这个可能也会考验到整个法国队的一个后防线。
3: 我们来看看这是法国队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啊。法国队其实他们在淘汰赛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一个球，刚才百灵也提到过他们丢球都是在小组赛当中的。而在今天面对西班牙队这样的对手的时候，对手有大量的传控时间，对手有大量的传球，场均

0: 呢得有近600脚成功的传球，然后场均的控球率超过65%，这对于法国队来说呢，可能这是在前面的淘汰赛和小组赛阶段没有遇到过的困难，或者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强手。如果说对手收缩防守的话，像姆巴佩啊、登贝莱，还有像奥利塞、杜埃这样的四个前锋，或者说前场四重奏能不能奏响，能不能撕破对手的防线啊？也要看对手的这个主动逼抢的一个态势吧。
1: 外界有说，这支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群堪比1998年那支法国队了，二位觉得呢？
2: 应该我觉得从个人的才华上来讲呢，某些位置上呢是超过那支球队，但是要从聚焦明星当时齐达内那个情况他们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稍有点差距，各有所长吧，我觉得。
3: 主要还是呢，这届这个法国队在替补厚度上，包括人员的特点上，我觉得还是很鲜明，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区别的。只是说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呢，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方式。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两队在此前的交手记录。法国队呢，交手记录上胜场次要少一些，西班牙队多一些，但是呢，两队在大赛的交手记录上还是法国队要胜场次要更多一些，但是西班牙队在最近的这几次交手当中，他们都是取胜了。这是西班牙队在此前的赛前一天训练的情况。
1: 西班牙队目前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才迎来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所以之前他们的防守表现其实让大家觉得表现非常好，但是有一个数据大家非常关心的点，就是其实他和法国队在本届杯赛6场比赛下来都是110次射门，但是他们只收获了11个进球。在进攻效率上面是不是可能这场比赛要打一个问号？
2: 百灵说的还正像是我想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法国队这种高调大热的相比呢，西班牙缺少一个射手，稳定的射手，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西班牙队他是不缺这个控球，他也不缺跟你打反击打阵地战的各种方式，但是他现在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好的这些球员呢在两边，而不是在对方的门前。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就是有没有姆巴佩和邓贝莱，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效果。而且现在看的话，实际上亚马尔一直从伤愈的这个状态进入到一个世界杯的一个备战期，所以他现在状态如何不知道。那尼科呢，你就更难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挥状态了。
3: 但是呢，西班牙好在呢有超级替补梅里诺啊，这个梅超风，这个球迷这个戏称，确实上来以后他的这种阅读比赛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门前的把握机会还是比较好。所以就说呢，常态的这种阵容下找不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得分手，但是替补这块好像对比赛的这种阅读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有的时候咱们说五中里边这个此处无招胜有招，可能你不知道他哪个是重点的人，不知道哪个人上来就进球。
3: 是，
1: 所以见招拆招这场比赛就非常重要了。那两支球队在场面上大家都会觉得是五五开，具体的数据分析会给我们这场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前瞻呢？接下来我们就请蔡云勇为我们带来一些数据前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我们经过了2天的休整时间啊，如今我们终于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的较量。可以看到身后48支球队的灯箱如今也只剩下了最后的4盏还亮着，西班牙队、法国队、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说到这4支球队啊，很巧他们也恰好是目前世界排名前4的队伍，在接下来的2场半决赛当中，他们将会展开对于决赛席位的争夺。那首先在半决赛当中将会要出场的就是法国队同西班牙队，这两支其实对于彼此而言还是比较熟悉的豪门球队啊，大家可能一下子会梦回2年前的欧洲杯，或者一下子想起的是在德国世界杯那一届1/8决赛两支球队的较量。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一场比赛绝对是非常精彩的巅峰对决。说到巅峰对决了，咱们啊就肯定是需要补水，我们也进入到我的补水时间，打开电解质饮料我们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充完了，肯定要开始比赛了，进入到半决赛了。对于双方来讲考验更大，对于我而言呢，我也想检验一下我的球技现在有没有提升。哎，我球呢？等会儿球都找不着了，这个上

0: 上场也是有点意外。来啊，我看能不能一招打门。3、2、1。这也是算实力的一部分吧，朋友们，我也需要继续提升。我们继续说到，刚刚也提到了，你看这一场比赛两支球队的交锋，大家肯定啊，最近的记忆就是会想起2年前在欧洲杯上，那个时候呀，西班牙队的亚马尔可以说他刮起的青春风暴，最后是带领着球队2-1逆转了法国，进入到了决赛。那场比赛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决。那要说到现在2年过去了，两支球队会有哪些主力阵容的变化？我们也做了个图啊，其实从这个图上人员可以感受到，两支球队还是保留了大量在2年前他们的一些主力核心球员。要硬说变化，你像西班牙这边应该就是小将埃奥萨瓦尔，他是取代了莫拉塔。法国队这边很直观啊，现在奥利赛已经取代了格里兹曼，成为了球队当中的核心位置。那具体两支球队他们的阵容阵型会有哪些变化和升级呢？各位，我们也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前方总台记者龚子一，看一下当地的情况。
1: 我现在就在达拉斯球场的场外了，这是达拉斯赛区的第9场比赛，也是收官之战。因此，无论是法国队的球迷，还是西班牙队的球迷，以及美国本地的球迷呢，都是早早的来到了比赛场，提前3个多小时就已经在场外进行排队等候了，期待着去一起享受达拉斯赛区最后的狂欢。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热度非常的高，在两队赛前的训练时呢，也有大批的球迷聚集在训练场外去呼喊着两队球星的名字。无论从各个角度来说，这场比赛的热度都已经无需被调动了。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来到达拉斯之后，这里也是少见的下了一场大雨。要知道，在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呢，达拉斯一直是非常曝晒的状态。不过无论天气如何，都不会影响到两队在场上的状态。达拉斯球场的舒适度我们已经无需再过多介绍了，这座恒温恒湿有空调的封顶球场将站好它的最后一班岗。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也是在历史中交手过很多次了，而过去的两场比赛都是西班牙队笑到了最后。那么对此呢，西班牙球星亚马尔也表示说，我们并不惧怕法国队，要说怕呢，也应该是他们怕我们，因为我们曾经淘汰过他们。那么这番言论呢，也是引发了外界的讨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采访中呢，媒体们都不断的关于谁怕谁这个话题去进行提问，也试图在赛前去塑造这种大战在即、剑拔弩张的气氛。不过对于两队的球员来说呢，他们还是非常冷静的。亚马尔在俱乐部的队友昆代就表示，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被冒犯。亚马尔这么说呢，只是为了展现他们的自信。对于法国队来说呢，我们就是做好自己，这只是关乎于足球。而埃梅里也表示说，足球终究是在场上踢的，而不是在网上踢的。那么稍后就让我们共同去以足球的方式进入到这两队的最精彩的对决，去看看他们在场上会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在看到的就是法国队与西班牙队先后前往赛场的画面了。还有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即将在达拉斯球场打响。法国队这边等待着连续第三届决赛的荣光，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渴望重返世界之巅。这两支豪门球队一个决赛的名额，他们将会继续向决赛迸发。球员们现在已经出发，我们持续等待。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看到了身后依然是更衣室，那么依然的是有请联想天玺 AI 来为我们预测一下两支球队双方的首发阵容，我们来看看。

0: 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超轻薄旗舰 AIPC 内置了非法世界杯足球智能体，可以分析预测比赛，世界杯期间的 AI 看球搭子，而且啊，它还支持多国语言 AI 同声传译，真人音色，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那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法国队，说到这支球队，大家肯定特别关心的就是上一场的表现还不错的这科内主教练会不会继续沿用，还是会选择将这伤愈的楚阿梅尼再拉回到首发呢？其实已经出来了，我们看到科内联想天玺 AI 就是觉得这一场的主教练应该还是会沿用上一轮发挥还不错的科内，这个是法国队他预测的一个首发阵容，这个可以看一下。那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我们等他来预测一下。要说到西班牙队，大家呢可能比较关注啊，但你要说西班牙队其实他们的首发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为毕竟他们没有太多受到这个伤病的困扰，核心的可能就是关注像这罗德里的后腰搭档究竟是会选择鲁伊斯还是选择佩德里呢？我们来看看。哦，也已经出来了，所以联想天玺 AI 是选择罗德里搭档佩德里来完成这一场比赛。那究竟联想天玺 AI 的这个考量是出于什么样的数据背景，又会对球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还是要请出两位专家，有请佳远和刘月指导陪伴着各位一起来专业解读，有请。
1: 好，谢谢蔡蔡。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阵容预测的和现在首发已经出来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我和刘月指导呢，今天还是在更衣室当中呢，结合着具体的一些战术图呢，和大家说一些赛前值得聊的关键话题。刚才我听刘月指导和方卓在那边聊了很多关于赛前的预测，我的感觉是太难为你们俩了，这场比赛太难预测了，因为这两个队在这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两个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都还没有落后过，所以今天这个比赛的变数啊，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讲呢，对于教练的准备来说，都挺难的，因为在比赛里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呢，就比较麻烦。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先来从全景来对比一下两支球队，首先看一下两支球队的控球率啊，西班牙队达到了58.1%，法国队呢是41.9%，因为很多时候法国队呢，是他们把前面的这个啊，这是前面的两届两次对阵，一个是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然后是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在24年那次双方交手的时候，西班牙队占据主动，但是那场比赛法国队是先进球的。但是因为西班牙队有控球的主动性，所以他们随后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完成逆转。而下面的这场比赛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其实给大家要提示的就是它不是太具有参考性，因为这场比赛虽然双方打了一个大比分，但是双方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呢反差比较大。结合此前的两场，刘月指导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对双方心理会有什么影响？
2: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拿到两年前欧洲杯的比赛来看，
1: 我们结合着当时的画面给大家回忆一下，
2: 法国队要比当时要更好一些了，因为实际上在中锋位置上啊，他现在是更成熟，因为那个时候登贝莱还是我们所说的问题少年呢，现在登贝莱可不一样了，而那个时候的奥利塞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类拔萃，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就是说亚马尔的突然的
1: 出
2: 现
1: 啊，这个球，但是那届西班牙队呢，因为有一个灵活的中锋，所以他两个边路打得也很活，德拉芬特当时的战术和现在变化也很大，所以从这个三个进球的回看呢，大家可以瞬间感觉到当时的西班牙队两年前和现在的西班牙队的这种反差，也能看到法国队一些关键球员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变化。我们这是说到了和此前的两次交锋双方的印象啊，再来看看这届比赛。这届比赛高位转换是法国队的一个特点，我看到一个总结说法国队现在是4个人在前面弹钢琴，6个人在后面抬钢琴，基本上转换的位置就是这4个人在前面抢出来的。这对今天的比赛会带来哪些影响？
2: 我觉得不仅仅是抬钢琴，它是抢琴弦，因为实际上这整个之前我们说到过，法国队最强的是他在30米线上获得球权的这样一个次数，包括他的所布的这个点特别好，所以这些比赛呢，你可以让前边的那几个攻击手尽情的去肆意的获得球权，甚至说都可以浪费机会，但是只要出来的2点球他们拿下来之后再进攻，这是让很多对手感到窒息的。很多比赛呢，你仔细发现有威胁的球或者说进球的过程呢，未必是一下子就到的，它是可能第二波第三波的进攻达到那个进球的阶段的。
1: 这个图确实让大家刚才能够看到法国队的这种进攻给对手带来的窒息感。那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西班牙队他们的控制给对手带来的压迫感。
2: 对，
1: 这张图从

0: 画面上可能大家很难来解读这个图，因为太密密麻麻。我们看一下数字，传球1392脚，成功1168次，这个成功率84%是结合着在进攻三区的传球，但是总的传球数西班牙队这个比率还会上升，这样的压迫感今天法国队的后场能招架得住吗？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班牙队失球少的原因。球不给你，你怎么让我进我的球？所以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概念。另外一个呢，这种踢法呢也是让对方处于绝望和不停的动脑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球的产生就在这密密麻麻的不停的传接当中。你要根据不停的场景去选择选位、判断、做动作或跟队友交接，这一下呢可能出问题。而西班牙队抓你交接的这个问题，抓你这个失误是最厉害的一支球队。
0: 这个也是这前面的六场比赛打下来之后，西班牙队有几个对手大家觉得好像除了对阵沙特阿拉伯和对阵奥地利的比赛打得比较顺畅，其他几个对手但凡他选择低位的时候，这比赛会比较焦灼，
1: 是，
0: 但是比分也比较难发生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的控球区域，这个区域刘指导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吧，因为从发起的位置来看呢，好像中路居中，但是到前面以后两侧的分配还是非常非常多。
1: 哎，这也比较均衡，这就是之前呢就是家园所说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低位防守，我从这儿过来不必要再是这样来来回的走，只是一步抵达核心区域，他就开始在两边打。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很说明之前家园说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当出现大量的球队面对西班牙采取收缩防守的时候呢，必然是这样一个控球的一个颜色。
0: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这儿呢标注的紫色是西班牙控球率超过55%的情况。
1: 对，
0: 为什么这块没有呢？为什么这个蓝色标注的这块没出现呢？因为确实没有对手达到过这个情况，
1: 没有这个数据。
0: 所以在这样的焦灼的情况当中，今天如果出现点球大战，那这个情况就更加微妙。我们今天呢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方卓，让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天可能出现的点球大战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家园，我将会在全新场地为大家示范一下今天啊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发点的这个成功率啊，我们也看看以往他们的这个世界杯当中的点球战绩。我们先来看看法国队，法国队的战绩呢还不错，24次点球打进了17个啊，有2胜3负，可以看到更多的失误呢是在左侧啊，有的是半高球，有的是打出了立柱，在其他的位置上呢，应该说在力量速度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追求的，看看今天法国队是否会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如果不行的话，一旦来到点球大战，他们能不能突破自己的这种成功率啊，创造一个全新的战绩。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西班牙这边呢以往的世界杯战绩是22次点球13个进球啊，这个只有1胜4负的一个相对不太理想的这么一个战绩，可以看到除了比较有追求的上角成功率比较高以外啊，半高球还有中路的罚球丢失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呢也说明啊，西班牙球员更多的还是以节奏变化想要欺骗守门员，打出一个反方向为主，一旦欺骗不了这个守门员的话呢，很容易被扑出。看看今天如果说两个球队来到点球大战，西班牙现役的这些优秀球员们能不能克服自己的心魔，创造一个新的历史。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赛前法国队更衣室准备的情况，画面呢落在了奥利赛的身上。现在奥利赛的出色表现呢已经吸引了欧洲豪门之间开始对他的关注和有可能

0: 产生的争抢。那不管怎么说，奥利赛呢还是要把注意力呢集中在国家队，他也表示要踢完世界杯再说。奥利赛、登贝莱加上姆巴佩这个新的组合，确实让法国队这届比赛踢到目前为止，让球迷和观众的观感呢是法国队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今天其实比较好奇呢，就是更衣室当中德尚在赛前会怎么样去做赛前的这一番的表达。刚才呢，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董方卓呢做这个虚拟点评的时候，我说这方卓确实踢前锋出身，他踢这个虚拟的球，持球的部位都找得那么准。那接下来就要看看三位顶级的攻击手，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数字啊，奥利赛助攻五次，姆巴佩进球八个，助攻三次，登贝莱进球五个，助攻两次。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细节，就是法国队几乎所有的进球由他们完成之外呢，助攻也都集中在他们这儿，好像中后场的队员不怎么参与。刘指导，您觉得今天这会成为法国队的一个隐患吗？毕竟西班牙队他中场的控制力也很强。
1: 这个我估计可能德尚也在考虑是如何采取这个什么样的策略跟这个西班牙去打，是你要跟他做控球权，还是就是以他们的速度打反击？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后者。另外一个，奥利赛他没有进球，只有助攻，但是千万不要忽略另外一个数据，他是起脚的次数是不少的，甚至有些起脚的位置都非常好，没准今天哪一脚他可能就会得分。所以往往这种重要的比赛，像这种在数据上你感觉会忽略的人，会给你提供一个最重要的数据。
0: 刚才您说到这儿呢，奥利赛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奥利赛本届赛事目前完成了将近200次压迫了。这个数字呢，可以说他是一个加强版的格里兹曼啊。
1: 是。
0: 那这次呢，他完成了五次助攻呢，我觉得这个线路只能给大家说出方向，因为你只有看画面才能感觉到他那些传球的穿透性，那种球速和视野带来的威胁。今天结合这几条线，因为奥利赛感觉他好像各个线路都能找到缝隙，西班牙队目前这个防线有没有最薄弱的点？
1: 我觉得还有可能两个中卫都不是特别强。拉布尔特是非常好，但是由于他现在的这个转身的速度是他的一个固有的缺点，这个是问题。而库瓦西的这个经验，包括我们看去打比利时的时候，他这个位上呢也曾经出现过一些误判，只不过之前呢大量的球权都在西班牙队脚下，
0: 对，
1: 没给对手。当对手今天显然法国队会获得比他之前所有的对手都获得更多的球权，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了，你要不停地选择防守了。
0: 好，来看看下一位，下一位关键球员呢就是西班牙队，因为在两年前的欧洲杯呢，亚马尔正是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在中路啊，惊天的一脚弧线横空出世的感觉。这届比赛呢，亚马尔确实在德拉夫恩特的这个阵容当中，角色已经像两年前那样发生了变化，但这次的变化是因为两个边路伤兵太多了。今天亚马尔会怎么样去挑战法国队的防线？因为他往中间走的话，面对的是法国队能力对抗最强的两个后腰啊。
1: 我觉得亚马尔到现在为止啊，他还没有展现出他最佳的状态。这些我们曾经提到过，他还稍有点收着踢，他要是真是开始使劲儿的时候，真急眼的时候，我觉得要远比之前他的在本届世界杯的发挥还要好。另外一个，他对的这个点今天是迪涅，而迪涅呢有可能在犯规的动作上更会容易吃牌，一旦迪涅很早吃到黄牌，亚马尔就会逮着他狠咬的。
0: 这场比赛说到迪涅，迪涅呢是时隔两届世界杯重新回到法国队当中，对于他来说，这场比赛恐怕这个赛前的心理准备啊也会格外不一样。
1: 是，
0: 全家老小呢都指望着迪涅这场比赛能有好的表现的。
1: 没错，
0: 他是除了坎特之外法国队第二高龄出场的球员了。来看看梅里诺，刚才已经反复说了，你看梅里诺这次呢，他专门在淘汰赛完成这个绝杀表现。今天的比赛梅里诺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会仍然拖到后面吗？就是这个比赛的战局，因为梅里诺此前对阵法国的时候他也首发过，表现还不错。
1: 梅里诺一定是可以放在后边首发，哪怕就放着他，法国队都要时刻准备着万一他上场怎么办。我们说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武力打击和威慑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实际上包括最重要的一点，他后插上之后他有很好的身高，他有很棒的头脑，所以这点我觉得或许大家都知道他后上场的这个威胁性，为什么还防不住，就是他动脑子，他本身的能力也在那儿，他绝对是可以打首发，但是放在后面好像效果就更好。
0: 就是他虽然不先上，但他坐到场边让对方那边教练区的这个替补席也挺紧张，
1: 你得留，你
0: 至少得
1: 留
0: 一两个人，
1: 我怎么办啊？对不对？我不能这个轻易全出。
0: 所以这是两支球队呢，都踢完六场比赛，到现在呢，其实这场比赛，不管你从状态也好，从目前的表现也好，从整体的发挥。

0: 表，你都很难去判断两队今天会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是，
0: 西班牙队现在更衣室内呢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所以这场比赛呢，在赛前两队的教练在更衣室内给出的开赛之后的首选方案，我觉得可能是比赛开场的十分钟我们到时候最值得关注的点。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等待这场半决赛的开始。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2: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5: 问美团小团呢？
6: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

们现在看到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已经到达达拉斯球场。达拉斯球场作为本届世界杯承办场次最多的球场，九场比赛，从小组赛到半决赛，可以说见证了太多的故事。今天呢，法国队是自淘汰赛开始啊，已经连续三场比赛零封对手。而西班牙队呢，虽然在上一轮比赛金身告破，但是在传球等多项数据方面，依旧是领跑所有的球队。那么这一场比赛，究竟谁会在这里带走第一张决赛门票呢？各位，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现在我来到了咱们演播室的二楼评论席，那我坐在这里，各位应该就知道了。今天我们的解说评论啊，依然是交给了前方由贺炜和徐阳指导为我们带来。两位啊，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啊，之前都有解说过。你像西班牙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他们的首秀对阵佛得角那场比赛，就是贺炜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那提到法国队，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之前就说啊，一听到这法国贺炜，我就感觉那个雷暴跟高温就在向我们袭来。但是好在啊，今天在达拉斯目前啊天气应该不会出现太多的意外，加上呢法国队他们的三场淘汰赛都是由贺炜和徐阳指导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今天呢二位依然会在现场来见证这两支球队为我们带来的拼搏时刻。在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现在身边也囤好了好物，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由贺炜和徐阳指导在前方为我们发挥。

0: 来分享。
1: 哎，达拉斯，学长，你看达拉斯跟迈阿密，你觉得这个热的感觉怎么一样？
2: 达拉斯这个热，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啊，身上没有那么黏，没有那么潮，空气湿度不大。但是今天这个场馆应该是在
1: 室内，
2: 室内。
1: 法国队终于不热了。但是说实话，这个法国队跟西班牙队比起来，西班牙还是飞的比还要多得多，多飞10000多。
2: 对，法国队应该这次是行程最短的一个球队，体能上，但是他还是比较热，每次比赛啊，不论在波士顿啊，在
1: 费城，
2: 对，比赛还是比较热一些。
1: 整吧，我们俩刚才吃早餐，徐导应该是在餐厅吃了，
2: 餐厅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吧？
2: 对，有鸡蛋，鸡蛋。
1: 我在房间用写着法语标记的微波炉叮了一碗方便面，但这个是咖啡顶住啊。今天球是达拉斯当地时间下午2点，应该也够不上吃午饭，走吧，出发。

0: 走了，下车。这就是达拉斯体育场。这个阳光直射啊，温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哎呀，我现在真是只要干爽。
1: 这天儿啊，要是没有这个
0: 啊，那你德克萨斯州的，你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啊。走吧，咱们到那个媒体中心先待一会儿吧。啊，今天这场球是当地时间下午2点啊，因为达拉斯是用了中部时间，跟北京差13个小时，北京时间还是凌晨3点。大家看见这队了吗？这个队我估计得排1个小时吧，现在是10点半左右，当地时间呢上午10点半，12点前争取能进去。漫长的排队过程结束啊，我们现在到媒体中心去，再做一下最后的准备。这儿就是体育场。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4: 问美团小团呢？
5: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
11: 敬热爱更敬情义，
12: 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外星人，
14: 喊我哈西达。
15: 运动冲冲面，
16: 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8: 外星人电解质水，
19: 开盖赢一瓶。

0: 们刚刚看到前方的解说评论员贺伟和徐阳已经到达了现场。那按照时间线来讲，现在两支球队应该已经到达了球场现场，并且已经到内场进行采场了。但是我今天特别关注是两支球队他们采场的这个状态。嗯，因为我据说啊，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队他们的总路程要比法国队整整长了10000公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于他们来讲状态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没错，体能消耗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确实在行程上多了10000公里。刚刚二位也提到，但是有一个小细节也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法国队他们的比赛呢之前一直集中在像东海岸这边，纽约、新泽西、费城、波士顿，所以说这几个场馆呢其实是露天的，所以说大家能想起来的就是雷暴影响、高温影响，就觉得不是下雨就是高温，所以说他们的体能消耗在一定程度上不比西班牙少。
0: 是的，
1: 因为西班牙都是一些室内球场，他们主要是在亚特兰大、洛杉矶和达拉斯这几个球场。
0: 我们看到现在法国队已经进去采场了。你说到高温，我就想起来之前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德尚穿着西装在那擦汗的画面。
1: 没错，
0: 对，对他们来讲确实本届世界杯啊面对了一些极端天气，但是从现在采场的画面来讲状态是很松弛啊，两手插兜。
1: 其实采场的时候很多运动员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不能打破。
0: 是的，哎，你知道说到就是那个法国队的奥利赛，他就有一个强迫症，就是说他必须要是球鞋跟他的球衣是一个颜色，他才可以完成这场比赛。
1: 所以很多人就说奥利赛的性格会招人喜欢，因为他有完美主义者的强迫症习惯，
0: 招你们这人的喜欢。
1: 对，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保持配套球衣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采场画面。其实说到强迫症习惯，很多球员都有。乌奈西蒙接受采访的时候，这场之前他还说，他之前就有非常严重的强迫症习惯。但是呢，他会发现有一个影响，就是当你今天比如说球鞋穿的顺序不太一样的时候，会影响他本场的情绪。所以说他就会觉得在这种程度上的话，他就让自己放弃掉这些习惯，所以现在他会刻意让自己把这些习惯放掉。
0: 那你要说有紧绷的，我想起亚马尔，他应该算比较松弛的。因为从之前我们听说，就是欧洲杯到现在啊，亚马尔都有个习惯，就是来的路上他在大巴上睡觉。
1: 没错，在欧洲杯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他在大巴上睡觉。
0: 就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1: 可不，前两天我听罗德里说，大家不用太担心亚马尔，因为亚马尔呢在本届杯赛上他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午睡习惯。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的2点进行。严格意义上来说
0: 正是午睡的好时候。
1: 所以说我们看看稍后这场西班牙队的状态怎么样。那两支球队见招拆招的部分，我们就要请出两位指导给我们带来他们详细的战术解读。
2: 好，谢谢百灵，谢谢小蔡。这时候我和方卓来到舞台的中间，来就着两队，尤其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此前比赛的一个进球，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两队此前的进球表现。两队呢此前的这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说做的都是不错的，都是按照自己既定的这个思路去准备比赛的。法国队他们的前场呢是水银泻地一般的进攻，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从首发名单上来看的话还是多少有些变化。稍后结合着比赛的画面和首发的名单，我们再来给大家去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他们的一个进球的情况，有请方卓。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应该是法国队在中后场形成一次有效的断球，最后呢成为一个得分。应该说这一次的转换是所有防守球员最绝望的那种防守方式。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进球是怎么来的。当这个法国队断球以后呢，登贝莱在中路拿到球，中路偏左的这个位置拿到球以后呢，姆巴佩发现了他这个对方防守球员身后的这个空间，马上形成一个斜线的前插，空切跑。而这一次空切跑呢，有效的把对方的两个中后卫给压制住了，其中有一个右路的中后卫在这一瞬间形成了一个犹豫，不敢上抢，为登贝莱创造了一次向内线进行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当时呢是登贝莱持续的持球压迫到进攻三区，然后发现姆巴佩的斜线跑以后形成一个内线的空间，把球带进来以后形成最后的一脚射门，打到了右路的下角把球打进。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防守转换，也是对方防守球员最难受的一种进攻方式。
2: 没错，我们来看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交叉跑位。登贝莱和姆巴佩呢可以说是用他的跑位带开了防守， 同时这次过渡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
3: 哎，
2: 而且登贝莱这个进球也告诉世人，法国队进攻端不仅仅只有姆巴佩一个人，也有我登贝莱在右路的时候，我也能够去为球队换来进球。
3: 对，
2: 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队在此前进攻当中的表现。西班牙队此前的这个进攻啊，他们的这个倒三角回传可以说比较厉害，
3: 对，
2: 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有请方卓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次呢，应该说这个西班牙球队啊，是有效地利用了，这个边路二打二，然后呢创造出一个撕破防线的空间，形成倒三角的一次进球。边路的宽度呢由波罗占据，波罗这一次呢应该说，在整个的进攻端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的一个进攻的情况。
2: 就这个时候要先把西班牙队的人啊先堆到对方的半
3: 区，对，先堆到对方半区，
2: 因为他们的这个控球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3: 实在太强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55%以上的这个控球率，
2: 没错。
3: 球来到了波罗脚下以后呢，应该说可以看到亚马尔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阅读比赛能力，看到波罗可能需要一个队友对他进行一个侧影，马上形成一个回接。而且在回接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时间是把重心调整过来，面向进攻方向，逼迫对方的防守球员呢不能马上去压迫我们亚马尔的拿球。而波罗传完球以后呢，马上形成前插，
2: 这个换给
3: 亚马尔。
2: 对，这个换位当时还是挺奇妙的。
3: 对，
2: 波罗像一次反跑一样，
3: 把球传过来，波罗呢马上进行一个位置上的前插。
2: 对，这会儿球已经到底线
3: 了。对，球到底线。然后呢，奥亚萨瓦尔呢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在于，他把对方的两个防守人压在了一个非常深的位置上，而把奥尔莫让出来一个倒三角的射门区域。这个时候呢，整个的进攻点包抄非常立体。法比安·鲁伊斯、巴埃纳都在后点形成二点的包抄和控制。
2: 没错。
3: 这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把球。波罗把球倒三角传给奥尔莫，奥尔莫第一时间没有停球，马上射门。第一下对方的守门员反应速度很快，把球扑出来，扑出来以后，法比安·鲁伊斯马上跟进，对二点进行了一个控制，而且呢第一时间就形成了一个补射，把球再次打进。应该说整个的进攻是由边路小组变成了一个区域到整体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进攻模式。再看亚马尔第一时间面向进攻方向，这一下传打再进行一个补射，整个的进攻节奏非常快速，每个球员之间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对脚下球的这种拖沓，都是一两脚的这种传球。再看第一时间亚马尔就把身体转过来，然后向前传球，这一下波罗的回敲打门再衔接二次的补射，整个的进攻体系非常连贯，而且非常立体。
2: 可以说这次补射也是非常的关键，能够看得出来西班牙队的后腰的前插在禁区内能够去给对手的这个防线带来足够多的压力。那么有关于双方上一场比赛进球的部分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各位好，我现在已经戴上了乐奇显示 AI 眼镜，而且坐在的不是二楼，是我们的教练席。所以今天啊，我们不来预测，我们来看一下在赛前啊，助理教练都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乐奇 AI 眼镜呢有非常多的功能，在生活当中呢不仅可以完成拍照、支付、导航等等，在工作当中也是得力助手。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乐坛奇兵。
2: Bonjour Guy, première question, on monte encore d'un cran en termes d'émotion, d'intensité.
1: 斯特凡你好，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在情绪和比赛强度上又要提升一个档次了。你觉得球队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3: 6 fois sur 6，
1: 相当不错。这支队伍从比赛开始以来6场比赛全部获胜，球队里充满了笑容，无论是在比赛还是训练中，大家都非常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准备充分的团队。我想我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与西班牙队的大战。我们之前听说德西雷杜埃今天早上本该首发的，但是醒来后看到首发的是巴尔科拉，我们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很简单，因为你们从一开始收到的信息就有误。说正经的，从本届世界杯开始以来，我们打了6场比赛，布拉德利首发了3场，德西雷也首发了3场，今天是第7场。这次由布拉德利首发，因为他更符合我们今天想要的战术要求。但是这两名球员啊，从开赛至今都还是表现非常出色的，给了我们很大满足感。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两队的首发阵容已经出来了。大家之前一直提到的前面两次半决赛的交手呢，但其实双方球队都表示那只是过往的战绩了。而本届杯赛我们也能够看到呢，法国队目前后防线上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看看双方主教练在这场比赛刚开始给对方出了什么样的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1: 今天其实法国队这边做出了一个调整，两处调整吧。楚阿梅尼重新回到首发阵容里了。另外就是刚才在采访当中我们看到的巴尔克拉出现在了左边锋的位置，他是替换了杜埃。这个其实是迪迪埃德上的一个后手，我觉得这是为了应付西班牙队这边有梅里诺的一个情况，他要保证自己在边路的进攻足够犀利。二位指导，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刘也知道，
2: 之前我看了一下，跟两年前那个半决赛相比啊，今天这个首发当中，保留了八个人，换了三个人，所以说这是法国队实际上他的阵容变化不大。西班牙队同样也是跟两年前的那场比赛相比的话，他是换了四个，保留了七个，所以双方还真的就是知己知彼。另外一个，就像之前我们提到过，包括前方采访提到过的这个巴尔克拉的首发，这个是啊，有点就是要靠单兵打反击的那个意思了，
1: 而且
0: 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姆巴佩的热身画面。姆巴佩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从2018年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德尚大家都在说可能是最懂调教姆巴佩的教练。
2: 不过今天啊，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观察，就是他上一场比赛他没打满，他的脚腕被踩了一脚，很厉害那一下，那是个硬伤。但是呢，能保证他出场。但是我们的方卓知道，你踢前锋的知道，你要射门立脚背，如果你脚背面上一场被人踩了个大肿包的话，这下打门是很受影响的。
3: 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或姆巴佩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到了这个节点了，什么神丹妙药都要用上了，对吧？
2: 所以
3: 对，再加上呢，姆巴佩他现在的这种射门啊，他还不完全是正脚背，他现在呢更多的是脚背内侧或者说脚弓去兜，所以就说在这个方面上我倒不是有太大的担心。然后就是巴尔克拉上来以后，他到底是不是要打反击，这个可能今天咱们要好好看一下。
1: 其实在姆巴佩上一场比赛被换下来之后，当时迪迪埃德尚也是说替补他上场的人马特奥更适合最后那段时间比赛，然后姆巴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100%完全的康复了，所以说在赛前呢他也是以一个非常十足的信心去面对媒体和面对对手。上一个这个出现进球，刚才我们和方舟指导也是看了登贝莱的那个进球，其实法国队呢除了姆巴佩之外也有登贝莱这样的球员，也能够在边路去打出非常犀利和漂亮的进攻来。
3: 对，登贝莱比较可怕的地方呢，他无逆足，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走哪条线，不管在边路还是在中路，他都可以用他的方式把这个比赛串联起来，这个很关键。
2: 而且今天他很重要，就是跟谁啊，他跟库库雷利亚对在一起，因为他的战术作用今天将会放大。在没有尼克威廉斯上阵的情况之下呢，西班牙队靠着库库雷利亚在左边要担一大半的进攻，但如果今天这个谁啊，登贝莱把他压回去，那西班牙这一条左路又要放弃一半了。
3: 再一个呢，就是一旦法国队打不开啊，在边路他跟奥利塞这个位置一换，其实是比赛方式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的，所以就说这个可能今天法国队也要看到底上来登贝莱在边路，如果说作用不像想象中这么大，是不是会跟奥利塞形成这种换位。
0: 法国队这场其实在防守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尤其迪涅在赛前的时候大家一直在问到底怎么限制亚马尔，但是法国队说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我们全队的任务。
1: 另外就是迪涅他现在年龄可能是有点大了，亚马尔非常的年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场比赛虽然说他和亚马尔同处在一个边路，但是呢亚马尔这届比赛其实还没有太过于亮眼的表现，不像他在两年前的欧洲杯上的那种横空出世谁也拦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对于迪涅来说呢还是有更多的信心吧。这是楚阿梅尼，楚阿梅尼这场比赛是终于进入到了首发名单里，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呢也是传出他伤情好转的一个消息，这场比赛具备

0: 出场条件，所以这场比赛呢 DDI 德尚也是把他排进了首发名单里。其实对于这个中场尤其是后腰位置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吧。嗯，
1: 就今天呢主要还是要看西班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踢比赛。
0: 嗯，
1: 到底是我以边路为主，还是说呢我通过拉开宽度创造中路渗透的这种比赛方式。
2: 嗯，
1: 因为西班牙它更多的还是希望在中路一单形成人多打人少的情况下丢球，它能形成更多的这种人数的反抢。所以说这今天比较考验法国队一单在后场抢夺球权以后的第一出球点在哪，啊，第一经营点在哪，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关键。
2: 对，奥利赛，
0: 奥利赛
2: 是上届就是欧洲杯半决赛他没在场，但是在那届欧洲杯之后的一个月呢，他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0: 嗯，
2: 和西班牙队也打了一场决赛。那个可能大家都忽略掉了，那场比赛奥利赛、杜埃和谢尔基都踢了，
3: 嗯，
2: 而西班牙这边呢，库瓦西亚、巴埃纳呀，包括埃里克加西亚也踢了。所以实际上在两年之前呢，西班牙和这个法国在两个年龄段都进行了一次交锋，
0: 嗯，
2: 一个是决赛，一个是半决赛而已。
0: 奥利赛最近其实除了关于足球方面，他在热身的时候啊，他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草皮上先跳一个360度。当时法国有很多的这个芭蕾舞的舞蹈家就说他的这个弹跳能力确实非常强，他的这个腿部的力量不像演员在这个舞台硬地上那么弹跳，他在比较松软的草皮上还能够完成这样的弹跳，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身体能力。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边的首发情况。西班牙队其实大部分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阵型还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2-1击败比利时队的那个阵型，还是排出了一个4-2-3-1。二位指导怎么去分析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的情况呢？
2: 我们之前提到过，西班牙队更多的是这种所谓的非集锦型球员，因为他们传递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每个人传到差不多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关键的还就是罗德里。一个罗德里的传球的方向、方式、时机掌握得很好，因为他得球的次数太多了。你可能觉得他可能就是传统的左边打右边、右边打左边这样来回转，但他突然之间来一脚直传，那脚是要命的。所以我觉得罗德里的比赛的作用绝对是大腿级别的。
0: 对，
1: 西班牙呢，其实在我看来，他更多的还是依靠无球跑动，不停地去撕扯对方防线，这一点其实对于防守球员来讲是比较头疼的，尤其在两线之间的这种无球接应。
2: 是，
1: 再一个呢，他们会利用前锋带来的这个身后空间，形成这种有纵深的前插。第三个就是一旦出现有丢球的可能性，这个之前这个岳哥也说到，他们是有提前的这种预判的，对于危险的预判。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西班牙队他的一个比较好的比赛方式，有点像巴塞罗那，更多的集中中路的人数优势，一旦在中路打不开还能就地的反抢，更加的快速形成二次进攻。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确实会对任何对手都带来比较大的防守压力。
2: 而且呢，今天呢，双方中场的争夺，我觉得尤为的关键。
0: 对，
2: 因为能不能获得大量的这个有球权，就咱们所说的，你前方在打仗，后方你的弹药供不供得上，这个很重要。因为西班牙队非常善于这个我们所说的攻中带守，就是倒着倒着，他一看差不多要丢球了，他马上进入到等待防守状态。而法国队这届世界杯非常强的，也是他前面这几个三个火枪手能不能拿到控球权，跟他中场压上这下非常好。所以今天科内没踢，那么楚阿梅尼踢，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再对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法比安·鲁伊斯跟罗德里这个组合，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科内的二点球抢得很好，他甚至某些二点球抢得比楚阿梅尼还好。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马尔热身，其实亚马尔在之前2024年的半决赛和2025年欧布兰的半决赛都是让法国队非常头疼的人物。如果不是本届杯赛确实他目前状态还在调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家说法国队其实还没有找到限制他的方法。
1: 对，但是呢现在因为亚马尔大家也知道他的内切能力和外腰背传球都非常的有隐蔽性和这种有威胁。再一个现在西班牙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边路，其实之前刘伟指导说到的这个尼科其实出现这个伤病，对整个的进攻体系或者立体化是有比较大影响，就现在只能依靠
2: 他
1: 内利亚了。
2: 对
1: 靠他，所以这个但是今天对上法国我觉得他可能有压力了。对，这个就有压力了，
0: 没错。
1: 所以就说一旦让你说让拉波特或者说库瓦西移到边路去进行错位防守，这个可能对他们现在这种比赛状态是有影响。

0: 对，现在大家就说库库雷利亚最吃亏的是他头发，因为你现在有了所谓体毛级越位的时候，他前插那下这个头发一甩出去啊，吃亏20厘米呢。
1: 哎，但是吧，库库雷利亚他和波罗这两个边后卫其实更多的还是向前输送炮弹的那种、那种角色，就看他们的在套边进攻的时候、他这个头发会不会有影响啊？
0: 是。奥尔莫我觉得非常棒，你别看他之前我跟方舟我们俩还说呢，他的跑位就是找你的结合部，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区域结合盯人，
2: 对，
0: 什么概念呢？因负责一个区域，到了你的区域之后呢，这个人你盯，但是他老是跑什么呢，让对方的这个防守人呢互相以为这是你盯的人，他就老跑那个结合部，所以他这个跑位是很棒的。
2: 对，
1: 其实奥尔莫和罗德里这种球员都是中场进攻的一个节拍器，
0: 哎，
1: 中尤其是中前场，奥尔莫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其实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他在奥亚萨瓦尔的身后要起到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输送炮弹的作用，有的时候呢还得掌控这个进攻的节奏。
2: 对，
1: 奥亚萨瓦尔中锋，
2: 主要还是啊，这个不管说奥亚萨瓦尔还是说奥尔莫或者说佩德里这样的球员，他们很多时候是在做牺牲跑，
0: 哎，
2: 他可以为队友创造空间，他。无所谓自己能不能获得最后的那一脚射门，但是呢他可以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打乱对方的整个的队形，
0: 对
2: 防线，
0: 对，而且呢应该说对他们这种类型的队员来讲在西班牙队很幸福，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打阵地战当中想跑出一个好机会，这个机会可能就0.5秒，不会超过1秒他就没了，马上就闭合了，但是有人会传得很好的。
3: 稍后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3点进行，让我们继续锁定我爱世界杯。看到球员开始进场热身啊，各位这个时候啊真的要开始准备了，这场号称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德比马上就要上演。那现在呢各位的桌子上是不是都已经放好了囤好的好物了呢？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短片，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为家人拼单，为老乡助力，我们来看一下。
4: 赛场在拼搏，看球来拼单。用吸管打开的水蜜桃，折耳根五花肉馅的粽子，连骨头都入口即化的扒鸡，这些火爆全网的地道好农货，即将一键拼单啦！拼多多持续助农富农，重磅推出农家好物项目。观赛同时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为家人拼一单，为老乡助把力。农家好物项目聚焦各产区的农产品特点时令，为消费者精挑严选好农货，春茶、秋蟹、夏果、冬枣，数不胜数的农家好物覆盖全国，包括时令果蔬、知名土特产，新鲜、地道、快捷、放心。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肉厚。
5: 哎呀，
6: 天德的棒的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多，挣得多，过上好日子了。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
8: 今年咱脚下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买桃子，熟了不愁买了。
4: 看球赛来拼单，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进入专区选放心好农货，为家人拼一单，为老乡助把力。
3: 好了，现在我们囤好了好物，除了了解球员的阵容以外啊，这关于怎么排兵布阵，我们还是有请崔潇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型。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

0: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来看一下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阵型情况。先来看的是法国队，法国队这场比赛还是沿用了4231，门将位置呢还是16号麦尼昂，上一场比赛他也是先发。那么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乌帕梅卡诺以及5号昆代，和上一场比赛也是保持相同的。那么在后腰的位置上，法国队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14号拉比奥沿用上一场比赛的球员，但是8号楚阿梅尼他是替换了科内。在前腰的位置上呢，法国队是上的11号奥利塞，这也是此前的一个首发球员。那么左路是12号巴尔克拉替换了杜埃，右路的是7号登贝莱，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姆巴佩，还是一个4231阵型的沿用。看完了法国队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情况。那么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呢，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231，在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左边后卫是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呢是12号波罗，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库瓦西。而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沿用了8号鲁伊斯和16号罗德里，在前腰的位置上上的是10号奥尔默，左边锋上的是15号巴埃纳，在右边锋的位置上上的是19号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瓦尔。那以上就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型。
1: 我们的前方记者龚子怡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达拉斯球场内，我们来看看现场有什么最新分享带给我们。
2: 各位好，我现在就在达拉斯球场的场边了，在我身后呢，法国队的球员正在采场热身。不过首先我要说的是，西班牙的球星亚马尔赛前一天刚好就是亚马尔的19岁生日，他也是特地主动申请出席了西班牙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有记者呢将这场新闻发布会比作是亚马尔的生日 party， 不过在这场 party 上呢，亚马尔也是不断受到了他邀请的客人们的尖锐提问。亚马尔也吐槽回敬说呢，如果外界觉得我还没有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那也就别对我抱有太多期待了。话虽然这么说呀，亚马尔他必须还是西班牙队最值得关注的进攻点。在过去的6场比赛中呢，亚马尔只打进了1球，暂时还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状态。西班牙队整体的这个进攻终结能力呢，也确实是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另外呢，虽然尼克威廉斯是复出了，但是本场比赛他依然没有首发。如果他之后能够替补登场的话，还是可以给西班牙队的进攻带来帮助，能够去减轻亚马尔的压力的。自上届世界杯以来，西班牙队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这两个大赛上已经是14场比赛完成了9次零封，只有5个丢球，那么这样的表现也体现出他们的防守能力。这种表现呢，不仅仅是依靠着个体的实力，而且是靠的整体，他们能够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去完成这种高位压迫，让手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进行出球，这样呢去阻止对方的这个进攻。而这样的一个战术呢，能不能抵挡住法国队也是要历经考验了，因为法国队的前场攻击组确实是太强了。在本届世界杯上，他们已经是7.8次场均射正，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这是他们的最佳数据。另外，像姆巴佩、奥利塞领衔的这4个人呢，他不仅仅拥有个体超强的终结能力，而且能够进行充分的换位，以此去撕扯开对方的防线，寻找空当。那么在本届世界杯上，他们已经5次通过直塞助攻去获得进球了，这是世界杯所有球队中最多的。那么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控制和反击的对决，更是两种踢法的极致呈现。达拉斯球场能够以这样一场比赛去进行结尾，进行收官，想必也是会非常精彩的。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6: 京东。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你。

0: 不凡。
1: 携群星以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4: 稍后的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一场风格大战，因为法国队把防反战术打磨到了极致，而西班牙队又把传控技术打磨到了巅峰。二位觉得稍后的这场比赛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这是这种极致的风格的对撞？
5: 我觉得首先大家都有自己的基础打法，但更重要的按照这届世界杯的特点来讲，抢开局或者说在喝水之前打一个前23分钟的好球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6: 再一个，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得中场者得天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谁能真正的把中场控制下来，当然是不同层面的这种控制下来，可能会获得最后的比赛胜。
4: 这场比赛到底是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到决赛，还是西班牙队连续3年在大赛半决赛淘汰法国？让我们把所有的问号留到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
7: 本场比赛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一同搭档的是徐阳指导。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
2: 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
1: 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现场直播。我们现在是在达拉斯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由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观众朋友们，这场半决赛的直播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继续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大家凌晨好。
0: 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双方的运动员呢也已经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球员通道内列队完毕了。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进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达拉斯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的承办场地当中容量最大、承办比赛场次最多的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中，达拉斯体育场承办过5场小组赛、2场16分之一决赛、1场8分之一决赛和今天的1场半决赛。而今天这场比赛呢，也将是达拉斯体育场在本届世界杯上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是达拉斯体育场的收官之作。这两支欧洲的豪门球队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今天呢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当中相遇。好的，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双方的队员踏入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场地。

这两支球队都是来自欧洲，今天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相遇，已经是这两支球队连续三年在世界大赛的半决赛相遇了。两年之前，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两支球队曾经有过碰面；而在去年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两支球队也是在半决赛相遇。而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在半决赛这个阶段，这是这两支球队首次碰撞，而整个世界杯的漫长历史上，这两支球队也仅仅是第二次互相面对对方。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0: 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1267年，张京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我们今天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本届世界杯最终产生的四强球队呢，就是目前为止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名的球队。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的主裁判是伊万巴顿，来自萨尔瓦多。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来自波兰。本届世界杯的视频裁判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位于达拉斯的国际足联在这里的工作中心来进行的。今天的比赛正好也就是在达拉斯举行。这是今天法国队的首发阵容，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呢，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后卫线的四个人没有换。在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今天是回到了首发，而在进攻的三个前卫上，巴尔克拉今天回到了首发，他搭档着奥利塞和登贝莱，姆巴佩还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今天的两处变化呢，就是左边的边锋位置上12号巴尔克拉首发，后腰位置上楚阿梅尼首发。西班牙队的首发阵容和他们上一轮淘汰赛的时候相比，没有做出任何调整。他们的主帅德拉富恩特应该还是非常相信目前磨合的比较成熟的这一套体系。

0: 找过来的主教练迪利埃德上，这是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夫文特。德尚在今天晚上迎来了他执教生涯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今天在比赛开始之前，现场还有一个默哀的纪念仪式，是为在10年前2016年法国尼斯恐袭案当中的罹难者默哀。世界杯的半决赛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1: It's time for the countdown to kick off, powered by Aramco.
0: 今天呢，法国队是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的球袜，而西班牙队是穿着白色上衣、红色的短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是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4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

0: 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1: 是的，传媒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传媒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2: 对，
1: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传媒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0: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1: 是
0: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1: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0: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0: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

0: 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何伟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啊，刚才何伟谈到就是限制跟反限制。对亚马尔的这种带球突破的限制，法国队是采用的是这种两个人甚至三个人的包夹防守，而西班牙队对法国队反击的这种直线的渗透啊，主要还是要封堵传球的线路。
0: 法国队刚才有2次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都是西班牙队猜对方的传球意图和线路，而且猜准了。
1: 对，就是封堵这个线路是最重要，因为法国队这届世界杯他向前传球的次数啊，渗透球啊，是所有参赛队最高的。
0: 法国队杀到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啊，是4强当中仅有的一支此前6战全胜，而且淘汰赛没踢加时的球队，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16个球，只丢了2个球。但西班牙队防守真是不差呀，他也就是上一轮打比利时的时候丢过1个球，本届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只丢过这1个球，打进了11个进球。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得角战平以外，其他的比赛全都赢了。
1: 西班牙是随着比赛的深入，一点点的进入到状态。
0: 是。好，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萨尔瓦多的伊万·巴顿，他所带着的这个泡沫标志瓶，好像出了点状况。
1: 贺伟啊，今天这个场地啊，其实非常凉爽，因为有空调。但是感觉这个裁判现在已经是大汗淋漓，感觉裁判也比较紧张。
0: 是啊，他今年只有35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位裁判员。今天呢，现场的气温啊只有22摄氏度，因为是一个室内的球场。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 一个纵向的传球，昆戴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戴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啊！今天呢，现场在这样的重大场合，肯定嘉宾云集是一定的。我们看到哈维坐在现场观战，温格也在他的身边。奥尔默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默、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里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里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里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默、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戴、登贝莱、拉比奥、奥里塞、奥雷塞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有五

0: 次助攻了。
1: 登贝莱走外线，右脚传到后点，巴尔克拉，迪涅，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0: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1: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呀。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方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0: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1: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0: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1: 是，
0: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1: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0: 啊，
1: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0: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1: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0: 有点繁琐，
1: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0: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

0: 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1: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
2: 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0: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0: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抓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进球。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要进入上半时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3: 哈西萨，
14: 运动说说面来听外星人。

0: 来个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的，上半时的补水结束，比赛继续。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卓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卓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可以看到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那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时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里有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0: 广西。
1: 虽然这个球最后处理的不是特别合理，但是有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敢于带球向前推进。
0: 无奈西蒙，拉克鲁瓦把高球争下来，奥雷塞，奥尔莫，巴埃纳，罗德里，波罗，拉比奥。今天呢，主要是奥雷塞啊，他周边被西班牙队重兵布防。
1: 其实有些时候，奥雷塞可以和登贝莱啊，适当的做一些位置的调整。
0: 奥尔莫，库库雷利亚，传中球没有传进去，于帕梅卡诺。罗德里，拉波特，奥尔莫，自己来了。这个球打得稍微有一些急啊，因为他面前本来拉比奥呢是防着他射门的大部分角度，他的距离又比较远，想要直接打进球门要求特别高，难度也特别大。
1: 但是这个射门我觉得倒可以尝试。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法比安·鲁伊斯把球交给他之后向前插上，也给他带出这个空间。所以我感觉今天法比安·鲁伊斯的这个首发出场，就他在中前场的那种对抗能力，还是给球队在空间上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0: 法国队又是一个纵向的这种渗透性的传球啊，但是没有成功。无奈西蒙，这是个机会，守门员出来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巴埃纳是越位。但是刚才啊，
1: 我们再看一下
0: 后场守门员这一个大脚，留在后面的中后卫于帕梅卡诺似乎对球的落点判断也有些问题。
1: 对，而且于帕梅卡诺跟拉克鲁瓦刚才两个人还有个交流，于帕梅卡诺认为你应该收回来去保护我的位置，所以这两个球员尤其是拉克鲁瓦刚上场之后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些沟通。
0: 在本届世界杯德尚遇到的困难的情况不是特别多，在场上呢他的球队基本上都能够掌握住局面，但今天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在无球的状况之下，巴埃纳和昆代两个人是纠缠在了一块，裁判认为没有犯规，比赛继续。抓梅尼，拉克鲁瓦，于帕梅卡诺，登贝莱，巴尔克拉，巴尔克拉自己横向拉开角度之后来打门。刚才呢，在他身后迪涅也给他跑出了一条传球的线路。
1: 而且他带球的方向应该说是对自己最后这脚射门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把角度已经带得越来越小了。
0: 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

0: 法比安·鲁伊斯，奥尔默，外围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1: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2: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2: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
2: 因为从这个比分领先之后呢，西班牙球员踢得更加放松了。尤其在前场，我们看在无球阶段，西班牙队在前场他的压迫幅度还是非常强，
0: 而且效果很好。
2: 对，西班牙有些时候我们说他这个打法就是有球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中后场更多的组织进攻，因为他的罗德里啊、法比安啊这些球员更强。
0: 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是五次进攻，一次射正，而法国队是两次射门都没有打正。
2: 西班牙关键，上半场法国队到达到目前为止，它最重要就是中场的组织运转被西班牙限制住，尤其是奥利塞这个点。
0: 拉克鲁瓦，再给迪涅，姆巴佩。转过身来了，哎，这个球呢是第一下就已经越位，远端越位啊！第一助理裁判举了旗，就是这一下。拉波特把球回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
2: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要求法国队两名后腰球员，一个是拉比奥，还有扛这球啊，
0: 姆巴佩越位，
2: 这个造越位的战术啊，这个也是德拉夫恩特他的一个主要防守战术，但这个球应该也是毫厘之间。
0: 主裁判示意拉波特要把球摆到刚才越位发生的地点来发。奥亚萨瓦尔，罗德里，
2: 中场西班牙队几个人的位置轮转做得也很做得也非常出色。罗德里啊，奥亚萨瓦尔，你看几个人现在的位置，法比安是回到这个居中的中前卫的位置上，
0: 罗德里，法比安·鲁伊斯，迪涅，

0: 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啊、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萨瓦尔，亚马尔，波罗在他的外线，拉比奥，奥雷塞，这个球其实呢是法国队的自己的进攻传球出现的失误，
1: 是，就是法国队现在在。后场到中场以及中场到前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阻力。西班牙队在防守端啊，一个是对奥利赛的限制，另外就是西班牙队真正是做到了让中场跟法国队的中场跟前场其实是已经很难取得联系了。
0: 嗯，今天在现场呢，博尔特啊也来到现场了。 法国队获得了前场的边线球。抓梅尼，预判没砍落，昆代传，这球在前点，姆巴佩没有顶到，球还没有出界。邓贝莱，迪涅，后点，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应该是越位。刚才迪涅送直线的时候，拉比奥的这个位置啊，越位的应该还挺明显。再是刚才法国队右路那个传中，
1: 昆代这个传中的质量其实还是挺高的，关键是在包抄当中啊，法国队缺少一些层次。巴尔克拉呀，还有登贝莱啊，其实在有一侧能够下到底线的时候，应该都要来到禁区之内。就是你现在进攻当中给予西班牙队，第一在中场没有压力，第二在这个前场给予西班牙队中后场，尤其是后防线，库瓦西啊，还有拉波特，没有任何的这种威胁。
0: 速度非常快啊，差点从里线切了进来。今天迪涅这是遇到麻烦了。这个球西班牙队传球出现了失误，但是拉比奥呢，因为他只能往前顶着第一下，这球脱离了他的控制。
1: 其实迪涅的麻烦主要还是法国队在中场你没有对西班牙队有强有力的控制，所以这种传球啊，包括分球总是能找到这个边路的亚马尔。
0: 是，那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莱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莱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预判没敢落，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拉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一比

0: 零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1: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2: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3: 问美团小团呢？
4: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9: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西班牙队目前凭借奥亚萨瓦尔罚进的一粒点球是1-0领先法国队。其实从上半场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场的对决成为本场比赛的亮点，而罗德里的亮眼发挥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西班牙目前在中场控制上面是占据上风的，尤其是他们对法国队这边奥利赛的限制比较明显，所以说让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线目前好像还没有打开局面。二位觉得上半场现在呈现什么样的情况？
20: 我觉得就像我们赛前预判的一个是抢开局，实际上在抢这个点球的时候，包括双方都在抢开局，显然西班牙队的整个中场控制更好，所以他的抢的开局抢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迪涅这个位置还是有点隐患的，确实上面是他也爆雷了，因为转播了一个赛季的英超，迪涅在维拉呢并不是绝对主力，他也是在一些防守上呢会有一些问题，但今天呢被亚马尔给抓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些点呢都是上半时有可能出现的隐患，只不过是被西班牙队人家是完全给抓住给打出来了。之后的比赛丢了一个球之后，法国队打得太急了，
21: 对，心态有点着急。再一个呢，就是西班牙今天对于法国队的这种破线传球做了非常缜密的这种部署，几次其实法国队想打快，想在中路渗透进去，都被对方给化解了。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在整个的对战的这种安排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针对性。
20: 是，就这个点球的造成过程当中，其实迪涅就没看清楚身后什么情况，他想用头把球卸下来，再解围。那亚马尔很聪明，老远你看他就盯着，他就预判你下步的动作。
22: 结果老将被小将给欺骗了一次。
20: 真是，犯了一个经验主义错误。所以这点上来讲呢，还真的是这个点球太重要了。罚进去之后呢，你会明显感觉到法国队开始着急了，他失去了以往的从容和耐心，再加上萨里巴又受伤，你包括这个上半时这个谁
21: 拉比奥
20: 那个牌和后边那几个动作都挺危险。
21: 对，其实都挺危险。下半场他这个位置还要调整一下，科内可能的伤，不然的话再少一个人可就更麻烦。
20: 对，
22: 他这一点就是动作的话得控制一下，不然会下半场比赛很危险。 另外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萨利巴的

0: 这一点受伤，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这45分钟一切的一切似乎都不太利于法国队。
1: 哎，
0: 是，这就是他那次受伤。
1: 因为之前我们踢到，按照以往的话，踢到第七场的时候应该已经打决赛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不但这个飞行距离长、时间长，一个欧洲的完整赛季下来之后，队员受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再一个就是法国队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没有这么多的防守压力。
1: 嗯。
2: 今天比赛突然之间呢，节奏一变，可能确实对于身体的这种，发力方式带来变化以后，容易受伤。
1: 是。而且我们看之前百灵说罗德里多好，你看罗德里他基本上对方禁区前哪怕是以少防多，他都能预判到哪个人是真正要防的。刚才那个球他就没追底线，他就防巴尔克拉的远射。
0: 对，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耐心从容。
1: 是，这可能对法国队是个巨大的考验，就是他们还是年轻的阵容，然后相对来讲这个年轻人多一些，能不能压得住这个心气儿，能不能压得住那个心情？
2: 对，
1: 啊，这是另外一个，
2: 这个太妙了
1: 啊！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要脚下，罗德里的球啪就送过来，剩下什么呢？你们俩的技术，哎，我交给你们来打这个局部。
2: 这还
1: 是，
2: 是
1: 吧？
2: 对，
1: 奥尔莫的脚后跟给的也好。
0: 这次法国队是有点可惜的
1: 啊。
0: 无奈西蒙的出击，结果呢，直接是给破坏了。
1: 是，感觉还是稍有一点越位，但是也没有吹。就是这个球出现之后啊，连续有将近3-4分钟，法国队发动了一波进攻，包括角球进攻。
0: 这球其实传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就是没有赶到点上，
1: 对，
0: 包抄的队友没有能够顶上，或者没抢到点。
2: 这个其实就是姆巴佩啊，从边锋来到中锋以后，他需要去克服适应。
3: 上半场比赛，其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呢，法国队这边他们射门射正的次数呢是比西班牙队少的，
0: 是吧？0次射正啊，西班牙队是1次射正，但射门是2-5，控球率西班牙队也是领先，因为他们的这个控球从本届比赛开始打到现在一直都是65%以上了，这场比赛算少的55%，传球成功率都是80%以上，83.59%和86.90%。
2: 其实在这个丢球之前啊，西班牙这边还是有效的去控制一个比赛节奏的，他打得不快。
1: 对，
2: 但是当这个比分改变了以后呢，西班牙这边反倒在进攻端形成了更高的这种压制。这个是一个比赛方式上的变化。
0: 射门分析上，都没有能够打正啊。
2: 对。
0: 都没有能够命中目标，这是有一点伤士气。西班牙队的5次射门，2脚射正奥亚萨瓦尔和路易斯，有一脚是来自点球。
3: 可以看出上半场西班牙队在一粒点球之后呢，整体的进攻态势是已经上来了，气势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上半场还有一些比赛细节，我们请刘佳远为我们补充一下。
4: 好，刚才四位呢是结合着动态画面来给大家分析了上半场比赛呢，那我结合着静态的图纸来给大家说说上半场比赛一些值得看点的一些细节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平均站位。法国队上半场比赛这个平均站位咱们看哪儿呢？就是今天看8号，这里盖住的应该是14号拉比奥的位置，还有11号奥利塞。今天这两个后腰的重叠度非常高，这和西班牙队呢在这个区域有4个人活动呢有很大的关系。等会儿我们切到西班牙队的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密集程度。另外奥利塞呢要到中间来帮忙，因为如果他不过来的话，这两个后腰的负担会非常大。奥利塞呢作为此前比赛当中法国队在压迫情况下接球次数最多的球员，今天谁跟他呢？罗德里。等会儿西班牙的图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罗德里在这儿，还有一个人过来今天帮罗德里，就是回撤很深的奥亚萨瓦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法国队虽然在这儿有3个人，等会儿西班牙队的图出来会有4个人在这儿。那么法国队在中路一旦被掐住，奥利塞又是最核心的传球的那个角色，就会导致法国队前面的7号和10号都没法很好的跑出去。所以导致今天呢在登贝莱和姆巴佩的这一边，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也就导致整个防线的压力会比较大。迪涅呢此前不停地上去想要 做一些传中的支持，但是其实很难，因为今天整个中场法国队是比较被动，这也是我们赛前比较担心的，就是法国队如果前场的这四大天王不能够回来给中场得到有力的防守支持的话，他们很难抵挡得住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站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奥亚萨瓦尔他已经回到了很深的位置，21号，他回到了很深的位置，他都已经跌到了罗德里的站位的位置，那么他们就是对着刚才我们说的奥利塞的位置，而今天奥尔莫已经前插到了前面，所以他在前面的前场衔接可以能够更快的用他的传球去衔接。

0: 不是那么多，压迫的任务不是那么多，所以亚马尔可以有很多空跑，可以有很多衔接穿插。那个面对迪涅的制造点球的机会呢，恰恰是亚马尔特点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西班牙队值得关注的是24号库库雷利亚这边，因为上半场比赛呢，从进攻端来讲呢，库库雷利亚他习惯性的会切到边后腰的这个区域，而这边奥利塞或者是登贝莱经常到右路活动，所以下半场比赛值得关注一下这条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张图呢，就是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破线传球的方向，奥利塞往中间去了之后呢，他很多时候会找这边登贝莱，登贝莱有过大范围的转移。而今天值得关注的是法国队的门将其实承担了大量的就是中场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传球找姆巴佩的任务，所以这对法国队来说呢，其实反映出他们打得有点着急了，这是法国队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反应。另外就是阿尔莫今天表现得太好了，他一方面呢在中场完成了很多串联，另外呢阿尔莫很多传球呢到前场到边路他都争取是一脚传球来完成，使得西班牙的整体的衔接顺畅和速度都非常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双方下半场比赛会有哪些变化。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6: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7: 问美团小团呢？
8: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9: 小团安排。
8: 累了就按个摩，
9: 小团安排。
8: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利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昆代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啊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

0: 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纳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0: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今天的比赛确实是给法国队的一个大大的考验。两支球队连续第三年啊，在这个世界大赛的半决赛相遇，此前两次呢都是西班牙队取得的胜利，包括两年之前的欧洲杯半决赛。纳克鲁瓦，巴尔克拉，亚马尔摆脱起诉往里切，这个球啊是幸亏巴尔克拉回来帮了忙，迪涅已经追不上了，但这个回传回给自己守门员差点传出一个角球来。本届世界杯还从来没有见到法国队如此慌乱的时候，
0: 就西班牙在前场丢球之后，他这个就地反抢啊，让法国队今天踢得也非常难受。另外一点呢，就是双方在第二点的这种争夺上，第二路点争夺上，今天西班牙队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优势的话是让法国队无论是在防守还是在进攻当中啊，他很难形成持续的这种压力，持续的打击。
1: 科内，云帕梅卡诺，登贝莱给奥雷塞，迪涅，巴尔克拉在找奥雷塞，奥雷塞脚后跟留给巴尔克拉，又是一个脚后跟给姆巴佩，科内，楚阿梅尼转移，昆代，登贝莱和昆代两个人没有想到一起。但此前呢，法国队在中路和左路做得还不错，几个人之间的这种传跑啊，形成了默契。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不是特别常见啊。纳克鲁瓦，奥雷塞，奥雷塞今天这个比赛他自己踢得不顺，所以呢，一些难度可能不是很大的处理球现在也有点处理不好了，
0: 但是在他这个位置如果一直不能很有序的出球，很有创造力的这种出球的话，法国队的进攻啊确实会显得非常的这种滞涩。
1: 米帕梅卡诺，奥雷塞，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了，巴尔克拉往前趟，守门员出来，这个球后卫其实已经很难办了，因为巴尔克拉已经起诉了，但守门员乌奈西蒙他的控制范围非常的大。
0: 如果这个比赛和计划有变的话，那这个球员啊

0: 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战术，它也是一种能力。那包括主教练德尚也好，球员也好，在场上你必须要面对不同的这种状况做出一个改变。奥利赛也是一个是位置的改变，另外一点就是其他同伴怎么样对他更多的支持。
1: 可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0: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好呀，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穿的稍稍有些大。
1: 好，反过来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0: 表现还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莱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1: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
2: 60分钟不到
1: 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0: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1: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0: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1: 奥利塞，奥利塞今天是这个球。

0: 怎么传都传不过去。
1: 阿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赛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2: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1: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2: 奥利赛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啊，确实是，
1: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2: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那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1: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2: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1: 库瓦西，拉波特。
2: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1: 弗拉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耶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2: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
1: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2: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2次。
2: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 达科罗瓦。抓梅尼，科内，
2: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邓美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2: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2: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2: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2: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的。
1: 好，这个时刻进入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留给法国队和留给德尚的最关键、最救命的一次暂停。
0: 瓦舍姆巴贝不水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0: 假如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球桌面来听外星人。

0: 才干赢一瓶。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赛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啊，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对，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现在更重要一点就是谢尔基的位置、科内的位置，一定要在中场、在中路要占据这个优势，否则的话，即使在边路能形成突破，但是威胁也不大。你必须得有中路。
0: 特奥，
1: 西班牙队这个巴埃纳，其实他呢在场上似乎没有，亚马尔也没有奥尔莫这些球员，那么显山露水，但是他在前场的那种跑动，他跟同伴之间的这种衔接串联啊，我觉得是西班牙队进攻很重要的一个利器。
0: 姆巴佩，这个球应该是铲球犯规啊，侧背后的一个铲球，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亚马尔的犯规。今天的现场观众人数是70,176人。达拉斯这个体育场呢，是本届世界杯所有承办场地当中容量最大，也是承办场次最多的一座球场，承办9场比赛，而本场比赛呢就是他本届世界杯任务的最后一场。刚才这个球亚马尔确实是没有踢到球，绊到了姆巴佩的脚，给了个任意球。球传进去，这个球裁判判了攻方的犯规啊，是西班牙队的禁区内的任意球。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6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奥尔莫，换下了巴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机的时候，巴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2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那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谢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

0: 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
0: 嗯，
1: 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弗拉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嗯，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绿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嗯，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
0: 嗯，
1: 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
1: 嗯，
0: 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嗯，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谢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嗯，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谢尔基

0: 嚯，
1: 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2: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2: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阿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2: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都没来，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塞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 Nico Williams.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
1: 小角度，
0: 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

0: 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个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夫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德尚呢，本场比赛在首发阵容的选择方面，几个关键位置上他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但是在实际的战况面前，我们觉得德尚可能在这个选择方面应该有可值得商榷之处。
0: 对，
1: 但是呢，德尚毕竟在2012年接过法国队的主帅教鞭之后，带领法国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德尚为这支法国队带来的特别的变化。法国队呢，过去2届世界杯连续的杀进了决赛当中，姆巴佩呢也曾经为法国队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在今天这场面对西班牙队这个欧洲的老对手的比赛当中，法国队半决赛失利，止步于4强，没有能够连续第3次世界杯杀进决赛。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在地理上距离非常近，只是依靠比利牛斯山脉隔开，足球风格呢其实也有相通之处。不过这两个国家对于足球的最终的理解啊，应该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0: 是的，
1: 今天这场比赛就像徐指导所说，西班牙队在整体的控制，尤其是对法国队队内的关键点的这个控制方面，他们做到了极致。法国队在自己的发挥不畅的情况之下，逐渐的也失去了对于比赛的控制和对西班牙队的威胁。
0: 对，尤其是对意外情况的这样的一些准备，法国队似乎也不是很充分。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其实法国队还有大把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在此前比赛打得太顺利的一个
1: 弊病吧。
0: 对，
1: 是的，西班牙队场上的11个人呢，他们是一个高度互联的神经节点的网络。看起来没有绝对的中心，但是通过快速的传递维系着他这个体系运转，而且找到法国队的弱点之后，就能形成致命一击。
0: 对，他们的这种整体的轮转，球员的这种站位选位，包括主教练德拉夫恩特，他对这支球队的了解，他的性格都已经深深的烙在了这支球队的身上。
1: 是的，西班牙队呢就像一个流动的充满着仪式感的足球修道院啊，他的球员通过无数次的传递来追求这种近乎极致的控制时间的这种足球真理啊。但同时呢，他又有升级和变化，就徐指导说的，他和以前的完全极致控球又有升级。
0: 没错，他有速度更快的这个两个边路球员，所以他也不限制球员打这种更垂直更直接的这种打法，所以这支球队我们说是改良版的西班牙队。
1: 是的，最终呢，这两支欧洲的老对手球队啊，在今天达拉斯的这个沙漠和草原之间，把绿茵场化成了抽象的欧洲对话的沙龙啊。在这里，塞万提斯的梦骑士的精神应该还是略占了上风，像来自法国的类似于像笛卡尔的这种理性的思维，今天好像被限制住。

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挥，当然得上在本届的世界杯之后，也将确认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新一代的法国队可能又在重新塑造的过程当中。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

0: 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在明天呢，将在亚特兰大进行第二场世界杯的半决赛，看看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谁将和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会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Yoga AI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最终2-0淘汰了法国，拿到了这张决赛门票。而在下半场，西班牙队也是凭借波伦的一粒进球建立了自己的绝对领先优势。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队的这边中场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法国队虽然在本届杯赛上一开始就进入到了最佳状态，但是西班牙磕磕绊绊也有了自己的冠军相。我们也期待在决赛舞台上面，也希望西班牙能够有亮眼的发挥。其实我们再来说回到这全场比赛，刚刚我们也在说，这场比赛从一开场法国队似乎就被西班牙队压着打了。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是不是西班牙队目前的这套传控战术打法已经打磨得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
1: 西班牙队更成熟，我也非常同意之前许阳说的，西班牙队能控球，但是不拘泥追求仅仅控球，他在控球的基础上能快的时候呢，他也打快。我觉得这一点上整个西班牙队打得很成熟。今天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西班牙队呢还在打他的整体，他完全可以串联起来，法国队抢二点包括高位逼抢很难把球抢下来，但是反过来当西班牙队去抢法国队，把他中场和前场割裂的时候，这个西班牙就做得很好，法国队就连不起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奥利赛没有任何作用，登贝莱那儿也是难得有机会，包括前场孤零零的掉的这几个人，每个人都是散兵游泳。这就是在中场的这样整体切割性和连贯性上呢，西班牙队高于这支法国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2: 其实在法国队之前的比赛当中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一直也比较担心，当他一单这几个球员形成不了一个很好的串联，怎么来破解这种打法？这个没有了记录以后，是不是有更好的这种替代的人选？原本我们一直以为马特塔是不是有上场的机会？那到最后好像德尚也并没有做这种选择，所以从整个的这种变阵和这个整个的体系的变化上，好像德尚准备的并不是很完善。
1: 是。下半时这个球非常精彩，
2: 对
1: 我们当时说呢，他是在可以有两个有踢墙二过一的机会，波罗选了一个最远让对方最难防的出其不意的点，对吧？
2: 对，
1: 他选到奥尔莫，这个球是真漂亮。
2: 对，而这一下呢，法国这边应该是杜埃吧，第一次防守完了以后就选择了这个
1: 没有
2: 视线的这个防守没跟所以这一下其实在防守端啊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3: 这个球当时德尚看到丢球之后马上就是站起来呼喊自己的后卫们，就他也是对后防线

0: 出现这样比较大的空当，让对手打上这么漂亮的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当时显得很不满意。
1: 嗯，今天法国队呢基本上进不到禁区里边形成有效的攻门。
0: 对，
1: 这个岳哥说的有效的把对方切割了几段，每个人相互之间呢找不到配合。
0: 对，或者像这种边路的突破呢，都是把法国队的这个队员逼着往外线去走，你切不进去，然后只能是非常小的角度去草草的打门。
2: 而且在大量的进攻阶段呢，法国队呢都是处于对方密集收缩之后才能推进进攻。再一个呢，很重要的点就是，实际上对今天的法国队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上面是还有一些机会。还有一些机会打对方的这样一些身后，包括姆巴佩曾经还有一个半单刀的机会，但是那个上半时那个进球对西班牙队得太重要了，他就很从容了。法国队那个丢球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急了，
1: 所以
2: 比赛的这个优劣势主动权就是送出去。
1: 对，尤其是西班牙他这个中场控制能力本来就强，
2: 哎，
1: 在没有这个得分的压力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这种出球方式。
2: 对
0: 对，
2: 就是我今天觉得罗德里踢的是太棒了。
1: 对，
2: 他对位对着这个奥利赛的时候，把奥利赛的位置全空。不但如此，他还能经常腾出空来啊，他其他位置他也在，
1: 管管登贝莱，
2: 哎，都对，那什么都管。
1: 哎，
0: 就法国队在最后时刻，登贝莱这一侧呢，还是在寻求机会。
2: 嗯，
0: 当时呢是已经是很难了，这个球不管是登贝莱还是姆巴佩想要再去找机会，边路想要渗透进去非常的艰难。
2: 对，
3: 其实在欧洲杯的时候我们都说，因为有尼科和亚马尔的非常出色的发挥，本届杯赛因为尼科一直有伤，而且亚马尔的状态没出来，所以大家非常担心西班牙是不是很难去复制欧洲杯的成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受到伤情的影响下，西班牙目前靠他们的中场统治力，包括他们今天在边路其实也打出了自己新的创意。
2: 对，整体的配合能力很强，因为实际上你就这样一个逻辑呢，单个的个人组成了两三个的局部，这几个局部在一个串联成十一个的整体。在这点上呢，西班牙队始终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你包括库库雷利亚的防守啊，包括甚至说波罗的控球，他三四个人都能组合在一起，而把这些一个碎片化的这几个局部呢连起来呢，就靠罗德里啊，包括佩德里，包括今天的法比安·鲁伊斯，他这样就串得很好。而法国队呢单个看很好，局部呢两三个也行，但今天缺区块链连不起来了。这个点上就是法国人这个今天就是被败给西班牙人最重要的一点就在这儿。
0: 而德拉芬特的球队呢，这是他执教球队欧洲杯和世界杯应该是13胜1平继续保持不败，这个记录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一个状态。德尚即便再神奇，他现在可以说带法国队也带了三届大赛，三届世界杯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本场的数据对比，射门都是死角，法国队甚至射正数呢还要高于西班牙队。
2: 嗯，
0: 但是最终这个比分是反映在0-2，控球率西班牙队略占上风。西班牙队这场比赛传球是500次，法国队472次，那么两边的传球成功率83.69%和85.60%，突破成功西班牙队这边有18次，抢断成功有14次，都是多于法国队的。法国队角球是7-1，可以说创造出机会不少，但是呢就是像刚才我们分析的那样，他们的进攻被割裂了。西班牙队的前场的逼抢，他们的整体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让法国队是很难去适应。球队的态势，左路呢，法国队这边打了39%，中路和右路这个百分比相对来说要少一点，中场的这个占比是47%。西班牙队这边呢，主要还是去走左路，38%的左路，库库雷利亚的这一侧，另外右路是30%。中路是32%，这是西班牙队进攻的一个球队态势。
3: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大家有说过啊，西班牙队看来好像全队所有人的阅读比赛包括找空位的能力是独一档的存在，但是法国队这边的天赋是独一档的存在。今天我们在整场比赛看起来，确实西班牙队的技术好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碾压天赋。我们也期待西班牙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和亮眼的表现。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请出刘佳远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全场比赛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呢？
4: 好，我们最后呢还是要看一下，因为在这场比赛的对决当中，我相信大家会非常明显的发现西班牙队的整体面对法国队天才，它是具有全面的优势的。 那在比赛的最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结合着图表来看一下法国队这场比赛的传球网络。可以看到法国队的传球网络呢，在这张图上面比较粗的位置呢，是法国队传球比较多的。今天西班牙的战术呢，核心就是像切香肠战术一样，把法国队的前场四名天才和后场的体系给切割开。而从整场的战术的效果来看呢，非常成功，前场四个人能够得到的有效传球支持非常少。他们在前场由于西班牙队后场的传球小轮转做得又很成功，所以呢，在前场区域他们所能完成的这种前场压迫转换进攻，像前面六场比赛打出来的效果呢，就实现不了。所以今天法国队这个传球网络呢，显示出来的结果和他们前面的比赛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一个非常尴尬非常困难的一种局面。而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后场的小轮转，另外就是奥尔莫前插，奥亚萨尔回来之后，在中场的双后腰之间彼此的联系，这四个人今天把整个中场盘活的同时，限制了法国队的奥利赛，同时呢切割开了法国队中场的整个运转。所以西班牙队今天这个整体啊，这是西班牙足球的一整套神经网络体系，他们今天的这套体系运转呢，可以说非常的成功。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图，再来说一下姆巴佩这场比赛，其实挺郁闷的，因为姆巴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或者是能够进球的话，至少在单届射手榜的世界杯历史的单届射手效率上，他在七场比赛或者是八场比赛的这个数据统计上呢，他是能够超过罗纳尔多的。但是没办法，这个希望呢，只能留到下一届比赛再努力了。这场比赛姆巴佩获得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法国队在前场一方面个体能够抢下的机会有限，另外呢中场提供的支持有限，所以姆巴佩不管是在禁区附近还是在他习惯的左路，能够获得的射门的起脚位置都非常少。所以姆巴佩这场比赛最后呢，对门将也有一个不太理智的犯规，吃到了黄牌。另外一张图呢，就是这场比赛的传球线路，登贝莱的表现。登贝莱其实这场比赛算很努力，因为奥利赛被限制之后，登贝莱呢经常要拉到边路和奥利赛来换位来活动，所以登贝莱在这一侧呢，其实开场阶段大家已经看到登贝莱当时有过一个大范围的斜线转移，帮助法国队进攻提速，那是姆巴佩的一个机会。而且这样的尝试呢，这场比赛登贝莱做过好几次，这里有一条，这里有一条，上面还有一条，下底传中也有。所以登贝莱在边路今天踢的还是挺努力，但是还是我们说的这几个球员由于他的整体性不太够，所以呢感觉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这个发挥，如果要统计下来各种数据的话，我想从整个比赛的直观感觉上，大家能感觉到德尚好像更加依赖这些天才球员个体的表现。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如果接下来法国队将会迎来齐达内时代，他们是否能够踢出一个更加整体更加华丽的新的法国足球。我们接下来交给小蔡。
3: 好的，谢谢佳远。最终我们也要恭喜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拿到了本届世界杯首张决赛的门票。同时很遗憾，法国队现在止步四强，我们要暂时向法国队向主教练德尚说再见了。那在这个演播室今天的比赛日可能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相信在达拉斯球场，在现场对于球员们来讲，这场比赛仍旧是意犹未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西班牙队的球员波罗在赛后是怎么说的。
5: Estamos con Pedro Porro，
3: 我们和佩德罗·波罗在一起，他不仅随西班牙队闯入了世界杯决赛，还在这里打入了一粒精彩的进球，为比赛画上句号。佩德罗，你感觉怎么样？一个一生都在为进入世界杯决赛而奋斗，终于梦想成真的球员，现在心里是什么感受？这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说实话，我最美好的梦想就是在这一刻，我非常非常开心，为球队从头到尾展现出来的态度而感到高兴。我觉得我们踢出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今天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才得以晋级。我知道对手是一支非常非常强大的球队，他们之前的表现也是一直非常的出色，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那最终西班牙队现在进入到了决赛，他们在未来要遇到的对手啊，将会在明天的比赛日产出。我们来看，在明天的凌晨三点，我们将会看到的是英格兰同阿根廷的这一场半决赛。最终这一场比赛决出的胜者也将会在决赛当中与西班牙队相遇。我们来共同期待明天比赛日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

0: 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灶，格力冷静王空调。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以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6: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发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

会喜欢马那个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准备助跑，前手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他是八届奥运会的参赛选手，曾经获得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
0: 仍然在卡西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穿不到力，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力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单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力或者是单环的调整。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2: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一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帆，
2: 骨值720。
0: 完成得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3: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嗯，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天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校成绩是3.833。
1: 分之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我要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

0: 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1: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蹬杠飞上，蹬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1: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花手指900，难度是

0: 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依我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3: 跳200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返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尔，360炫下，
2: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3: 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2: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3: 亮点，
2: 对。
3: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2: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3: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2: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3: 对，
2: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3: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2: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3: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2: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3: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跳马，谢谷英。看一下他的进小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清新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哇，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aripova Saikov.
1: Sorofan, oh,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

0: 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立杠，
1: 跳上，上不倒立，硬掏，硬掏180，反掏180，旁边观看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额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在那儿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0: 坐着去了。
1: On only the Mars is the seco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2: 中国队的杜思雨。
3: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戈尔空翻。正转反，反握三百六，臂转三百六，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三百六旋下。
2: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3: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戈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戈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2: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戈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戈尔都做得
3: 很近，
2: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弹射。

时。

0: 9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弯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总分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丽杠，这样高丽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

0: 成年组高低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低杠金牌邱奇源，高低杠银牌杜思雨，高低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刚才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一个，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卡库，
1: 哇，要打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今天全国的天气是复杂多变，台风八威继续影响着我国东部的沿海地区，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多有雷阵雨，新疆一带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先赛一场，西班牙和法国争夺一张决赛门票，结果西班牙2球获胜挺进决赛。
1: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上半场斗牛士军团凭借着点球1-0领先，下半场西班牙队再进一球锁定胜局。这场备受关注的比赛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详细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半决赛先赛一场，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点球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下半场，波罗和奥尔莫完成撞墙配合后破门，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晋级世界杯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进行。赛前最后一练，从训练背心的分配情况来看，阿根廷队的首发或许不会做出太大改变，而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则强调要放下包袱，专注于比赛本身。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展开预赛第二轮的争夺。混合双打赛场，上海选手周冠宏和山东选手江一一组合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中超联赛第18轮昨晚进行了一场补�赛，浙江俱乐部主场3-2战胜青岛海牛，陶强龙打入绝杀进球，帮助浙江俱乐部结束2连败。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结束第10赛段的较量，郭嘉察赢得赛段冠军，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3场赛段胜利，环法胜场数上升到24胜，总成绩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36秒。

0: 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今天凌晨的2026世界杯半决赛先赛一场，
1: 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率先晋级决赛。
2: 本场比赛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他超越德国人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西班牙人此役早早给德尚提出了难题，库库雷利亚左路传中到右路，迪涅禁区内胸部停球。

球不看人抡腿踢到了后插上的亚马尔。法国后卫看球不看人，西班牙队获得点球。奥亚萨瓦尔点球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打进5粒进球，追平了布特拉克诺和比利亚，并列成为西班牙队队

0: 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萨利巴接回传控制皮球后坐在了草皮上，法国后卫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德尚不得不用拉克鲁瓦换下他。此役之前，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只丢了一球，法国队只能强攻，本方后防留出巨大空档。西班牙队从门将到前锋可以直接连线，巴埃纳启动稍早，越位在先。下半场迟迟没有扳平比分的法国队在细节的处理上屡屡失误，迪涅在边路无法一对一完成对亚马尔的盯防，即使法国队合力断下皮球，给门将的回传球也让球迷揪心。西班牙队则利用控球耐心地创造机会，波罗和奥尔莫完成撞墙配合，将球送进球门，法国队0-2落后。这次防守中，法国队将做强的奥尔莫放倒，但无人盯防后插上的波罗。亚马尔随后打进一球，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法国队却抓不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出击，将空门留在身后。杜埃调整后打门时机已过，乌奈西蒙回到禁区挡下皮球。法国队球员越来越急躁，乌奈西蒙本人比他把守的球门还要危险。但他把守的西班牙队球门始终安全，最终西班牙队2-0取胜，晋级世界杯决赛。
1: 这确实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2: 赛后，西班牙队队员波罗和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都对球队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
3: 梦想成真了，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能赢下比赛我很高兴，为球队从始至终的态度感到自豪。一场伟大的比赛，我们做到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一切。法国队是一支很难对付的球队，这就是团队精神，祝贺我们所有人。我们知道限制他们的强项是关键，控球会让我们离决赛更近，我们做到了，我很开心。要求换人是比赛中的正常情况，我当时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比赛是属于全队26个人的，略伦特也准备好了。决赛看看我能不能调整好吧，现在我只能说太累了，先努力恢复状态。
4: 我现在很难形容自己的感受，但我想我明白这是一种幸福和骄傲。这群球员非常出色，我们还有一步要走。我们这一路积累了很大的压力，打进决赛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也是一种奢侈。我们必须消化这一切。差不多4年前，我们确立了一套舰队理念，一路走来，我们一直坚持着这种打法才走到了这里。法国队是世界顶级强队之一，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当下世界上最好的球队，这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我的球员们值得所有的赞誉，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展现出十足的拼搏意志、团队凝聚力、奉献精神和出众的天赋。再难的局面到他们脚下都会变得举重若轻。
1: 距离决赛仅有一步之遥，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后接受了采访。
2: 他表示，在技术层面，自己的球队确实比对手稍逊一筹。
3: 显然，现在有太多的失望，球员们感到崩溃，因为我们曾抱有很大的雄心。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今天在技术层面确实比对手略

0: 均一筹，并且对手非常擅长掌控比赛节奏。但比赛失利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不想归咎于其他任何人。之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不会给出答案。主裁判是否有水平执法一场世界杯半决赛？我们遇到了一些情况，但我不会给出答案。我也不是因为今天输了才这么说。确实出现了很多情况对我们不利，但首要原因必然是我们表现稍逊一筹，进攻威胁不如预期，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所以必须接受现实，这就是高水平比赛，尽管这很痛。
1: 战胜法国队之后，西班牙队实现了大赛淘汰赛的八连胜。
2: 法国队虽然输球，但是德尚成为执教世界杯正赛场次最多的教练，书写了历史。
0: 西班牙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这也是斗牛士军团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奥亚萨瓦尔也打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第5粒进球，追平了由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保持的西班牙队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本场过后，算上欧洲杯，西班牙队已经连续赢下8场大赛的淘汰赛，他们由此刷新了此前由自己和意大利队保持的大赛淘汰赛连胜纪录。本场法国队当家球星姆巴佩状态低迷，没有一脚射门打在球门范围内，法国队也被挡在决赛之外，世界杯淘汰赛11场不败的纪录也被终结。但法国队主帅德尚还是创造了历史，本场是他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德尚由此超越德国传奇教练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算上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法国队连续3年在3项赛事的半决赛中输给西班牙队。稍后请看，三狮军团潘帕斯雄鹰完成半决赛前最后一练，鹰阿大战一触即发。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亚特兰大进行。
1: 对阵双方的是世界杯赛场的老对手阿根廷和英格兰。阿根廷呢，目前已经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练。来看本台记者王楠带来的最新报道。
2: 英阿大战的前一天，英格兰队是选择在自己的大本营，也就是堪萨斯城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堂训练课，而阿根廷则是来到了比赛地亚特兰大。让我们来看一下卫冕冠军的阵仗。我们目测大概有超过500名的记者在等待拍摄采访阿根廷这一场英阿大战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阿根廷队在位于亚特兰大球场半小时车程以外的美国足球训练基地进行了训练。官方宣布当地时间中午11:01开始的场边采访和训练，直到12:10才开始。这是因为球队昨天从堪萨斯飞抵亚特兰大的航班延误了2小时，加上1/4决赛中和瑞士队的比赛拖到120分钟，所以阿根廷队在训练前的休息和调整也是一个课题。在向所有的媒体记者开放的拍摄15分钟时间里，球队并未向外界展示出高强度对抗的细节。但是据我们了解，控球推进、丢球反抢和定位球等战术是近两天来的训练重点。目前阿根廷队中26名球员都没有伤病情况。通过赛前这最后一堂训练课的主力背心来看，主教练斯卡洛尼大概率不会更换首发11人。战术核心则是在中场硬度与边路协防之间寻找制衡英格兰队冲击力的平衡点。英阿大战在世界杯的交锋总会成为当届大赛最为关注的比赛之一，且留下无数的经典场面。鼓舞球队士气，提升每个球员的韧性，也是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至关重要元素。
0: 英格兰队的训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进行。
1: 主帅图赫尔强调，不要去想着创造历史，要专注于比赛本身。
3: 和索斯盖特时期截然不同，图赫尔带队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训练中允许球员们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有了音乐相伴，三狮军团的训练氛围也更显轻松。贝林厄姆在淘汰挪威的1/4决赛里独中2元，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6球，心情自然不错。而面对伊万托尼乖张的小步伐，队长哈里凯恩也被逗得露出微笑。手臂受伤无法出战的老将亨德森同样在场边陪伴球队。谈到与老对手阿根廷的半决赛，主帅图赫尔希望队员们放下包袱，轻松出战。
4: 我觉得不要去想创造历史这种事，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知道这对阿根廷来说是一件大事，他们投入很多的感情，但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来踢球的。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激烈，会有很多情绪。球队比赛的方式，对比赛的投入，可能会让我很惊讶，可能会有你来我往，可能会有很多情绪，就像过山车那样。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乐于接受这样的比赛，将会为此拼尽全力。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以专题片的方式带您回味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是葡萄牙队队长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1: 他成为了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也经历了六次告别。这次 C 罗挥手一别，与世界杯后会无期。
2: 当达拉斯的哨声吹响，所有的摄像机都围在 C 罗身边。0-1的比分并不刺眼，但足够残酷。人们知道是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了。尽管 C 罗还有未尽的使命，还有燃烧自己的渴望，但这就是时间用最平静的方式

0: 给他的答案。24小时之前，他说过，无论结果如何，他已问心无愧。但当告别伤感奔涌而来，那个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男人，还是让眼泪代替了那一刻所有的独白。
1: 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我很痛苦，但正如昨天在发布会上说的，我拼尽了全力，尽力做到了最好。
0: 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成为唯一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佳射手。他用创造历史的方式宣告了他的归来。
1: 这段时间比较艰难，仿佛我已经退出足坛，但是我挺过来了，像从前一样。比起找借口，我更相信努力的意义。我必须承认这很难，但我回来了。
0: 16分之一决赛，41岁的 C 罗送走了40岁的莫德里奇。人生本就是一场离别接着一场离别，那个时候 C 罗也明白，属于自己的告别早晚都会到来。对阵西班牙之前的发布会，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常遇见的 C 罗，收起了曾经披荆斩棘的豪迈，留下一份谈笑风生的从容。
1: 无论明天发生什么，克里斯蒂亚诺离开时都会问心无愧，不是100%，而是1000%，因为在生活中，在足球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
0: 也许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了最终的结果，所以在世界杯最后的90分钟里拼尽全力。既然梦想注定遥不可及，那就做到问心无愧。他无愧于2006年的年少成名，无愧于2010年的负重前行，无愧于2014年的伤痛隐忍，无愧于2018年的耀世惊鸿，无愧于2022年的孤独告别，更无愧于2026年的从容谢幕。
1: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了，我拼尽了全力，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向前看吧。
0: 20年征途漫漫，终迎挥手一别， C 罗与世界杯自此后会无期，世界杯于 C 罗而言已是问心无愧。
2: 稍后请看中超第18轮，浙江俱乐部击败青岛海牛结束2连败，陶江龙打入绝杀进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

0: 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振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振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昨天，中国U17女篮在捷克波尔诺与西班牙队进行了 U17女篮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小组赛。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 36-72 不敌西班牙 U17女篮。 三场小组赛，中国队的战绩是2胜1负， 以小组第二的成绩进入交叉淘汰赛阶段。来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昨天在湖南长沙展开了预赛第二轮争夺。在混合双打当中，上海选手周冠宏和山东选手江依依跨单位配对参赛，他们在先丢两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逆转对手晋级下一轮。在本月初结束的亚洲青少年锦标赛上， 上海地产集团的周冠宏和山东队的江依依分别摘得了 U19组别的男女单打冠军。 本次比赛的跨单位组合也是他们继2024年全国少年锦标赛后的二度携手参赛。在混双预赛首轮轮空后，他们本轮的对手是广东选手袁轩松、杨诗璐。由于是两人的首场比赛，周冠宏、江依依对于场地和环境都不太适应， 技战术的选择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7-11和3-11先丢两局，但是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加强了前三板的进攻，以11-6扳回一局。第四局，周冠宏、江依依在7-1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追至7平，好在他们及时调整，连下4分，以11-7将大比分追至2平。7-1，
2: 可能就是自己 也是有误失误，有一两个误失误，包括对面的男孩也提高了质量，然后一下子追得我们俩就慌了。好在就是最后7-7的时候，自己就是果断了，就坚定出手。决胜局在7-6领先后，周冠宏、江依依逐渐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并以11-7再下一局，大比分3-2逆转晋级预赛第三轮。最后可能
3: 就是自己控制好为主，然后他就是得分，然后包括我们整体节奏放慢了一些，然后就稍微好一点。
2: 江苏队的前国手组合孙文、钱天一，本轮的对手是跨单位组合的国青小将王吉轩、冯怡璇。
4: 他们在首局以12-10逆转取胜后，没有再给对手太多机会，以2个11-6赢下比赛，顺利晋级。因为第一局 对手有一个反手长焦，我俩还是不太适应他这个旋转，而且包括对方这个男选手第一板的质量很高，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反正10-7落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减少了这种无谓失误变化这种落点，包括这种打到10-10的时候敢于出手吧。我觉得这种第一局能拿下来还是非常关键的。
5: 觉得今天其实一上来整个意识上是还是以上台为主吧，然后后面可能需要再能有机会 出质量或者打出自己锋芒的球，我们自己还是要这方面再加一些吧。
6: 此外，北京组合曾蓓勋、李雅可以3-1击败青海组合陈磊鑫、张斌月晋级第三轮。
7: 我觉得双打比分还是蛮快的，就是输一个赢一个，所以我们在领先的时候可能有几个球没有处理好，或者是就是说节奏上可能有些别扭，然后但最后赢下来我觉得还可以。
1: 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上面，我觉得我们俩还需要再磨合一下，回去练一练，有的时候处理不好就容易给对手上手的机会。中超联赛第18轮昨晚进行了一场补赛，浙江俱乐部凭借着陶强龙的绝杀进球，3-2战胜青岛海牛。

0: 结束两连败。
1: 身穿绿色球衣的浙江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第24分钟，米特里策接王玉栋的助攻将球顶进球门，为浙江队首开纪录。这一球王玉栋传得精准，米特里策跟进的及时，一切都恰到好处。第50分钟，米特里策又助攻托利奇破门，浙江队两球领先。然而青岛海牛此后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第58分钟，安杰尔科维奇在禁区内怒射，为客队扳回一城。第71分钟，埃朱马又点射命中，将比分扳成2-2平。眼看着三分即将变一分，浙江队国内球员挺身而出。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陶强龙在禁区内抢在防守球员之前出脚完成绝杀，最终浙江队3-2战胜青岛海牛，结束两连败。
0: 7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晚，北京国安将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辽宁铁人。昨晚呢，刚果金国脚巴坎布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在比赛当天重返工体观战。巴坎布呢，曾身披17号球衣，在北京国安效力过4个赛季，打进58球。上赛季西甲联赛结束之后，35岁的巴坎布成为自由球员。本届世界杯，巴坎布领衔的刚果金队从小组中出线，但被英格兰队挡在了16强之外。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迎来从互助到贵德的第4赛段。随着环青赛的赛程过半，车手们也在这一赛段迎来本次比赛的首个特级爬坡点。
2: 第4赛段全长196公里，途中设有2个爬坡点和3个冲刺点。本届环青赛全程8个赛段当中，只有2个特级爬坡点。第4赛段的赛段距离不算短，作为一个长里程的赛段，这一赛段的特级爬坡点设置在距离终点不到60公里的宗喀拉泽景区，海拔3803米。来自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张荣奇，去年已经征战过一次环青赛，对他来说，再次挑战这个难度的爬坡，多了一些经验。
3: 海拔3800，是我爬过海拔最高的比赛。这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但我挺过来了。今天状态很好，然后一开始感觉爬坡并不快，然后到了130公里的时候，集团开始加速，之后我就调出了主集团，但是我一直坚持着骑到山顶，大概落后3-4分钟吧，然后下坡也全力以赴，一直到终点。
2: 在特级爬坡点上，来自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卡斯特利翁一人单飞收获了这一爬坡点的第一名。通过这一爬坡点之后，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温巴洛佩斯追赶上卡斯特利翁。临近终点时，来自法国科菲迪斯车队的布赫曼又再次追赶上领先的2名车手。最终，来自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的温巴洛佩斯在终点冲刺时更胜一筹，收获第4赛段的赛段冠军。
4: Yesterday，
2: 第3赛段比完之后，我拿总成绩冠军的机会基本上就没有了。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拿赛段冠军。我在爬坡点之后就试图冲出来，冠军的争夺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我很开心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0: 北京时间昨晚呢，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结束了第10赛段的较量，斯洛文尼亚名将波加查夺得了本届赛事的第3个赛段冠军。
5: 第10赛段为山地赛段，全长约167公里，设有7个爬坡点和超3800米的总爬升量。比赛经历了多轮突围，厄瓜多尔的爬坡手卡拉帕斯一度突围至最前方。4届环法总冠军波加查在终点前15.5公里处倒数第2个爬坡点的尾段发动攻击，迅速甩开身旁的对手，并超越了前方领先的卡拉帕斯，一直保持领先到终点。最终，这位斯洛文尼亚巨星单飞赢得第10赛段冠军，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3场赛段胜利。环法胜场数上升到24胜，总成绩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36秒。埃费内普尔塞沙斯分获赛段第2、第3名。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再来把目光转回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今天凌晨的半决赛首场较量，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决赛。下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4: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3: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4: 是
3: 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时候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

0: 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无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无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无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无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2: 这场半决赛，西班牙队可以说是成功地限制住了法国队。那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我台记者龚子怡的观点。
3: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赛前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那确实，本场比赛法国队的球员从一开始呢，似乎就有些不在状态。此前灵性十足的奥利塞在本场比赛中直塞被挡，盘带被断，防守犯规，回传草率。那么这当然也是有西班牙队对他进行了一个严密盯防的结果。比赛中呢，奥利塞甚至一度是被对手的三个人去进行包夹，而奥利塞呢，他是法国队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他表现不好，状态不佳的话，法国队整体的进攻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法国队在本场比赛中呢，他们整体的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的低，只是刚刚达到了80%。在西班牙队的这种强势的压迫下呢，法国队多次出现了传球失误或者不到位的情况。其实法国队在此前的比赛中是有5次通过直塞传球创造出了进球，这也是在所有的球队中最多的。本场比赛他们依然在尝试这样的进攻套路，但是效果并不好。西班牙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压迫式的防守，能够去通过协防阻断法国队的这种传球线路。那么这种高位的压迫呢，还一度是造成了法国队门将麦尼昂的出球失误，也是差点送礼。在西班牙的这种高位压迫下呢，法国队整体的中场表现的也并不好。楚阿梅尼虽然伤愈复出，但是以他领衔的这个法国队的中场呢，没有对后防线进行一个出色的保护。尽管下半场德尚换上了科内，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本场比赛法国队在中场方面确实是被西班牙队无论是攻防两端都完全的限制住了，形成了一个脱节的情况。其实在进攻端呢，法国队通过这种积极的拼抢呢，还是制造出一些机会了，但是一旦他们想在前场去进行这种局部的小范围配合的时候呢，西班牙队会马上协防到位，进行这个口袋的收紧，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在禁区内进行更多的配合。法国队擅长的盘带过人，会发现过了一个还有一个，过了一个还有一个，最终他们的进攻也就不了了之了。法国队本场比赛只完成了8次射门，只有2次射正，这和他们之前的表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的，而这都是被西班牙队

0: 限制的结果。但是当然了，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其实他们在本场比赛进攻端一个终结能力不足的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其实他们在本场比赛获得了很多进攻机会，但是呢，有很多远射都是以直接把球踢上看台而告终的。如果他们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更强一些的话，可能本场比赛的比分将不仅仅是2-0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西班牙队的边锋亚马尔了。他呢，在这场比赛虽然依然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在整体场上的活跃度是毋庸置疑的。本场比赛的进攻端，亚马尔是完全的压制住了法国队的左边后卫迪涅，他在上半场创造了点球，帮助西班牙队率先取得进球。另外在下半场呢，他也是打进了一球，只不过是因为一点点的越位，最终进球被判无效了。但是整个进球的过程也是展现出了亚马尔一个出色的进攻状态。另外在防守端呢，亚马尔也是积极的去参与协防。第54分钟，奥利塞一次持球之后，就是亚马尔非常积极的上前去进行压迫防守，让奥利赛只得是将球传出，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进攻选择。那么亚马尔呢，他在昨天也就是赛前一天刚刚迎来了自己的19岁生日，他主动申请出席了西班牙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并表示说，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外界的压力，而我最希望得到的生日礼物就是赢球然后去纽约。那么这场比赛呢，亚马尔也用他出色的表现回击了外界的质疑，并且真正的实现了他的生日愿望。现在亚马尔将随西班牙队一起前往纽约了，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次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中，而上一次16年前，他们最终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1: 两球击败法国，西班牙球星亚马尔没能够收获助攻和进球，不过他在边路依旧是威胁极大。正是他在上半场创造了点球，为斗牛士军团打开了胜利之门。
2: 西班牙队的大巴一到赛场，转播镜头就长久地聚焦在亚马尔身上，所有人都明白他就是西班牙队晋级决赛的希望。开场20分钟，亚马尔就证明了自己值得这种期望。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显然是低估了亚马尔闪电般的速度，他的转身解围没能踢到足球，却结结实实地踢在了亚马尔的左腿上，西班牙队获得点球。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帮助斗牛士军团取得领先。进入下半场，西班牙队的第二个进球还是从右路发起，亚马尔吸引了法国队防线更多的注意力，给他身后的右后卫波罗制造了空间，波罗和奥尔莫完成了精妙的撞墙配合，锁定了胜局。第61分钟，亚马尔再次让防守他的迪涅十分狼狈，西班牙球星用自己标志性的左脚圆月弯刀把球打进球门。遗憾的是，他在接球之前稍稍越位。这场西班牙队经典的胜利，亚马尔距离完美只差一次得分。受到伤病的影响，亚马尔本届世界杯到目前只打进一球，但即使不是100%的亚马尔，也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时隔16年，西班牙队再度闯进世界杯决赛，而亚马尔在2年前夺得欧洲杯之后，也有机会在足球世界的最高舞台继续证明自己。
1: 来看一则世界杯之外的足坛消息。当地时间14号，波兰球星莱万多夫斯基正式亮相美职联芝加哥火焰俱乐部，他与球队签约2年。将近38岁的波兰射手在2025-26赛季结束之后告别了巴萨。在新闻发布会上，莱万多夫斯基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新的一步，也是人生中新的一步。主教练贝哈尔特称，这会是历史性的签约。莱万多夫斯基可能将于7月16号对阵温哥华白浪的比赛当中来上演首秀。莱万在拜仁时期的队友托马斯·穆勒正式在温哥华白浪效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世界围棋大师传承友谊赛近日在宁夏银川进行，中韩两位围棋大师古力与李昌镐再现了巅峰时期的棋艺，给在场的数百名小棋手上了精彩一课。
3: 继去年邯郸之后，今年两位大师飞赴宁夏银川再次上演巅峰对决。本局比赛，李昌镐猜到黑棋先行，布局阶段两人的年代感尽显无疑，没有 AI 时代的各种新招，全是前 AlphaGo 的传统定式。尽管如此，棋盘上的争夺仍然十分激烈，双方的形势始终保持均势。比赛现场，两位大师全神贯注于棋盘之上，而他们面前始终有数位小朋友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0: 一招一式。与官场安静的氛围不同，仅有一层之隔的一间大厅里却是另一番火爆的场面。数百位小朋友正在大屏幕前观看同步进行的比赛，他们不仅听讲台上职业棋手对这局棋的分析和判断，同时还踊跃举手为对弈的双方出谋划策。对局式的比赛依旧在紧张地进行，中盘战陷于被动的鼓励，利用节争顽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李昌镐的失误。结果鼓励在最后关头实现了逆转，两位大师用一盘精彩的对局告诉小朋友们，结果固然重要，过程才最值得品味。
1: 对，这次来参加传承营的小朋友感觉情绪都很高，而且呢就感觉这个我跟李老师的这场表演赛有点像世界比赛决赛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对胜负也非常在意，也为我来加油啊，非常感谢。我是觉得像这种活动以后还能多开展啊。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淡出一线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想跟小朋友说，下棋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能有这么多小朋友喜爱围棋，看到他们聚在这里一起下棋，一起看棋，还有职业棋手给他们讲解和评论，这种热烈的场面真让人感慨。如果韩国能有这样的情景，那就太好了。
2: 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昨天在江苏省张家港石凤凰镇火热开赛，来自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等地的青少年足球队齐聚绿茵赛场，在竞技中切磋球技，共赴一场属于少年的足球盛会。
3: 本届贝贝杯共吸引16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参赛，参赛阵容涵盖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等全国性赛事中表现突出的球队，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地区代表队，以及新疆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等优秀青训力量。中国香港东方足球队也亮相本届赛场，同时国际队伍再度扩容，意大利、韩国、泰国等海外青少年球队参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4: 今天我们看了，就是今天带的队也很多，而且来了意大利的啊、香港的队，我们也很期待，很希望跟他们比一比，拿一个很好的成绩。
3: 本届赛事于7月14到19号进行，期间将开展48场对决。除正式竞技比拼外，赛事还特别设置友谊赛环节，邀请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宁德霞浦贝贝队、台湾俺科足球俱乐部参与交流，为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以球会友、增进友谊、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
5: 很高兴能跟青海小浪花这支强劲队伍一起踢场友谊赛，在场上他们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在场上也特别团结，有互相鼓励。
6: 我们的孩子都是有输有赢，那更多的我希望就是他们从足球里面学到的，他遇到一种失败、一种挫折以后，他能更好的去面对。
3: 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创办于1983年，是国内举办时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之一。赛事致力于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为培养和输送足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为推动我国基层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发挥积极作用。
2: 再来关注一下简讯。
7: 当地时间7月10日，第36届法兰西体育俱乐部公开赛在巴黎近郊开赛。4名2013年出生的中国青少年选手参赛，选手们在实战中积累了国际比赛经验，明确了加强红土训练和高水平对抗的方向。近日，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成功举办，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立4个竞赛组别，比赛距离约70公里。赛道起点为拉萨王府井购物中心，终点为布达拉宫。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牛排开，开创了熟水品

0: 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7到28度，沈阳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9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银川晴，21到30度，西宁小雨，14到24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成都晴，27到39度，重庆晴，32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济南暴雨，23到30度，合肥晴，27到36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1: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今天下午的1点将为您直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5赛段魏德到共和的比赛。
6: 在今天晚上的8点，豪门盛宴等您来。明天凌晨的3点，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就将打响，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6: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1: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